佛陇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

0: 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

0: 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

0: 5.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一季度，新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2: 截至四月末，阿克苏地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亿元，同比增长25.7%。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北庭故城遗址。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赞助商授牌仪式暨比赛服装发布会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取十五五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有关规划。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加强与国内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扛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下午，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以视频形式举行，就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进行交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对话会并讲话。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快速发展，双方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为更好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将依托中国中亚减贫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与吉方深化减贫、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合作，将共同推进中吉边境口岸设施现代化改造，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深化航空运输合作，促进人员货物快速流通，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阿昆·别科夫说，吉中关系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今年，吉国将庆祝独立35周年，并举行第六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此外，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吉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这些为扩大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动力。阿昆·别科夫对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吉国与新疆合作前景广阔， 将抓住共建一

0: 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持续推动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区域发展水平。会上，双方就农产品进出口、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张迎春、朱立凡，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吉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筋健骨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请听报道。
2: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车间主任王坤告诉记者，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3: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2: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纺织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安监部长葛军：
4: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2: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公司员工努尔古利托合提：
5: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自己车间的助教，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2: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炼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市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请听报道。
2: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作为代表性项目， 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至40万吨乙二醇项目，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至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告诉记者，
6: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或转化应用。
2: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碳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尽，形成煤、碳、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 85% 以上。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7: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四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8: 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2: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碳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质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0: 聚焦民营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痛点，阿克苏地区强化政银协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服务优化，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民营经济。截至四月末，地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亿元，同比增长25.7%，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的报道。
9: 5月12号，阿克苏汉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在农业银行阿克苏分行线上终端成功支取1000万元科技易贷，困扰公司的原材料收购资金缺口得到解决。这家集棉籽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近期因订单激增导致流动资金紧张。公司凭借长期以来的良好信誉和规范经营，以及优良的纳税记录，无需抵押便顺利获得信用贷款支持。公司财务总监辛增鹏，
10: 农业银行不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放款速度很快，利率也很低，服务我们很满意，不用我们来回跑。
9: 企业的融资便利源于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与服务提速。作为辖区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主力军，农行阿克苏分行依托大数据风控体系，推广多款线上信贷产品，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融资成本。一季度已为204户民营企业投放贷款17.9亿元，贷款余额达59亿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副行长陈希芬，
11: 实现贷款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时间呢，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融资的平均利率呢，也从以前的4%降至了3%，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9: 为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阿克苏监管分局主动作为，引导辖区银行机构创新信用类线上化产品，将企业信用、涉税数据转化为融资资本。今年以来，辖区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占比已提升至 51.6%， 构建起政银协同精准滴灌的长效服务机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阿克苏监管分局副局长赵晨晨，
12: 下一步阿克苏监管分局将持续推动辖区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首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为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抢抓施工黄金时节，全力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季度，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3: 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八轮台公路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架桥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轮番作业，连续施工。项目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 目前一标段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5.6%，预计今年九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4: 那八一标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桥梁及隧道施工，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梁板架设剩余440片正在紧张施工作业中。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13: 据了解，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长215.391公里，总投资240.8亿元，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串联南北疆的关键交通枢纽工程，计划于2027年全线通车。新源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执法队队长王军告诉记者：“
15: 项目建设期间，我县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这条公路建成后，将彻底拉近新源与南疆各地的距离，充分释放新源县旅游资源优势，拓宽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3: 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至土优沟段改扩建工程、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雷志仁：“
16: 今年新疆交投集团将提质交通产业，培育交通新兴产业，壮大交通关联产业，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力以赴实现全年完成投资与营收双400亿的目标任务。”
0: 共享工厂是实现资源共享、降本增效、解决中小企业生产设备短缺、创新能力弱、高端人才匮乏等难题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布局的6大共享工厂已有2个项目落地投产，其他项目正按节点全速推进，预计年内全部建成投产。请听报道。
17: 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新疆大道实业中厚板容器载具项目生产线上一派忙碌。作为西部地区首个共享工厂，该项目去年10月底正式投产，今年一季度斩获14.57亿元订单。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天祥告诉记者：“
18: 这个订单包括山体新疆2000辆车厢上装及覆梁，500辆改装车，以及矿用卡车1000辆等。到目前呢，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任务呢，基本上已经排满了。”
17: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工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秦江峰介绍，今年年内还将有4个共享工厂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推动新疆装备制造本地化率突破70%，
19: 进一步加大产品对接、产业供需对接，开展产品对接会，帮助6大共享向全疆装备制造企业更好的赋能、服务、释放产能。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来到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探寻千年故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0: 北庭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务锦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铜制官印普类州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上海游客冯露林
21: 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20: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 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千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昌吉回族自治州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实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局长马娇：
3: 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故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0: 近日，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完成智能化服务升级，小景 AI 智能服务设备上岗，为办事群众提供业务咨询、流程引导、自助填表等一站式服务。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马玉娇的报道。
4: 你好，我要办护照。
22: 您好，办理普通护照需要。
9: 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智能服务区，小景 AI 智能服务设备化身出入境服务的贴心向导，群众只需通过语音交互或触屏操作，即可快速获取出入境证件办理指南、所需材料清单及预约流程等信息，办理出入境业务更省心便捷。昌吉市民香成义：
15: 以前呢，来办护照要排队问流程，现在呢，智能服务区的自助设备由 AI 机器人现场给我提供解答，全程呢都能自助的去办理相关的业务，真的是太方便了。
9: 如今，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智能服务区、智慧小屋、小景 AI、 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机、自助签注机、二合一自助发证机等设备，构建起了出入境证件业务的全流程智能服务闭环，群众可实现自助申请、自助拍照、自助签注、自助取证一站式办理。警力也从重复性的受理工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复杂的后台流转审核工作。昌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工作人员王俊如：
23: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服务区建设，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全力打造全时段、全流程、全覆盖的智慧出入境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有温度的出入境服务。
1: 5月13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赞助商授牌仪式暨比赛服装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揭晓赛事全新装备、官方合作阵容等。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24: 发布会上，江超联赛14支参赛队伍的比赛队服集体亮相，赛事官方高级战略合作伙伴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足球及校园事业部总监张宇介绍，本届赛事球衣融合新疆各地特色文化元素，采用主客场双套制式，既能适配不同赛场竞赛需求，满足赛事视觉识别规范，也进一步展示赛事文化底蕴，提升赛事观赏质感。
25: 我们整个的产品呢，也是单独为每一个城市去制作的，一个城市一个球衣，把南疆、北疆、东疆的所有的城市的元素都运用到了里面，加上李宁公司的高科技的产品，把家乡呢穿在身上，14套球衣，14座城市，成为赛场上最鲜明的名片。
24: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本次江超联赛各级官方合作伙伴、赞助商、官方比赛用球等。据了解，本届江超联赛首轮六场赛事门票已售罄，目前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启预售。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4号，新疆树产集团云计算中心揭牌，成为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算力中心。中心将整合算力资源、数据要素与平台服务能力，搭建云资源集约共享、技术架构开放兼容、安全体系坚实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云资源池底座。
1: 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日前联合公布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我区有加施县、巴楚县、阿克陶县、燕齐回族自治县、富蕴县入选，跻身全国100个示范县市区行列。
0: 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将于6月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汽修女孩、 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为原型，讲述中职少女追梦的故事。
1: 自今天起，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所辖所有公交线路正式切换执行夏季运营时间，市区线路首班车最早提前至7:10发车，末班车最晚延后至23:30。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12度。
1: 阿勒泰多云，5-13度。
0: 塔城小雨，4-14度。
1: 伊宁晴，7-21度。
0: 博乐晴，6-17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0-17度。
0: 奎屯中雨，6-15度。
1: 石河子小雨，9-14度。
0: 昌吉小雨，9-14度。
1: 哈密小雨，12-28度。
0: 吐鲁番小雨，16-30度。
1: 库尔勒小雨，11-24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13-28度。
1: 阿图什晴，14-28度。
0: 喀什晴，14-28度。
1: 和田多云，15-27度。
0: 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12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罗兰、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和收看新广航空热线的直播节目。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找到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给我们及时反映问题，留下线索。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记者的调查报道。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居民克先生向新广航空热线反映，他居住的小区是在2025年9月30号就已经交付使用了，但是小区门口本该由政府配套建设的路段却有140米破损严重，严重影响居民的出行。随着小区入住人数的逐渐增加，周边的交通状况也是越来越糟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广航空热线记者刘强、李维的报道。
4: 克先生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旭辉广场山兰华府小区。入住后，他发现在小区门口的北湾街西边有140多米的便道破损严重。这条破损的道路与大湾北路相连，小区居民日常出行主要都从这里经过。克先生：
5: 路就是坑坑洼洼啊，就是上下班土太大了，灰尘大，用都是常态化，路网优化迟迟跟不上。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旭辉广场山兰华府小区门口的北湾街大部分路面都铺设了平整的柏油，唯独这140多米道路破损严重。据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工作人员介绍，主要是因为道路建设项目内有房屋未拆迁，导致工程停滞。北湾街道路项目施工方中建三局的施工人员杨达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6: 北湾街这条路我们是一直施工到2025年11月份，双向四车道一直是通到大湾北路，但是因为现在没有拆迁的原因，只能临时修一个便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临时便道为双向两车道，紧邻一排带拆迁的平房，这排平房已经被围了起来，没有任何人员居住的痕迹，显然废弃已久。为什么这排平房一直不拆？记者来到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内容显示这片区域面积有 1135.57 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已于2016年11月到期。根据合同规定，在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后，需要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残余价值给予土地使用者相应补偿。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科科长乔金哲介绍，由于与土地使用者王某某对补偿的具体价格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拆迁工作被长期搁置。
7: 现在呢，正在和天山区征收部门呢沟通协调这个收回被征收人土地的合法途径和方式，下一步呢计划这个被征收人从外地回来以后呢，我们与天山区征收办呢尽快和这个被征收人见面，通过这个就是依法依规合理的方式呢，把这个事儿再妥善往前推进。
4: 为了方便居民出行，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在接到新广航空热线的反映后，要求施工方对临时便道进行全面修缮， 天山区建设局干部江湖海
8: 对这个我们的机动车道、人行道进行了重新的翻修，实化了标志标线，新增了临时的照明设施，并对呢转弯处呢新增了两处的广角镜，来方便我们的居民出行。
4: 如今交通出行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缓解，投诉人柯先生，
5: 这个问题我们就康丰热线反映以后，第二天天山区建设局的线都画完了，还有路也这个铺好了，没有灰尘，现在基本解决了问题。
3: 我们也希望这样落实的速度或者是落实的效率能够更多更快。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可以以文字图片的方式一键提交您的诉求和问题。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落实情况。前期库尔勒市刘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去年阿瓦提农场家属区的旱厕被改建成了这个公共厕所，外表是光鲜亮丽，但是没人管理，大门一直紧锁。其实在受理热线当中啊，刘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公厕建得非常漂亮，但是就是不能用，只能看。那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落实整改，整改的情况如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漂亮的公厕一直不能启用呢？共同来连线库尔勒市铁克旗乡党委书记徐明强。徐书记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就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阿瓦提农场家属区的这个公共卫生间什么原因不能启用，现在通过转办之后落实启用的相关程序了吗？
9: 主持人你好，这个当天刘先生反馈问题完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十点多也和刘先生本人进行了去当面见了，当面就见着了。见着以后，我们整个公厕它的没有启用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公厕的产权是阿瓦提纳公司的。当时在社会事务移交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当然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作为我们那个政府不让老百姓使用公厕的一个理由。当即我们就把那个公厕进行打开，然后里面的水表以及那个水表呀那些问题，当天下午就已经解决。当天下午，然后公厕已经进行正常的使用。然后这个后续我们继续跟进，整个阿瓦提农场周边的还有四个旱厕，最近我们也在进行那个旱厕的那个卫生上面的清理，是整个阿瓦提的农场周边的这个。如厕的环境得到了长期的整改。
3: 那现在这一个公厕啊建得非常漂亮，也正常启用了。那其实从我们发现线索到问题转办，再到落实整改，再到公厕正常的启用，也就半天的时间。为什么这期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这个问题刘先生多次反映之后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或者是整改？您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儿呀？
9: 这个问题的症结出在我们乡的基层干部对这个百姓反映的问题，他就是认为是历史遗留的原因，没有及时的就是向上进行汇报。当然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乡级的人民政府没有深入到基层去，对老百姓这些的诉求进行一个收集，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当然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今后对服务老百姓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典型的一个教训。在这儿我也向那个所有阿瓦提社区的居民公布我的电话，173-0996-2552，173-0996-2552。当网格员和社区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我进行打电话告知，我也会经常下去，下到基层跟老百姓聊一聊，问一问到底我们老百姓的诉求是什么，需求是什么。
3: 好，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引起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机制或者是流程性的一个变革。当然我们还是要梳理正确的政绩观。我们共同来连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
3: 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这个卫生间用起来怎么样？
10: 上个礼拜五那个 我分了之后，那个徐书记亲自指挥，弄得干干净净的。
3: 嗯，现在都能正常使用了吧？都能正常使用吧？
10: 嗯，能使用现在。
3: 嗯，我们再替这个广大的周围的居民再问一句啊，徐书记，现在公共卫生间是启用了，但是后续的卫生打扫要设施设备维护呀，这些工作能不能跟得上啊？
9: 这个我们那个正在和阿西纳公司进行协商。
3: 嗯，
9: 在协商没有长效机制之前，先由我们的干部进行一个维护和卫生的打扫。
3: 嗯。
9: 以当时以及那个水费的使用，也是由我们进行那个进行先期的垫付。
3: 明白。嗯，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积极的对接之后，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让真正的这种公共的设施能够起到服务于民啊，服务百姓的这样一个效果和作用。当然刘先生我们也希望给咱们周围的这个居民广而告知一下，公共卫生间虽然是启用了，但是公共设施和公共环境还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才好，您说呢？
9: 好好好。
3: 嗯，好，也再次感谢徐书记，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9: 再见，
10: 谢谢。
3: 嗯，一个很漂亮的公共卫生间现在终于正常的在发挥它的作用了，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整改的机会，能够引起广大基层干部的一个工作态度或者工作方式的一个转变，从而更好地服务当地的居民百姓。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抖音视频号包括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播热线节目，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评论区的留言啊。嗯，也还有网友在问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是什么，节目直播的过程中960-511转接一号键随时为您保持畅通，节目之外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还有更为方便快捷的渠道，就是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新广航播热线的投诉专区以文字或者是图片方式一键提交您的诉求和问题就可以了。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期义乌县的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在义乌县的那毛湖镇迎宾大道和胡杨大道交汇处右转弯的这个道路有抓拍右转压线的这个情况，而且他本人啊一天之内被抓拍了两次，他觉得这个路口的这个标志标线啊有存在不合理的这种地方。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线进行了转办，具体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后续这个道路的通行规则如何去制定，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义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高辉。高警官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
3: 嗯，其实在节目当天啊我们也通过张先生发送给节目组的这个图片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路口啊大概有个10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范围啊，当然右转道是画有实线的，但是基于绿化带好像能盛放两辆临时右转的车辆，那这个路口的具体情况请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1: 好的。5月11号呢我们收到这个张先生的反应，我们就到现场去实地勘察了该路口呢，交通标线完整无缺失，路面导向标识清晰规范，符合国家标准，符合国家的这个国标标准。
3: 嗯，
11: 然后呢那它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实线呢，在交通法里面明确规定右转车辆必须要驶过停止线才能进入，进入路口后才能右转，禁止在停止线前斜切压线右转。
3: 嗯，
11: 还有通过国标 GB5768 道路交通标识和标线，还有 GB506647城市道路交叉口规范，停止线为法定停车让行边界路口右转。
3: 这样高警官为了节省时间啊，我们通俗易懂的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和驾驶员来介绍一下这些遵照的国标呀或者是规范，这是我们管理部门应该掌握的，但是对于群众来说他可能只关心这个路口标志标线到底存不存在问题。
11: 我们去年把这个脑毛湖镇的这些路口全部都重新进行了设计。 张先生反映的这个迎宾大道与回廊大道这个路口，原来它的停止线是在后面的大概12米的地方，
3: 嗯，
11: 就是在后方，
3: 也就是和这个绿化带是齐平的。
11: 对，和绿化带是齐平的。和绿化带齐平呢，它会存在一个问题，它的这个视距，你比如说旁边的行人和、就是非机动车道上的行人和这个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
3: 嗯，
11: 就是右转的时候，
3: 它互相会干扰，
11: 对，它会看不到这些行人，
3: 嗯、
11: 会造成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3: 嗯。
11: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停止线
3: 往前
11: 提
3: 了。
11: 啊，往前提了的目的就是为了过了越过车辆要越过停止线才能右转的时候就能看到旁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情况。
3: 嗯，明白。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范也好，标准也好，这个路口的道路标志标线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符合规范的。
11: 符合规范的。
3: 但是如果是右转啊，留有两个车位，12米。如果是正常私家车的话，应该是可以停三个车的。那这样的话，一旦形成这个驾驶员合法，但是可能在我们实际的这个使用过程中，可能不太方便。那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优化措施，起码能够尽到对驾驶人的一个提示和警示的这样一个作用？
11: 我们现场勘察完呢，我们也想的是在这个实线的边上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放置这个锥形筒去提，就是一个是做到这个提示的作用，一个是做到宣传的作用。在驾驶人在开车在道路中行驶呢，一个是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交通参与者负责。不是对自己的车辆负责就可以了。还有道路上还有其他的参与者，所以在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建议呢还是按照法规，而不是按照我们驾驶人的习惯要怎么样怎么样。
3: 明白。当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个口号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当然在这个标志标线清晰可辨而且合规的前提之下，广大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一定要遵章行驶，避免因此这个为了一时之快，第一带来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再其次您还得承担相应的违法违规的责任。当然就这个路口，我们也希望这个咱们公安交管部门能够加强宣传和引导，能够进一步规范这个路口的行驶秩序和行驶的这个环境，好吗？
11: 好的。
3: 同时我们有没有点对点的给张先生再进行这个法条的解释和规范的这个讲解？
11: 张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前面我们也和张先生进行了沟通，通过这个交通法还有道路标线还有城市交叉口的规范，我们都给详细做了解答，包括像这个历年来在这个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啊，我们也做了
3: 宣传警示，是吗？
11: 对，所以呢，也希望张先生呢能遵纪守法，能在道路上行驶，我们要有规则，不能逾越这个规则，不能说是自己的想法，和别人和大家所有跟法规里面的想法不等的这个情况，
3: 好，明白。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在道路交通参与的过程中一定是安全为大。也再次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高警官。
11: 好的，再见。
3: 其实我回忆一下当天在受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明确给大家介绍了相关的这个道路法规，如果是道路标志标线存在不合规不合理的地方，那当然要整改撤销相关的这个处罚。现在根据相关的国标要求或者是现场的标志标线的情况来看，确实越线行驶造成了这个违规的这种行为，接受处罚也是应该的。广大的司机驾驶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道路当中行驶切勿任性啊。更多的网友和听众，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直播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更多的观看收方式可以通过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12: 中国联通，
1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1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抖音账号的评论区，有网友说河静县国色天香小区房产证办不了，开发公司发票说给住户提供了，但是住户没有收到，现在办理不了房产证件。说到这个巴州河静县啊，巴州问政天然行啊，巴州专场呢将于近期和大家见面，也欢迎您工作生活在巴州，或者是关注巴州各项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和听众，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我们反映巴州方面各行各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诉求。9605111转接一号键，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节目之外，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31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联系到节目组。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的新广航空热线投诉专区，及时的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都可以联系到节目组。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乌鲁木齐市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您好。
17: 您好。
3: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17: 那个我们是这个幸福路这边小区的居民，我们现在的这个居民门口，就是我们房子门口的这个树，现在是我过来入住差不多有一年了，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人修剪，我们跟社区也反映了很多次，然后社区说他们也就是多次打报告，但是可能是咱们这边工艺协调的问题吧。然后
3: 这您家是在几楼？这个树木没有修剪的话，会对家里的采光照？
17: 我们家是在三楼，但是四楼的居民也都在说影响采光，树枝已经可以够到我们的窗户了。
3: 哦，已经，那这个树木还是比较高大哈。
17: 是的，然后而且那树枝已经就刮风的时候在我们窗户边就会来回扫，就比较危险。
3: 哦，明白。
17: 而且关键是我们在底下停车的时候，就是停车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是树可能是死了吧，就是树枝子死了，然后完了之后，它就刮大风的时候，直接有一个大不多比胳膊还粗的那个树，直接树枝子掉到，
3: 就折断了是吧？
17: 掉到车上了，直接把我们车都砸坏了。 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枯树，
3: 嗯，
17: 这样的话行人过也比较危险。
3: 嗯嗯，明白。
17: 因为它底下是人行道嘛。
3: 嗯。
17: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是影响采光，一个是行人过比较危险，还有就是说现在虫子不是特别多嘛。
3: 哦。
17: 他们家里都是那种小虫子，所以我们想着能不能统一看一下我们这儿，而且它离生长的距离离我们的房子的距离也很近，这个是应该是有规定吧？所以说。
3: 嗯，
17: 我说看能不能协调一下，让这个咱们园林部门给我们尽快的修剪，因为也就一年了，一直也没有修剪。
3: 嗯，
17: 能不能看着这个高度呀，各方面，
3: 嗯，
17: 如果它是枯死的，咱们就直接给及时的修剪。
3: 该采伐采伐，该修剪修剪，对吧？
17: 对对对。
3: 都说这个大树底下好乘凉啊，在小区里边有这样一个高大的树木，或者是对于环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友好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困扰。刚才听到了这个赵女士的现实困扰，那物业公司没有干预吗？应该物业公司和社区和航管部门来及时沟通，然后该修剪修剪，该修整修整，该把枯树移走的移走啊。为什么操作不下去啊？物业公司怎么说？
17: 我们小区直接就连物业都没有，这房子是八几年建的，
3: 也就是说社区托管的小区是吧？
17: 对，应该是这样说吧。
3: 嗯，那社区既然是托管到社区，社区和这个相关的这些园林部门呀，或者是物业管理部门也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沟通吗？
17: 他们说按照这个流程的话是打了报告，
3: 嗯，
17: 也打了很多次报告，
3: 嗯嗯，
17: 然后也帮着就是去协调，但是他说要排队等，但是这个排队排了快一年了，我们是
3: 从去年就开始反映了。
17: 对，没有，我们去年没有反映，去年八月份入住的，入住的时候当时，
3: 嗯嗯，
17: 还没有就是说觉得这个问题这么迫切，等过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发现，
3: 嗯，
17: 夏天还稍微好一点，冬天整个房子就非常的阴，
3: 嗯，
17: 你就不能在家里穿拖鞋。
3: 嗯，
17: 然后这边老就最后问了楼下的阿姨呀，啊，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冬常年就属于不见阳光了。我们当时因为天气热，还想着是不是挺凉快的，结果没过多久，十月份一供暖，家里暖气不热的时候就发现这很明显。他们就说冬天了，都过了这个修剪期了，我们就说那等一等嘛，到夏天我们就一直反映。然后社区说也打了好多次报告，但是
3: 行，听明白了，赵女士。那现在这个我们既然是托管到社区的这样一个物业小区啊，我们作为业主来说，给社区交费吗？
17: 交，就是交费，所以才
3: 交物业费是吗？
17: 不交
3: 啊。
17: 对。
3: 那这个树木修剪维护它都是有成本的，那这个成本可能是需要
17: 它是
3: 业主来承担了。
17: 它是马路，它是马路标
3: 志，
17: 不是我们家的树
3: 啊，不
17: 是
3: 在小区里边，是在市政道路上的。
17: 对，所以我们才打这个电话。
3: 啊，明白。
17: 不是我们家，不是小区里面的。
3: 听明白了，因为刚才没有把位置问清楚啊。那应该是由市政园林部门然后来负责修剪和维护的呀。那这个维护工作为什么没跟上？我们现在来尝试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相关航管部门，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转办，然后对于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个市政的绿化树木来做一个对接。哎，您好，您好，是天山区园林局党组书记柳林在线，柳书记您好。
18: 你好。
3: 嗯，节目正在直播啊，现在线上的是咱们天山区幸福路670号原来粮食局的家属院的一个住户，他现在反映啊，我们市政道路上的这个树木啊，比较高大，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绿化越来越好，但是给小区居民也或多或少带来一定困扰。第一是反映树木有枯枝败叶没有及时清理，第二呢，树木过于高大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居民楼的一个正常采光，再其次现在树木虫害比较多，小虫子特别多，能不能线下请这个柳书记安排相应的辖区的工作人员重点去看一看，什么时候能够把树木进行一个修剪或者是做一个规整。柳书记，
18: 那个主持人，你刚才这个说的这个情况呀，我们最近啊，一个是关于这个病虫害的事儿，
3: 嗯，
18: 我们也和咱们的这个街道社区一块这个加强了这个指导。
3: 嗯，
18: 同时这个关于这个修剪树木这块如果有物业的，是由物业完之后这个聘请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服务单位来实施修剪。
3: 柳书记，刚才可能树木的位置没有给你讲清楚，它是现在市政绿化树木，不在小区里边，是在小区外边。
18: 公共区域这边我们严格按照咱们的这个修剪的计划，
3: 嗯，
10: 啊，我们下来以后完了安排相关人员现场核实一下，
19: 嗯，
10: 尽可能的提前把这个区做一个处理。
19: 嗯嗯，好。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大风和降水天气啊，给赵女士也带来不小的困扰，因为树木过于高大，现在她家住在三楼，树木已经高达四层楼这么高了，而且树枝离这个居民业主的窗户还是比较近，一刮风会拍打窗户，这样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线下排查确认完毕之后，整改落实到位之后，麻烦也给新广航空热线节目组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
19: 嗯，也再次感谢柳书记。好，
10: 好，好。
19: 赵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留给我们柳书记？
20: 不太方便。
19: 不太方便是吗？那能不能再给柳书记明确一下这个树木所处的位置？
20: 在那个二建家属院对面，幸福基啊，就幸福基社区，幸福基社区咱们社区居委会呢门口。
19: 幸福基社区居委会门口是吧？
20: 对对对，嗯
19: 嗯，好，那具体位置我们线下之后由编辑记者再给您明确一下，好吗，柳书记？
10: 好的，好的，明白。
19: 嗯，好，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10: 好好好，
19: 嗯，
20: 再见，嗯。
19: 好，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线做了一个转交和转办，线下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实际的这个具体情况，到底树木的产权归哪里。这刚才赵女士也说了，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公司来提供服务，是属于社区托管业主自管的这样一个小区。那后续我们转办之后，期待于园林部门做出一个具体的调整和规落实之后，再给大家明确的答复。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评论区啊，还有这个网友在问，大疆六零今年的补贴还是没有拿到，是这个智慧农机是吗？还有老旧小区也不是不交物业费的理由啊，好多老旧小区是有人不交物业费的。目前现在赵女士所居

0: 也可以做到一键转办。再来做一个预告啊，五月中下旬我们将会问政天山行将会走进八州啊，广大八州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将您的问题线索反映给我们，我们也会做一个集中的受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是沙湾市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1: 哦，就昨天不是排水不通畅自淹掉事情吗？
0: 嗯，具体沙湾什么地方？
1: 哦，你说一下，昨天线上来人和水泥纸，
0: 嗯，
1: 还有私盐水务，
0: 嗯，
1: 他们下来协商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给
0: 啊，已经解决完了。
1: 啊，解决完了。
0: 嗯，具体是解决的这个情况，您是否满意？
1: 啊，哎，还是满意的。他们
0: 满意的啊，
1: 从上来下来以后，
0: 嗯。
1: 通过各村上乡上领导，
0: 嗯，
1: 还有村民，把这个事情全部从头到尾
0: 是农业用水方面的问题是吧？
1: 哎，对，他这个是主要收水渠嘛，他把那个排水渠给占用掉了嘛，
0: 哦，
1: 导致呢然后排水不通畅，把支淹掉了。
0: 现在做了一个临时性的补救措施，
1: 他就设置的时候他有缺陷，他把那个现在把它补救完以后就把排水。
0: 嗯，
1: 下了个排水管道。
0: 嗯嗯，
1: 今天就准备施工了。
0: 嗯，
1: 他啥都准备好了，人员啊、机械都准备好了。
0: 好，行，王先生，这个既然问题已经得到推进和解决，那后续看解决的效果到底如何。如果不好，麻烦再次和节目组取得联系，好不好？我们共同帮你转办和督办，好吧？
1: 嗯
0: 嗯，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嗯，好。还有网友在说啊，这个节目怎么报名？我们这个节目不需要报名啊，我们只是受理这个听众和网友所有关于这个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遇到这个办事难办事、办不成事，也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问题和线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是0991-63601031和9605111转接3号键，网络通道、视频号、抖音号。包括思路视听客户端都可以以文字留言的方式联系节目组。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喀什市的刘先生在线。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4: 就是我前几天我去申请这个营业执照注销的时候，然后手续都办好了，然后当时排队都排了有快2个小时，1个多小时。
0: 嗯，
4: 然后他们也可能要电话回访，电话回访的时候我没有接到电话，也就是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回过去了。
0: 嗯，
4: 然后他们就说我这个账号异常，就给我把这个就把我的申请给注销了，让我第二天重新再去排队，再去柜台办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

0: 他们有点那个，正常的话你直接等我回一下电话再给我注销嘛，是吧？然后他们直接就注销了。
1: 嗯，
0: 我觉得不太合理啊。
1: 刘先生，我大概听明白您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要注销一个工商营业执照。
0: 嗯，
1: 柜台业务办完之后有一个电话回访的过程。
0: 嗯嗯，
1: 这个流程过程中您漏接电话了，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又把电话回过去，经办工作人员说你这前期的手续全部作废，要重新履行柜台业务，对吧？
0: 啊啊，对对对。
1: 嗯，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
0: 就前几天吧。
1: 前几天啊。
0: 啊。
1: 嗯，那你现在第二次去柜台办理这个？
0: 我还没有去。
1: 还没去啊，
0: 就打算这一两天再重新去办啊。
1: 那这个电话回访的这个流程，当时柜台办理业务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您啊？
0: 嗯，有，
1: 嗯，
0: 说过了，
1: 说过是吧？要电话确认。
0: 对，
1: 这个电话确认都要确认哪些事项呀？这些事项重要吗？还是必要的流程？这
0: 具体的我不是太清楚
1: 啊，反正电话也没接上嘛，对吧？
0: 嗯、
1: 打过去也被接、
0: 嗯、
1: 是吗？
0: 嗯嗯嗯，对。
1: 那有没有再次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询问过这个事儿？也没去过，
0: 没有啊，
1: 没有啊。那这样，我们线上来同步一下，看能不能连线到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没有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办理过类似于这样营业执照的注销手续？在提交申请、柜面业务办理之后，会不会有一个电话回访的这么一个流程？这是必要流程还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流程，为什么要这么操作？我们也希望替广大的听众和办事群众问清楚啊。这个电话回访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柜面业务都已经彻底办完了，为什么这个流程没有进行？前期的手续都要全部作废啊，这是我们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刘先生，这样保持在线的状态好吗？我们稍后的时间尝试来连线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儿我们也在线征集一下，有没有办理过类似工商营业执照要办理注销有电话回访这一个流程，是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么操作，还是普遍的一个规则或者是办事的必要流程呢？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有网友在说，这个注销会给发一个短信链接，签字确认就行了，没有回访。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注销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流程吗？这个流程的必要性到底强还是不强，或者是该不该有啊？我们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网友在留言说，我这边的诉求是买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解决吗？您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诉求以文字留言的方式留在我们新广航热线的投诉专区啊，思路试听，或者是直接私信这个账号就行了，好吧？抓紧时间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朱春丽。朱科长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线上是喀什市刘先生，他是一个到咱们窗口去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的这么一个办事群众。他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啊，柜面业务办理之后啊，说是紧接着是有一个电话回访的这么一个流程，他就因为漏接电话，这个流程没有进行，导致他前期所有柜面业务作废，需要重新再走一遍流程。我不知道这个工商营业执照注销申请的这个手续和流程到底有哪些，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规范性的介绍。
2: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是什么类型，就是他是有限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
1: 刘先生，您的这个
0: 我的是个体工商户。
1: 个体工商户。
2: 个体工商户。好的，您那个是在网上提交的注销材料，还是线下到窗口提交的呢？
0: 在窗口提交的。
2: 窗口提交的。
1: 嗯，
2: 好的。那您在那个哪个监管所提交的呢？
0: 在审批局，东城的审批局。
2: 东城审批局是在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帮办窗口，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是在帮办窗口吗？
0: 啊，是，对，就是窗口啊。
2: 能简单跟我说一下你的就是，怎么样提交的一个流程？我想听一下，因为，我们有线上
1: 帮助大家在线上，然后分析一下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2: 啊，是的。
0: 我当时是带着我的营业执照， 然后去的，然后因为前面是那个在那个自助窗口，我在那个自助窗口那里办理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说我这里办不了，让我到人工窗口去，我就去了人工窗口，然后他亲自给我当面操作了，也操作了好长时间，最后他让我签有一个书面的签字，然后他说可以了，就让我走了，他说10天之内给我办好，中间可能会有人给我回访，就大概就这个样子，这个意思。
2: 是这样子的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如果是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窗口，他不会打电话回访的。如果是您提交材料就是不齐全，会当场告知您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这样吧，
2: 这样子吧，
1: 线上我们可能核实有些细节信息核实不到。第一，朱科长，线下之后再来核对一下刘先生在柜面提交的这些申请办理注销的手续是否齐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核实一下是否是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办公电话，给刘先生拨通过电话，我们再来核实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的所属部门和行业是不是像刘先生所说，到底注销手续有没有电话回访然后核实这个环节，好不好？
2: 好的，是这样的啊，我给您答复一下，就是说如果您去窗口，材料没有提交齐全，窗口工作人员会当场答复需要准备的材料，但是电话回访这个我们没有啊，这个
1: 没有这样的一个注销流程
2: 啊。对，除非就说他材料存在一些困难，会给我们窗口工作人员说我们窗口工作人员这边系统上面操作会有什么问题，系统就是有的时候会卡顿，如果系统通过了，就是升级之后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了，会给这个当事人
1: 反馈一个办理结果，是吧？
2: 告知他我们的系统好了，您可以提交材料了。
1: 来，我们再补充一下，问一下刘先生啊，这个说前面的这个申请手续全部作废，需要你重新提交手续，是哪里通知您的？是以电话的形式还是当面的形式？
0: 是一个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1: 那工作人员打的电话，好。也就是有前期回访的有一个电话，工作人员有一个联系方式，线下之后把这两个号码都提供给朱科长，我们反向核实一下，问清楚工作流程也好，给广大的办事群众给一个清晰明确的一个办理路径，好吗？
2: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政务服务中心开设式服务窗口的那个咨询电话呢，是283-2203，就是您看是不是这个283-2203给您回的电话？
1: 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
2: 工作人员。
1: 朱科长，线下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刘先生所接听到的或者是拨通的这些电话，然后号码全部移交给您这边具体核实。我们也希望梳理完刘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再由您给我们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跟我直接联系就可以。
1: 好，那刘先生，线下之后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转交给朱科长，好吗？可以吗？
0: 行吧，好吧，
1: 好，那两位留时间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其实很好核实啊，这个电话到底几点几分打的，都有通话记录嘛。再其次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到底这个电话回访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必要流程，还是有其他工作沟通的需要拨打的这个电话？我们相信调查核实清楚，很简单啊。一边说啊，流程方面没有这样一个回访或者是电话沟通的这个流程。但是现实刘先生办理的过程中又有这样的要求，到底是执行层面的问题还是流程方面的问题，我们核实清楚之后啊，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啊。还是刘先生反映的这个手续资料提交的过程中有缺失啊，这个很好核实，核实完毕之后再给大家明确的答复吧。抓紧时间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市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3: 啊，我就是说反映一下，我们那个红旗坡有个地方13队，这都25年没自来水了。我说反映一下那个，给社区反映过，社区它圈子小了，给各部门也反映过，都没有作用。我就想通过咱们这个解决一下这个自来水吃水的问题。
1: 红旗坡大家都知道阿克苏苹果田，红旗坡的尤为出名。但是生活在这儿的居民连自来水都吃不上吗？
3: 对，是有300多户。
1: 有300多户。
3: 对。
1: 那这个您所居住的这300多户都是居民点吗？
3: 居民点，对，
1: 没有通知。

0: 自来水吗？
1: 没有。
0: 没有一米自来水管道吗？
1: 嗯，有，但是是老百姓自己那时候组织掏钱那个买的砌的。
0: 自发修建的。
1: 的
0: 然后那水源呢？水源来自哪里？
1: 水源之前是来自核桃林场的那边，后面
0: 嗯
1: 断断续续，一个月最多吃上就一次，很不错了。就
0: 那这个十三队生产队或者是村集体没有想过这个解决办法吗？
1: 讲过，但是也想过。 最后的结果
0: 就是解决不了，
1: 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掏钱弄。
0: 现在这个十三队附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红旗坡，对于这个十三队的这个地理位置没有具体明确的概念啊。那这个十三队离这个市政的公共自来水管网距离远吗？
1: 不远。
0: 不远。
1: 对。
0: 也就一直没有接上。
1: 没有。
0: 这个问题很蹊跷啊。
1: 也就是说那个在科克牙纪念馆红牛有一个红牛队那片区，然后再往上走1公里左右。
0: 也就是说这个自来水的市政管网就在眼巴前儿，但是打通这个接入市政管网的这个管道存在现实的难度。
1: 对，是。
0: 这个我们要替这个广大居住在红旗坡十三队的居民朋友们要问问清楚啊，是什么原因？是落差不够，还是水压不足，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大家都吃着红旗坡甘甜的这个苹果，但是居住在这里的这个村民和居民却吃不到自来水？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问题啊。那现在我们吃水用水是怎么解决的？
1: 用三轮车拉水。
0: 拉水吃？
1: 就拉的灌溉苹果地的水。
0: 灌溉用水，也就没有这个安全的保障。
1: 没有。
0: 这个灌溉用水的话是河湖来水还是地下水？
1: 地下水。
0: 地下水。地下水还稍微好一点。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水利局水资源与河湖长办主任张毅。张主任您好。张主任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好，线上的是咱们阿克苏市红旗坡新十三队的这个居民杨先生。杨先生说啊，这个周边的几百户居民现在还是靠着拉水吃着呢也是灌溉用水，好在是地下水。那这个十三队没有通这个自来水的原因您了解和掌握吗？
2: 了解啊。
0: 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2: 具体是因为这一片区属于边缘反啊，那个城市管网延伸还没有到达。它是这样的，然后政府也做了一个规划，然后正在投入相关的项目的这个建设。到后期可能就是会逐步覆盖啊。它是这样的。
0: 这杨先生说20多年了，这附近的居民就一直没有吃到过自来水，现在好像是原有也是由村民自建了一些管道，也没有安全有保障不间断的这样自来水供应。既然掌握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有远期或者是近期的一些规划吗？
2: 有远期的规划。远期的规划是整个城市管网这个扩建改造城乡一体化。对这些区域实现供水。然后近期的话是去年已经一些靠近城区的附近已经开始陆续施工了，已经部分区域已经逐步接入了城市管网。他说的这个区域离城区比较远，可能在后面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会逐步逐年的覆盖。
0: 逐年覆盖这个施工的这个资金是由上级统筹还是我们阿克苏
1: 说远，临海社区比我们那一片还远。你说那个科牙新镇比我们那一片还远，他们管道都正常的自来水都有，我们那20年了都没有。
0: 您看啊，其实今天我们想要把这个问题给沟通清楚啊。第一点就是十三队这边这个有几百户，刚才这个张主任这说是这时候边散远。那居民住的分散吗，杨先生？
1: 不分散，
0: 不分散，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1: 对，

0: 好，那张主任，看来线下之后，我们还是要做现场的调研啊。可能这个，第一，大家都知道这个吃着香甜的红旗坡的苹果啊，这是，应该说是知名品牌吧，应该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甜美的苹果背后，能够让我们老百姓或者是居民朋友的生活也能够更加甜蜜才行啊。但是现在连最基本的这个自来水都吃不到、用不到，这也是我们生活在红旗坡十三队的这个所有居民的一个民生痛点和难点吧。我们也希望通过多方的这个努力，能够看能否解决临时性的一个饮水安全的问题。再其次，如果是有远期的一个规划，也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具体掌握一下，有所期待和期盼。您说可以吗，张主任？
1: 啊，可以可以，这边反正政府也在努力组织这个尽快推进啊。
0: 行，那有具体的方案，或者是有具体的执行推进的时候，麻烦给新广航播人先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啊，
1: 好的，
0: 眼
1: 行。
0: 前的问题可能就是杨先生和杨先生在内的所有生活在新十三队的这个所有居民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临时水源、保障安全饮水的这样一个需求，好吗？有短期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麻烦给当地的居民和新广航播人先都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我们这边也尽快再派人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查，确定这一片的通水时间。
0: 好。那杨先生线下之后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也希望这个尽快能够时间最短，也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或时间线，我们看效果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可能在我们直播交流的过程中，张主任确实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这个尽快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态度。我们也希望这个尽快的时间周期会越短越好。当然，在调查核实完毕之后，包括现场调研完毕之后，无论是临时性的措施也好，或者是长期远期的一个规划也好，也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当地的群众和新广航无线电节目组，还有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其实，在我们一些这个边缘散的这个居民，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自来水这个管网覆盖。那可以理解，但是居住着300多户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区域，没有办法覆盖，那就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难想象当地居民每天要拉水吃用，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尽快的去解决吧。更多的网友，也有网友在说，我去过十三队，不太远啊。您指的不太远是距离什么地方不太远啊？那可能还有管线位置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水压的问题、落差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期待着这个咱们水利部门想办法，让新十三队的这几百户居民能够尽早的吃到、用到安全、放心、有保障的自来水。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变化能够尽快的到来吧。看看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更多的网友和听众，我们在线也征集一下8周的线索。问政天山行将会在5月的中下旬走进8周啊，广大生活居住或者是关心关注8周各项事业发展的网友和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以各种方式将8周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或者是碰到这些难点、堵点的问题，向新广航播人线做一个集中的梳理。渠道呢非常多，960-511转接1号键，或者是节目之外960-511转接3号键，还有我们丝路视听客户端的新广航播人线投资专区，以及我们各类三方平台的账号同名搜索新广航播人线，欢迎大家把8周的问题线索向我们汇集，我们也希望通过专场节目的受理，能够让8周的办事环境能够越来越好，发展能够越来越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播热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听、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

0: 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太原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河南西路到江苏西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迎宾北一路南往北方向，从城北主干道到南苑一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8分钟。万盛大街西往东方向，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将请到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各位来解答以下法律咨询：订豪华版提中配版，车主落户后才发现该如何维权？父亲再婚之后呢，将一半财产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留给了配偶，亲生子女该如何主张继承权？开发商逾期交房迟迟不履行违约金，业主权益如何维护？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有相关的建议需要和我们探讨，您可以通过公屏来和我们互动留言。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好了，在生活当中，您是否遇到过汽车消费方面的纠纷呢？最近张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他订了豪华版的车，但是提了中配版。那这个车呢，在落户之后已经开了几千公里之后，才发现这个车呢提错了。那么这个时候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张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好吗？说一下您的购车经过，怎么就和车商发生了纠纷呢？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今年3月17号在昌吉的集汇郑州日产 4S 店去购了一台那个丰坦皮卡车。我买的是那个豪华版的，然后他交车给我交了个低配的，就是最低配的。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当时也没注意，就正常的那什么办手续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就这样，就拿上发票、合格证，然后就开走了，回家了。
1: 当时您没有发现这个车它其实并不是豪华版，只是一个中配版，因为咱们对车并不是这么的了解，只是买回去之后才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2: 对，因为它这个基础版和那个中配的基本上差不多，外观啥都一样，看不出来。只有在我回去落完户使用的过程中，因为我要去那个道路要需要挂那个四驱挂锁，然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1: 好，那发现之后咱们跟经销商沟通解决的这个方案是什么呢？您的诉求点是什么？
2: 当时发现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他们就以说搞错了为由，然后我说我不要低配车，买车的时候我就强调我不要低配的，我要换车。他就说你已落户，已使用了，开了几千公里，不予换车，达不到，所以说已经不予换车，然后就各种理由就让我签协议提赔偿，把差价补给我，然后给我点赔偿，签份协议。
1: 好，开发商提出的方案是这个车我给你退不了，但是呢，差价我可以给你退。另外呢，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你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
2: 当时我就说，我说不要你要求，我说这点我买那东西，我说我还不差点钱。
1: 咱们不说这些过程，我们要说您最终跟他达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好吗？还有很多的听众需要咨询，咱们时间呢是有限的，张先生，您抓要紧的来说。
2: 长话短说，我要求了一。

0: 科曼牌的那个减震是可调的，然后有四个月钢圈，四个月轮胎，就这么多。好，那最终经销商满足了您的这个诉求吗？
1: 经销商假意满足我的自求，就是给我给了，但也是不可调的，是不是我要求的，然后给我了，给了，
0: 没有给，
1: 说超过太多了，太贵了，承担不起。
0: 那么就等于说咱们协商的这个方案最终呢车商他无法满足，咱们调解失败了是吗？
1: 对。
0: 调解失败之后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了？
1: 怎么处理？给他们，
0: 您现在怎么做了？您把您和经销商目前的一个状态告诉我们。
1: 我通过当地那个什么什么123。
0: 不，我问的是现在呢，您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车商给您退的这个差额您要了吗？还有他给你的这个赠品，你还回去了吗？您抓要紧的去说好吗，张先生？
1: 好，他给我的给的退的差价我已经返还给他们账户里面了，他给我寄邮寄的东西我也全部远方都已经寄回去了。
0: 您已经亮明了态度，就是不同意跟他调解来解决，然后呢坚决要求退车，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好，那这个问题目前呢您通过哪些维权渠道进行了一个维权？123-45给您的答复是什么？他们对这种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他们是没有这个权，没有这个办法约束他们，说是没有权限，
0: 就等于说123-15最终经过调解也失败了是吗？对，调解是自愿的啊，并不是说哪一个行政机关强行让 哪一个经销商让一个什么人跟你调解就可以调解，这是自愿原则。如果对方不愿意调解，那您现在也亮明了一个态度，您其实愿意跟他调解还是不愿意？比如说他满足了您的这个赔偿的诉求，您还愿意和他调解吗？
1: 他要从现在开始满足我再提的要求，诉那个满足要求的话，那可以调解。
0: 您要提什么要求呢？我们听听。
1: 提要求就是。
0: 就是您之前的这个要求吗？对，按照我之前要求赔给我，然后再赔偿一点。这个事儿您觉得也就算了是吗？
1: 对，
0: 但是经销商的态度是他不同意是吗？对，经销商让我告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律师呢就在我们直播间，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建议好吗？好，马律师您看。 张先生呢他是订购豪华版的车辆，交付的时候呢经销商给他交了一个中配版，最终呢双方发生了争议。那作为车主和车商，他们是有经过协商的，协商的这个方案呢是差额你肯定要退，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提一些要求，那车商呢也说是尽量满足，但实际上在满足的过程当中又大打折扣。那么最终呢导致这个协商失败。那么张先生也通过123-45进行了一个维权，最终呢也是没有调解成功。其实在这起纠纷当中，他的症结点呢就是车商认为张先生呢已经把这个车提完之后行驶了，那么你这个车要拿来退，那么作为我经销商我是不能够二次销售的。但是呢作为车主张先生，他认为你把车给我卖错了，那我提了一个要求，那您又二次欺骗我， 那我对您的这个诚信也彻底失望了，所以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差额都打回了这个经销商的账户当中，那这个就很决绝了，就是我一定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天到节目当中，张先生又改口了。那天我们采访的时候，您还是决绝的要求是一定要退车的啊，但是您这个车能不能退？您除了去要这一套设备，您还能够主张 什么样的权益？我们听一听律师之的建议之后，我们再做一个评判，做一个决定。您看好吗，张先生？
2: 可以。
0: 好。那首先呢，马律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经销商呢，他说这个车开过了，你现在给我退，我不能退，尽管是我给你卖错了，我也不能给你退。那么车开过了是一定不能退的吗？法律对此有规定吗？
2: 这是肯定，今天这个说法肯定不站不住脚。其实我给张先生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现在买的这辆车，其实怎么说呢？我举个可能比较车以外的例子，你肯定就明白了啊。假如我现在需要买套商品房，我买的是北京的房子，都是万科的房子，但是它会交付上乌鲁木齐的房子，就是说这个房子只名字万科是一个的，但实际上压根儿两套房子。

0: 同样，你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说中配版、高配版，你现在这个车只是名字一样，其实跟你买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因此来说，它肯定要退的，因为货不对版，这是它必须要退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关于您说的这个，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诉求，其实我认为作为那个经销商，他可能不会算账，或者他抱有一定侥幸心理，因为像您的这种情况，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完全满足退一赔三的要求的。如果说您提出退一赔三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作为4S店，他可能损失会更大。其实您的这种想法，我认为已经很初步了。对于经销商来说，他损失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经销商，我估计要么他不懂，要么他明知故犯，就是说想
1: 颠
0: 大欺客，想让你去被迫你去接受这么一套方案。所以说我希望我觉得张先生可以达成自己的诉求。
1: 嗯，张先生给您沟通一下啊。现在呢，您和经销商的这个症结点呢，是他说车已经开过了，我不能给你退。但是呢，从这个合同履约的这个角度啊，我定的呢是豪华版，你自己给我交付的是中配版，这个呢不是我的过错。哪怕是我交定金、预定金，我定了你这个车，那么错也是在你这儿。哪怕是主张这个定金的双倍返还或者是什么也好，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是，他涉嫌是虚假销售，是退一赔三还是什么样？其实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呢，在这起纠纷当中，其实是经销商有错在先，他交付错了这个车辆。如果呢，您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他提出的这个赔偿方案，就是要坚决要求退车。那么这个时候，张先生除了要求退车，他还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当中，马律师。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他在销售商品过程当中，或者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存在欺诈行为，是作为消费者他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就是除了退还本金以后，再按照本金的三倍予以赔偿。
1: 但您主张的是消费欺诈，那么消费欺诈您要做这样的一个主张的话，您得有相关的证据。我们来看一看张先生他的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吗？张先生，您定的是这个豪华版的，对方呢交的是中配版的，您手上有相关的证据吗？
2: 我只有一个那个贷款合同，上面写了一个豪华版，然后上面车架号啥都没有。
1: 嗯，是一个什么合同？
2: 就是购车合同我没有。
1: 嗯，
2: 我也在他们4S店签了好多合同，反正啥也，到最后我拿到手里面只拿了一个那个发票合格证，发票都是电子版的。
1: 嗯，
2: 我啥也没拿到。
1: 那您订这个车的时候订的豪华版，您订车的时候有交钱吗？有做什么？
2: 有
1: 交钱
2: 的时候，我打款的时候有备注我要那个要17.99万那一款。
1: 哦，
2: 然后
1: 是在用电子转账的方式吗？
2: 就是那打卡销售给我的那个账户和那个账号。
1: 那您在哪儿备注的？
2: 我在打款的，就是我找人转账的时候打款就备注了那个啥。
1: 那这个凭证可以调出来吗？
2: 可以
1: 啊。好，那如果这个凭证可以调出来，我们问一下马律师，如果按您这个维权思路来主张商家他消费欺诈，那么这个能作为我定的是豪华版，但是你给我交付的是中配版，这个能作为消费欺诈的一个证据吗？它合格吗？在法庭上能够作为呈堂证供吗？
0: 这是可以的，因为这位张先生刚才也说了一话，就是说不管是豪华版也好，那个标准版也罢，他们只是外观一样。因为这位张先生他要买豪华版是因为有功能上的需求。
1: 我们再说证据的问题，马律师，这个证据上他能够站得住脚吗？因为他手上没有任何的购销合同。最终呢，他买车买来买去，他只买了，就是手上只有一个合格证。他没有任何的票据，比如说我订了这个车，那我应该有一个这个预订的合同，这个没有的。但是我有一个打款的凭证，这个凭证上说我买的是豪华版，但你给我交付的是中配版，交付的中配版这是有物证的。那么我打款的时候呢，打的是豪华版的这个钱，而且我在打款凭证上我做了备注，那么是通过转账的方式，这样的一个电子凭证它能够作为商家在交付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粗心大意也好，不管你是消费欺诈也好，我现在要主张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消费欺诈的维权，那我这个证据能不能够支持我 胜诉呢？马律师，
0: 是这样的，第一，它的价款，它付的这个价格是豪华版的价款，价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转账记录也明确载明是豪华版，就是我想买就是豪华版。那么第三点，他给我交的车不是豪华版的，就说明给的车不是我想买的车，而且我给的车也跟我价款也是不一致。作为我认为，就张先生他是证据是可以证明他就是对方是存在消费欺诈的这种故意。
1: 还有就是对方先开始是不同意退车的，对吗？他说愿意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那您是否对协商的这些过程，还有相关的，比如说他给你交付的这些设备，留存相应的证据？这其实呢，也是开发商承认自己卖错车了。
2: 他给我那啥打的有那个协议，赔偿协议，
1: 赔偿协议。
2: 但是他以销售的名义给我签的，不是他们公司签的。
1: 那么他认为这个是他，我们来问一下马律师吧。您看，如果并不是他故意的啊，是。比如说销售的这个错误让他提错车了，那我一定要主张欺诈，那么法院最终会支持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作为经销商，他是比这个消费者更懂车的，他明确知道这个消费者想买个豪华版，那我在出库前交，不管交 PDI 检测报告什么的，我肯定要进行核对的，而不是说一句我不小心，或者说我交错了而一推了之。
1: 那其实您最终是不是拿到了一个合格证？这个合格证上面写的这个车，它是豪华版还是中配版？
2: 这个合格证上的车就是我这个车，就是低配版，就是一模一样。他们4S店已经对他们已经把这个车架号已经去对比了，所以说他们就回复就是他搞错了。
1: 就等于说，其实您去主张这个消费欺诈，最终呢，法庭会不会支持您这个消费欺诈？这个我觉得还不能够定论。如果不能够定论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再来听听马律师。那您觉得，即便是经销商他搞错了，他这个车该不该退呢？还有，作为张先生，他除了退车，他还能要求赔偿点啥呢？
0: 如果说咱抛开就是欺诈这个环节，不说啊，就是我买，我还是一样道理，我买是 A 车，你我给的是 B 车，那么你退车是肯定是必须要给我的，无非就是如果说这个构不成消费欺诈的话，那肯定有存在违约嘛，因为我买是 A， 你我给的 B， 那么他肯定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至于说违约责任呢，就要根据他们的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怎么约定的去处理。
1: 好，退车是一定能退的，张先生，您不要。先开始给我们说您一定要退车，那今天走到节目当中就有点犹豫了，只要他给我赔点东西我也不退车了。退车是您的正当的诉求，因为不管是他消费欺诈也好，还是他粗心大意出库的时候出错了也好，是他有错在先，这个车被开出去了，用了几千公里，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您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费者来买单呢？退车是您的合法权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另外啊，就是在主张赔偿的时候，如果您主张的消费欺诈它不能够成立的话，您得看一下这个购销合同上面有没有相关的违约条款。您手上现在没有这个车辆的购销合同是吗？
2: 对，没过去。
1: 如果没有购销合同，该如何主张这个违约金呢？我们继续听马律师的建议好吗？
2: 好。
1: 如果
0: 说没有购销合同的话，然后如果说你也退车，然后对方也就是我也不存在什么换车的问题的话，如果说对方同意换车，那违约责任就是我赔点就是说赔点这个经济损失就行了，就说这个同期银行的贷款利率啊这些来
1: 您说的这个换车就是你给我换成豪华版的，其实就是不光是退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换，
0: 对，
1: 你我开过了，这不是我的问题造成的。这是你造成的，你自个儿卖不出去，你自个儿买单，你作为二手车，你自个儿去处罚你的相关的这个责任人员，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您可以一呢，就是提出你必须给我交付这个豪华版的，然后换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说了就是我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失，对方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赔偿的，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就等于说多交了 一部分钱的这个利息还是什么，能主张一些什么？
0: 如果说提出换车的话，那么这在这期间，因为我因为张先生我发现了他买这辆车他有特殊需求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特殊需求而导致他
1: 这个损失可以主张
0: 了啊，作为张先生他是可以主张的。
1: 嗯，还有就是您明明给他交了比如说18万吧，他给你卖了一个17万的车，那么这1万块钱放到银行当中的同期利息您可以主张，这个您听明白了吗张先生？
2: 这个我听
1: 您可以要求换车。还有呢就是您觉得这个车商不靠谱，您这个车我坚决不买了，我就是要求退车，那么手上又没有合同，如果诉到法院的话，那么法院会不会要求开发商来出具这个合同？那如果这个合同上他又造假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合同当中没有规定违约责任，又该如何主张这个违约赔偿呢？
0: 如果说因为他现在手中没合同，但是我认为4S店在合同上造假这种可能性他应该是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大概率就是说就像主持人所说他可能没有违约责任，因为我自定的合同我可不我不我
1: 而且这个合同压根不给购车人的话，
0: 所以说
1: 这个就很有可能就是怕你看呀，
0: 对，他可能就是看上面没有违约责任，
1: 嗯，
0: 那么没有违约责任并不代表没有那个没有
1: 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
0: 对，
1: 是吧？
0: 他没有违约条款不意味着他不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承担违约责任就是那么你现在我把这钱这车我卖了4个月了，我这个钱我在银行躺4个月也有4个月利息啊，你把车退给我家给我还给我退利那个赔利息。
1: 嗯，您的意思是依然是可以主张这个相关的违约责任的，
0: 对，
1: 是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这个违约责任如何确定呢？就是这1万块钱的一个利息吗？
0: 如果说退车的话就是整车价了。
1: 退车是整车价，
0: 哎，对，整车价。
1: 那除了整车价，那这是应该得的呀。
0: 对，
1: 那违约责任呀。
0: 对，违约责任就是因为我买了这，我把你车
1: 用了，整车价的这个同期的银行利息。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只能主张这一些吗？
0: 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到合同，如果是按照实践经验的话，只能这样做。
1: 啊，那还有就是，您是全额交的是吗？
2: 我是首付了一半。
1: 首付了一半，那能不能够主张这种定金的罚则呢？
0: 那还得看他的有没有相关定金收据或者定金合同。
1: 嗯，您有收据吗？
2: 嗯，没有，当然没有。
1: 那看来经销商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啊。好，那就跟您梳理一下吧，张先生，两个方案。一呢是，开过的车不能退，这个呢是霸王条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您直接不用管他的这个说辞，您可以要求换车。就是一定换到您这个豪华版，换到您满意为止，同时呢可以主张您相关的这个损失啊，这多交的这1万块钱的，还有就是您买完车之后本来该运营该干什么这段时间的一个正常使用的这个损失都可以进行一个主张。那此外一种方案呢就是退车，那全车都可以退。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违约责任就按合同条款来执行，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么您这比如说18万也好17万也好交到经销商那里同期的这个利息您是可以主张的。您听明白了吗张先生？
2: 我听明白了主持人。
1: 嗯，
2: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再反映一下。
1: 嗯，是和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如果不是相关的问题，我们要事先经过梳理才能够在广播节目和这个网络视频节目中播出。张先生，
2: 相关问题
1: 啊，您说。
2: 就是前面我打到1345，他们有个人工作人员说他们厂家愿意那个经销商都退车可以，说你发现那个比如说我3000公里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你行驶的3000公里之前算他的，说你现在已经行驶了6000公里了，他说这以后的那个什么损失啊，他都算我的。
1: 嗯，好，您别着急，我们要问您一个关键点，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车有问题的呢？
2: 是我在回来以后行驶了3000公里左右吧。
1: 嗯，
2: 然后
1: 那您发现了问题之后您继续开了？
2: 那我把我之前的皮卡车卖了，我就买这个皮卡车，这个比较舒适，我的工作需要干活都需要这个车来代步呀。
1: 好，
2: 我离不开它呀。
1: 好，这样马律师您看啊，如果说在发现这个车已经是提错的情况下，您有告知经销商吗？当时就告知了吗？
2: 对，当时就告知了，他给打电话了。
1: 当时就告知了，但是您没有对这个提错的车辆进行一个封存，而是继续行驶，又行驶了3000多公里。
2: 我当时告知他，他也承认了。
1: 您 告知他之后，您又行驶了多少公里？您不要绕，好吗？
2: 5000公里。
1: 啊，您说在这个3000公里的基础上，又开了5000多公里。
2: 对，现在每天我这个车。
1: 好，就等于说他发现这个车有问题，他打算退车了，但是他还继续用这个车。那么在3000公里之后的这5000公里的相关的折旧啊，各方面的损失，如果坚决要求退车的话，那这方面的损失是不是该由张先生自担呢？我们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建议好吗，张先生？
2: 好，
1: 好，马律师。
0: 如果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3000公里发现这个车有问题的时候，就这位张先生明确提出要换车，但是作为四 S 店呢，就是说，哎，你再等等，你或者说你这车先用着，或者我们在协调过程当中，我认为张先生用这个车，我觉得可能性就是，我觉得张先生他没错，他不用赔偿后面的费用。但如果说他当时只是提出，哎，你要我给点补偿，就是我的车我还要继续用。然后这个时候，四 S 店说，哎，那你就继续用吧，我们再商谈补偿的事
1: 啊。
0: 那么这是5000块，这5000公里，如果说在5000到8000公里了，张先生说我要退车了，那么是3000到5000公里的这个。
1: 好，好，那关键点就来了，张先生，您看啊，在发现这个车骑错了之后，您跟他第一时间商量的方案是退车还是给予补偿？
2: 退车，我要求退车。
1: 那您要求退车，您又开，那这个
2: 是他现在是我讲他明确。
1: 这样，张先生您别急，我们还是听马律师的来说。您把我们说倒了，并不代表就是法律规定的，而且呢，最终它是一个合法性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听马律师。如果在3000公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骑错了，跟经销商提出来的就是退车，那这个时候他还该不该用这个车呢？
0: 如果说他提出来退车，经销商其实刚才也说他不愿意退，
1: 嗯，
0: 那不愿意退，但是张先生呢，他的确有用车需求。按正常来说，如果退车的话，你经销商提出个替代方案，就说你张先生这段时间用什么车，或者说你继续把这车开着，等等，要给出个后续解决方案，而不是不了了之。那作为张先生，他有用车的刚需，我认为张先生他对于后续的。驾驶里程是不用承担相关责任的。
1: 嗯，即便是他现在要求退车，
0: 对，
1: 那么经销商提出来后面的这5000公里的折旧损失，你要承担，
0: 嗯，
1: 这个没有依据，因为是你坚决要求不退，是吗？你不退，然后呢，我有这个刚需，你又没有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我给你提供一个代步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在不退的基础上和我进行协商，你再次失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都是事出有因的，最终呢，让消费者彻底对商家失去了信任，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退车的纠纷发生。所以呢，这5000公里的折旧损失，按马律师的这个分析啊，是您不用承担了，好吗，张先生？
2: 好的，好的。
1: 嗯，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嗯，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您尽快去和经销商去解决，不要拖，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马律师。
1: 好，再会。好，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 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各位网友听友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咨询。如果此刻呢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王女士的问题。父亲再婚之后，将一半的财产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留给了配偶，亲生子女该如何主张继承权？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王女士的电话，来听一听王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您好，王女士。
1: 您好，
0: 好，
1: 对，
0: 王女士，您的父亲是哪一年再婚的呢？
1: 88年吧。
0: 1988年是吗？
1: 88年是87年底，好像是。
0: 好，那么他去世是哪一年？
1: 2001年的2月份。
0: 2001年的2月份去世了，是吗？
1: 对。
0: 嗯，好，他留有什么样的遗产？这方面的情况您清楚吗？您说一下主要的，主要有什么样的遗产？而且呢，您要注意一下措辞，好吗，王女士？如果您不能够注意，我们会把您的电话切出去的。其实您今天主要咨询的是您父亲的这个房改房的这个遗产继承问题，我们就简重点的说，其他的这个就不提了。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好，其中有一套房子是吗？
1: 对。
0: 嗯，那这个房子，您说了您父亲是1988年或者是89年再婚的，这个房子是他在再婚前分的还是再婚之后分的？
1: 再婚前75年调到这个单位分的。
0: 嗯，就等于说是再婚前分的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争议呢？您的父亲是在2001年去世的，现在呢您将这个问题反映到我们这里，那么发生了什么？您可以告诉我们吗？
1: 这个配偶，因为我父亲当时生前时候嘛，双方根据子女约定，就说最后给这个女方嘛设立一个永久居住权，就是说他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再处置。
0: 好，就等于说，如果您父亲去世之后，女方呢就是再婚的这个配偶可以继续居住这个房子，那么等到这个配偶去世之后，那这个房子呢其实还是您父亲的，是这个意思吗？还在您父亲名下，就是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房子留给这个女方，作为你们这些亲生子女是要这套房子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嗯，因为这套房子毕竟也是您父亲再婚之前的一个财产啊，对方的这个子女也是同意的，对方也是同意的，是吗？
1: 就是设立居住权
0: 啊，同意吗？
1: 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说经过跟他们协商的结果。
0: 您父亲给您这样说的，但实际上您发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最终这个女方去世之后，这个房子那么能拿回来吗？还是您的吗？
1: 不是。
0: 嗯，那发生了什么？
1: 女方去世以后，我们找律师嘛，从房产公司房产局调出来了，就是产权人，一看发现人都变了。
0: 产权人已经变成谁了？
1: 第一个产权人是配偶，那是他的配偶
0: 啊。那就等于说已经过户到了您父亲的再婚配偶的名下以及他的子女名下，就是您父亲的继子女名下，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好，那发现这个情况之后，那您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咱们长话短说，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什么问题？那么经过诉讼您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您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好吗？
1: 我们诉讼以后，对方拿出来了一张公证处的一个公证遗嘱，完了以后法官就说这个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然后他们没有请律师，让我这个原告这方面嘛，就是请的律师帮他们调出来以后，

0: 我发现这个那个在那个公证处出的那个遗嘱嘛是代书的，不是我父亲你写的、
1: 嗯、是一个代书遗嘱是吗？
0: 对
1: 啊，这个代书遗嘱上写的是什么？
0: 嗯，就是说将我父亲全部的一半给他的
1: 配偶，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0: 哎、对，
1: 您父亲，您父亲有一份代书遗嘱，这个代书遗嘱上面载明将他的财产的一半留给再婚的配偶，是这个意思吗？
0: 一人继承。
1: 啊，一半由，什么意思？您把我说糊涂了。
0: 就是全部的一半由配偶一个人继承，其他人不得干预、干涉。
1: 不得干涉是吗？
0: 嗯、
1: 好，那么这个房子您是怎么理解的？这个房子最终经过法院审理之后，他认为这个房子确实只能够归您父亲的再婚的这个配偶，还是有没有做定性？
0: 没有。
1: 那最终您这个诉讼请求是驳回了还是怎么了？
0: 是撤诉，因为法院说的好像，
1: 撤诉那也是您撤诉呀，您为什么要撤诉？这还是要法院来说，撤诉也是您自个儿撤的，您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撤诉？
0: 律师告诉我说，法院让我们撤诉。我说为什么不做笔迹鉴定？他说，法院可能做不了笔迹鉴定，就这么意思。
1: 您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如果再做这个笔迹鉴定，这个可不可以做鉴定？我们来也问一下马律师。马律师，如果说这个代书遗嘱，但是还做什么鉴定啊？如果是代书遗嘱都被你定性了，那做了笔迹鉴定，这个代书人是谁？
0: 现在就要查这个代书人是谁
1: 啊、哦？你们要查这个代书人。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房子呢，它是王女士这个父亲的这个婚前的一个分的房子，那么在他去世之后留了一个代书遗嘱，说所有的财产的一半都归他的再婚配偶，其他人不予干涉，那这个房子就真的能成为他配偶的吗？这些都是问题啊，问题点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还有就是代书遗嘱，那么也没有通知咱们的这个亲生子女，这样的一个遗嘱它是否有法律效力？
2: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位王女士刚介绍这个信息很关键，因为我也是第一刚听到，就是说她说她这房屋是她爸爸在88年拿到的，
1: 不，没有，75年分的，是吗？
2: 75年分的，对吧？
1: 是吗，王女士？75年分的房子，她
2: 然后
1: 1988年或者是89年再婚的，就是是属于再婚之前分的一套房产。
2: 这是个关键点，因为
1: 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法律适用的问题了，就是这就有可能意味着，因为按照现在的民法典来规定的话，那么他这个房屋他这样处分肯定有问题的，是绝对是有问题的。但是88年的时候他在再婚了，然后他这个公证书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肯定是在
1: 公证书是2020年的一份公证书还是哪一年？哎，不可能是2020年，公证书肯定是在您的这个父亲去世，那也就是2001年，是吗？2001，
0: 写的是2000年的4月10号，是在医院做的。
1: 那就等于说去世之前做的。这个公证有通知你们吗？
0: 没有。
1: 就压根儿没有通知这个亲生子女。那么这个代书遗嘱上面有谁的签字呢？那
0: 有公证人的，是我父亲的。签名还有
1: 公证处的公证员是吗？好，马律师，基本情况是这样。
2: 那么如果说是2000年签署的就是公证书，那么还是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在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施的时候，
1: 民法典实施之前的事，
2: 民法典就有个专门司法解释，就是民法典之前的事适用当时的法律，民法典之后发生的事适用民法典之后的法律，那么这种情况肯定原则上是不能适用民法典了。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司法体系或者司法理论的话，其实这种情况即便现在不能适用现在民法典，在我认为的当时的法律规定肯定也是，因为他父亲这个房子是在他母亲去世以后再婚的，因此他

0: 就是在婚前的时候，这房子有天然有他母亲的一半。那么有他母亲那边，他母亲去世以后，他母亲还存在一个继承的问题，就是他子女在继承。因此来说，他父亲在即便在做这公证的时候，也要通知他的子女来处置他母亲他们继承他母亲的那一边的问题。因此来说，我认为他父亲在做这个公证的时候是不太合适。
1: 嗯，就等于说，有一些比如说存款啊这些什么的，这个也得分得很细。你这个存款，如果是你在婚之前的这个存款有。这个你原配的这一部分他去世了的话，那么作为你们这些亲生子女是有这个继承权的，只不过说是您的父亲还健在，那么我们没有去细究这个，但这个房子它是家庭的大宗财产啊。
0: 对，
1: 如果您直接呢就一个人说了算，把原配的这个份额呢也直接就处置了，这个是不合适的，是吗？
0: 对，是这样子。
1: 那么我们来细分一下，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啊，我们且不说王女士她最终能不能够成功维权，我们来做一个析产，别的我们就不提了，就提这个房子，您看好吗？看这个房子，如果您要主张这个财产继承，能够继承多少，可以吗，王女士？
2: 好的。
1: 王女士，现在呢，您的这个父亲去世了，您父亲有几个亲生子女？
2: 我们就两个。
1: 两个，另外一个也去世了，是吗？
2: 对。
1: 继子女呢有几个？
2: 四个，也去世了一个。
1: 继子女那目前现在的是三个，然后再婚的这个配偶也去世了，是吗？
2: 对，
1: 原配也去世了。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1988年再婚之后，之前的这个房产，那肯定是原配去世了嘛。那这个房产现在呢，我们且不说他完全处置给他的再婚配偶的这个情况，这个如果通过析产的话，作为王女士，她作为亲生子女这一边，她可以继承什么呢？比如说原配就是她母亲的这一份儿，她可以继承吗？
0: 对，
1: 她的父亲也去世了。
0: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析产，首先还是那句话，因为这是民法典之前的，咱们得先看一下2000年的法律规定是怎么规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觉得王女士可能有一点有一个事儿，她可能没搞明白，就是说既然说有这个公证书。其实这个公证书当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觉得这他要去查去深究一下。有可能，我只说有可能，我也不敢。
1: 咱们不跑题
0: 啊。
1: 如果说这个相关的法律我们现在呢不是很清楚，但我们至少有一个方向。就等于说原配去世之后，原配现在呢他的父亲也去世了，那么这个房子呢又是再婚之前的这套房子，那么有多少份额是属于他的亲生子女可以继承的，又有多少呢是属于这个继子女可以继承的。我们知道亲生子女和继子女是享有同等的这个继承权，但是呢这个房子它特殊在它是一个再婚之前的一个房产，我们大致的这个份额，我觉得应该给王女士一个方向，让她心里有个数。
0: 如果说是就是说他继子女和他父亲形成抚养关系了，那么他的继承权可能和亲生子女可能是平等了。如果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话，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
0: 啊。
1: 好，您的父亲和他的再婚配偶结婚的时候，那些孩子有多大？
2: 最小的24岁。
1: 那就等于说就没有构成这种抚养关系，但是可能人家有尽赡养呀。如果尽了赡养义务呢，但是没有。您说最小的都已经20岁了，
2: 对，
1: 最小的都20岁，都均已成年。
0: 如果说就是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但是如就像主持人所说，如果说他的子女对他进行赡养了，那么在赡养的过程中，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法院会考虑这方面，
1: 酌情考虑，
0: 酌情会考虑的，当然不是一定会考虑。因此来说，如果说严格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规定的话，那么他的就是继子女肯定没有继承权。
1: 那就等于说这套房子对于王女士来说，她有着一个绝对的继承权。
0: 对，是这样，对。
1: 而且他父亲通过公证处公证的这种方式，他是属于一个无权处置的这么一个状态。你这个公证书不是说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那么您是和原配再婚期就是结婚期间的时候拥有的这套住房，那么原配去世了，您再婚了，那您可以处置您自个儿的，但是您不能够把原配的随意处置，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那就等于说这套房子至少有一半，作为王女士她是坚决可以拿得到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她父亲就 立了这么一个公证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的法律效力，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就是刚才马律师非常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公证它有没有法律效力。
0: 嗯
1: 嗯，
0: 关于公证，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公证只是看到一个公证书，其实在做公证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公证笔录，而这个笔录是对内的，我们看到公证是对外的。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建议这位王女士啊，他去调取一下当年做公证的全程的谈话笔录，那么在谈话笔录当中肯定有相关约定，就是说这个房子为什么会这个男方可以单独处理，但肯定如果说有法律依据的话，当然了，那肯定依据是当时的法律规定，那么我觉得这时候王女士再去争这个可能意义不是很大了。如果说他当时的谈话笔录当中约定又和当时的法律规定不一致，那么我认为这个公证书它绝对是有问题的。因此来说，核心点我就希望这王女士去公证处去调一下当初的谈话笔录，或者说也叫工作笔录，它那个非常详细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啊，王女士，接下来我们就探讨公证的，探讨完我会整体给您梳理一下维权思路，您不要着急，顺着我们思路往下走。您看，您父亲是在2001年去世还是2001年是吗？2001年去世的。然后您发现这个公证书是在2020年，就等于说是将近20年之后，他才发现了这个公证书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您所说的去调这个公证笔录，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这个还可以调吗？有没有时效和时限的限制？马律师，
0: 这个笔录它属于长期保管的，因此来说，它现在可以去调，但只不过说这可能是存放地点不一样，有可能是在公证处，也有可能在新疆档案馆或者在乌鲁木齐档案馆。因此来说，只是说存放地不一样，但是可以调到。
1: 通过律师去调，还是他自己到法院去申请去调？
0: 他必须向法院，要么需要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去调，要么他找律师，由律师拿着调查令去调。
1: 那就是还是要对这个公证书它的法律效力，那进行一个诉讼，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可以调的，不管是多少年过去都可以调。
0: 对，原则上都可以调。原则上都可以调。
1: 那调出来之后又有怎样的一个法律症结点需要我们去判断呢？
0: 如果调出来以后，我们要核对，就是跟当时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一比对，就是他这个公证书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但这公证书绝对是有效的。如果说他的对比出来，它和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冲突的，
1: 相悖的，
0: 那么这公证书肯定是无效的。
1: 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公证员、公证处在公证的时候，他不了解到，王女士她的这个父亲是一个再婚的状态，这个房子那是他再婚之前的一个房产，他给予了这样的一个公证，同样没有法律效力，是吗？
0: 如果说当时这位王女士父亲他隐瞒了这个过程，
1: 隐瞒了
0: 这个过程，或者说公证处，如果说即便他隐瞒了，但是公证处呢
1: 没有查明
0: ，那么公证处他也是失职的。
1: 就是我不管你怎么公证，不管你是出于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对，
1: 法律如果是这么规定了，你公证的这个不合法律的规定，那么你这个公证它就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那这个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是从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你不能够处置你前妻的财产，
0: 对，
1: 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你对你的这个房产进行一个处置，那就是你对你的财产进行处置啊，特别是这套房产是你再婚之前和原配那分的这套房子，你进行一个处置。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处置权的，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那您又说这一半就是归你的再婚的这个配偶，其他的子女无权干涉，这个有法律效力吗？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得要看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还是对比下当时的法律。
1: 好，这样，王女士，我觉得您的跟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交流了一个问题，就是法院建议您呢去打一个行政诉讼啊，就是对您的这个公证，就是您父亲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财产留给配偶的这个公证书，那进行一个确认，这个官司是有必要去打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做一个判断，就是对于这套房子，那至少您母亲的那一半那您是可以继承的。那至于析产之后，您父亲他还有一半是吗？他还有一半，那这一半三个继子女最终呢， 如果是赡养了您的父亲，他有没有这个继承权，那看法院最终的一个判定，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继母

0: 母也已经去世了，如果继母已经去世，再分给，对，那这个其实继承权就是由他的继母、还有继子女，还有就是王女士她本人来进行分割，王女士她父亲的另外一半的这个房产的份额，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说公证书被判无效，并不是全部无效，就
0: 对
1: 是
0: 呀。
1: 说他父亲出资他自那一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那一半给了再婚的女伴和他继子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母亲就是他生母那一半他是不能继承的，就说他生母那一半是无效的，但是他生父那一半是有效的。
0: 对，那您的意思，其实如果说这个公证书最终公证下来，它是合法有效的，不是伪造
1: 对
0: 的，
1: 呀，
0: 确实也有相应的这个法律依据，
1: 嗯。
0: 那么他父亲处置，就是他自己在再婚之前的那一半的房产，他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他可以把那一半留给他的再婚配偶，他的
1: 对，
0: 再婚配偶去世之后，那留给他的这个继子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就一个代位继承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就是铁定您能够主张的是什么呢？您能够主张的就是您母亲的那一半房产。那至于这样的一个遗嘱，他没有通知其他的这个子女，作为我们的这个被继承人啊，他立遗嘱的时候。他有没有义务去通知自己的亲生子女、继子女？
1: 这还是我刚刚回到咱们之前所说的，还到底要看2000年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然后如果说他是，
0: 看这个法律
1: 哎，
0: 有，
1: 对，是
0: 看
1: 怎么
0: 这
1: 规
0: 个
1: 定？
0: 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哎，对，是
0: 如
1: 这样
0: 果
1: 道
0: 整
1: 理。
0: 个这个遗嘱它就是一个无效遗嘱，那这个事情就得看，最终他的继子女有没有这个继承权。
1: 对，是这样的道理。
0: 但其实还是他的再婚的这个配偶，肯定人家。过了还是有这个继承权，还有一个代位继承的。
1: 对，
0: 总之呢，这个遗产继承的这个析产还是较为复杂的，整个的一个维权思路，那我们就只能给王女士提供到这里了。节目也进入尾声了，王女士，更多的问题留在节目之外，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互动，您看好吗？
2: 好的，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2: 对，再见，谢谢啊。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解答法律咨询。在这里呢，非常感谢马律师，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漫，文脉相传，青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前不久，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门迎客。在这儿呢，老年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中医诊疗、推拿理疗、康复护理，还可以吃上热乎乎可口的老年餐，还能学习怎么样的玩手机、练八段锦、下棋、写字，可以说真正实现了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许贝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在这里呢，可能会对老年人进行一些基础的能力测试，看一看视力怎么样呀，动手能力怎么样呀，啊，做一些手工，比如说饮食认知的评估区。大家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辅助的工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下面忙碌，待会儿我们要请工作人员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看环境好不好？这里是运动评估区啊，这里有一个运动评估区，看一看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要进行一个评估。现在来到的是给我们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基础的身体检测的一个房间。

0: 医护工作者吧，正在进行一些询问，待会儿他忙完我们也问问他啊。这里的仪器非常的健全，非常的多，这是在测什么呢？
1: 我们是这个是体验那个疼痛，哪不舒服就哪不舒服就贴哪。
0: 是先问一下阿姨哪里不舒服，然后
1: 对，
0: 然后就告诉她，然后就用这个仪器来贴到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它能够测出来什么呢？
1: 这个是缓解疼痛。
0: 哦，缓解疼痛，
1: 对，
0: 哦，
1: 最辅助我们的睡眠，肠道功能，缓解我们的疼痛。
0: 今天早上一早上还挺忙碌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您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我们要带着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家门口的益阳港湾到底长什么样啊？您要不然跟我们聊两句好不好？其实我们还不了解您的身份，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我们是咱们这个乐龄，我们康养中心这边，我们全部是用 AI 人工智能赋能我们。15分钟上去圈，就是我们的居民步行可达，然后呢不用排长队，也不用等体检，我们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的那台设备，是我们 AI 的四诊仪，就是相当于一个老中医，它可以舌诊、面诊、脉诊、问诊，它可以同步完成，这样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人的体质，我们的整个的心肝脾肺肾，它都可以帮我们去检测一遍，然后呢主要是以我们的这个体质辨识为主。那这个是我们的西医的一个设备，它是便携式的，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60分钟，可以把我们的人体的我们的一些血液的一些分析报告全部给我们检测出来。
0: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虽然很小的一个仪器，但是
2: 对，它是 AI 设备。AI 设备它跟普通的设备有个区别，就是我们的 AI 设备它是没有那个界限的，它可以自我学习、自我成长，不断去优化。
0: 明白了，
2: 所有的设备是 AI 的，
0: 就是相当于要给它喂数据，然后呢它就要慢慢变强变大。
2: 对，然后我们不是采集数据吗？采集完以后它会自我学习，不断优化，不断的精准。然后我们的四诊仪也是一样，我们全部的数据采集完以后，我们会上传到我们的数据中台去。我们数据中台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专家和我们所有的这个 AI 的深度的分析出来之后，会为我们的居民定制个性化的建议。那我们会有饮食的建议啊，运动的建议啊，包括作息的规律啊，包括情绪啊，包括音乐等等啊，他把古人的一些东西给他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人文的关怀。不再是去用药啊这些。
0: 对，您刚说到了乐龄养老、居家养老，其实在我们的新疆新闻广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个词儿啊，而且很多网友对乐龄非常感兴趣。您这样吧，好多网友在问您的身份，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好，我是乐龄那个旗下我们康龄智慧，我们主要就是做咱们慢病管理。主要是以科技赋能健康，邻里汇聚温情，打造15分钟社区圈，为我们的居民解决我们的什么健康管理的问题。我们主要是以健康管理为主。
0: 健康管理就是提前预防，
2: 对，
0: 帮大家做好自己的身体评估和监测。
2: 对，我们也是推动我们国家健康2030，包括我们15规划里面提出我们要干嘛呢？发展健康产业、数字健康，推动我们的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去转型，那保障我们一小一老的身体健康。
0: 对，我们经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是都能够感受得到呢？
2: 对，虽然说现在我们居民的平均年龄寿命我们在延长，但是我们有近10年的时间我们是带病生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是要治未病，我们一定要去提前预防。咱不能说等病了再去治，那我们身体的这个生命的质量它就会有所下降，
0: 就跟镜子一样破裂了，你再把它拼起来它还是有痕迹的，
2: 对
0: 吧？
2: 对，
0: 所以我们要提前预防。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在家门口就有一个益阳港湾，你愿意来吗？今天我们一起去探一探看一看。这个房间就主要是给我们老年朋友做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评估和监测，是不是？
2: 对，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 AI 的诊疗。
0: 这是诊疗，刚才我们这位医护工作者就在说这个他哪疼我就给他贴哪就能缓解他的疼痛，有这么神吗？
2: 我们这个也是 AI 的设备。我们这个设备呢，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它结合了我们的针灸、艾灸、拔罐。因为你看我们针灸，我们是不是对这个技术人员操作是有那个要求的？如果他技术不好学不到家，他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好的
0: 隐患？对，
2: 那我们现在我们以后发展，我们一定是科技赋能嘛，就是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代替我们人的一些动作和操作，它可以做到复制化、标准化。那像我们这个设备，我们就结合了我们的针灸、艾灸、拔罐，我们可以减轻我们人的这个繁杂的工作，它可 以，你看它有12个通道，它可以同时服务我们12位居民。
0: 哦，
2: 啊，你像你一个人，你如果每天你去做手工的话，你一天到晚你最多只能服务十个人。
0: 越到晚上，可能这个注意力就越不集中了。
2: 对对，然后你也会累。但是它是 AI， 它不会累，
0: 机器，
2: 它不会疲惫，它可以24小时工作。而且呢，它呢就是说，它会更精准、标准化，它不会说因为你的情绪影响啊，你的可能做的技术不一样，它是标准化的复制。
0: 对，
2: 啊，那它这样子的话，它我们哪里不舒服贴在这里就可以了。
0: 啊，
2: 非常简单，傻瓜似的。你看我们这有个界面啊。
0: 哦，
2: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经络，可能我以前去学习，我要去背经络。那我们这个就不用背啊。
0: 我们也采访一下旁边这位阿姨好不好？阿姨，你有没有感觉？
3: 感觉呢，有感觉。
0: 有感觉是不是？您灸的是哪里？是这个
3: 颈椎。
0: 颈椎，
3: 我颈椎老是疼得很，酸酸的，胀胀的。
0: 现在什么感觉？
3: 现在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
3: 他开始嘛是这样跳着呢，现在是揪着呢。
0: 哦，您平时在家有没有自己做一些护理保健？没有啊。您家就在这附近吗？
3: 啊，我们就爱心社区。
0: 怎么知道今天这里开业的？
3: 我们路过这个地方，人家给我们发个礼盒，说是、
0: 好不好？
3: 让二楼来体验的，我们知道、可以，
0: 挺好的是吧？感觉也挺好的，是不是？
3: 挺舒服的。
0: 对，您揪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3: 第一天
0: 啊，就是刚才坐在这儿大概多久？5-6分钟有没有了？
3: 5-6分钟有了，
0: 有没有缓解一些疼痛？
3: 不太疼了，
0: 现在不太疼了是吧？
3: 胀得很，就觉得那个两个肩膀这个地方这个
0: 在放松是不是？
3: 好像酸胀酸胀的，现在好像挺舒服的。
0: 现在舒服了是吧？看阿姨刚说了，一开始她来这里呢，是因为路过了啊，看到这里说发礼盒呢，哎，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说二楼体验一下，阿姨就上来了啊，是吧？然后阿姨说，我现在一开始这里很胀，然后通过这个 AI 的仪器之后呢，现在越来越觉得很放松了，特别的好。我们来问问这位阿姨，因为我刚才一来就看到这个阿姨就坐在这儿，因为您刚刚坐在这儿，对不对？
4: 是。
0: 哪里疼？
4: 不是这个肩膀疼，
0: 也是肩膀。那为什么这个给您贴在了胳膊上呢？
4: 这不是肩膀上也贴了一个吗？
0: 哦，贴了两个呀。
4: 啊，
0: 哦，
2: 这是我们的穴位。
0: 啊，这是一个穴位，
2: 这是助眠的一个穴位。
0: 哦，您睡不好啊？平时
4: 啊，
0: 有点失眠吗？
4: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身体还不错啊。您也在这附近住吗？
4: 啊，
0: 也在这附近住。
4: 我也是路过这，看着人多嘛，得看一看
0: 啊，凑个热闹。没想到还能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是吧？
4: 啊，
0: 觉得这里好不好？
4: 好，
0: 好，来不来？下次明天、后天还来不来了？
4: 来，
0: 还来啊！好，来，我们继续往外走吧。您要不然您带我们转一转，可不可以？
2: 可以，
0: 带我们看一看啊。其实我们看到二楼整个设施还是很完备的。
2: 对，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那种中西结合的，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来了有家的感觉。
0: 对，
2: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是有体验区。我们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老人家他眼睛不舒服，我们都可以免费体验我们这个眼膏，戴上它3-5分钟，它就可以缓解他的眼疲劳、眼干、眼涩、眼痛啊，这些。然后我们这里还有我们的放松区，有我们的按摩椅，他可以坐在那里去进行的按摩，然后可以看刷刷手机，平时没事可以过来休闲一下。我们那边还有下象棋啊什么的，我们都有
0: 娱乐
2: 啊，娱乐的
0: 不收费吧？
2: 对，我们这些都是免费来体验的。
0: 对，免费体验的。我们网友在说环境这么好啊，我想提前退休了。
2: 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属于休闲区。
0: 休闲区啊，大家现在就是在按摩了。
2: 对，你看大家在，可以来过来一下。
0: 我看大家在按摩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做一些辅助吗？
2: 对对对，然后他也可以去我们每个手臂，它这是一个操作的一个界面。
0: 这都不是居家养老了，年轻人也来体验了是吧？
2: 对，年轻也可以。
0: 年轻人也来体验了是吧？
2: 年轻人比老人家亚健康严重一点。
0: 对，所以我们也要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
2: 对，
0: 感受怎么样？
5: 挺好的，
0: 刚坐下来啊，
5: 刚坐下来，
0: 正在调整吗？还是已经开始按摩了？
5: 已经开始按摩了。
0: 舒不舒服？
5: 舒服。
0: 好好享受，好不好？
5: 好，
0: 放松10分钟是吧？好，那我们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问两句，行不行？你好，
6: 你好，
0: 哎，能不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啊，我是那个梨花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位专干。
0: 您好，您好，今天乃至之后是不是都会在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这里进行一些服务？
6: 啊，对的。
0: 主要负责哪一块？
6: 啊，我们就是负责公共卫生，就是帮助这个，我们是全周期，就是从零岁到。生老病死都是这块是我们负责
0: 啊，都要负责。
6: 然后主要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子的 老年人帮他们在这儿开药呀，然后康复理疗、中医治疗、
0: 慢性病这些、
6: 啊，
0: 然后咱们也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开药了，
6: 对对对，
0: 很方便，是吧？就是之前也是一直在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在工作，那有了这个。

0: 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工作量会不会加大了一点？
1: 不会，这更对我来说更方便。
0: 更方便了。就是大家整合了，都往这儿来了，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的。
0: 挺好，挺好。那您接着忙啊，好，我们继续往后转一转吧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仅有老年朋友，还有年轻人啊。
2: 我们这边有我们就是我们总共提供的 AI 的一些东西
0: 哦。
2: 你看、啊，
0: 来，我们的镜头往这里啊，是有专门的专业的AI 给大家做一个方案。
2: 你看，我们就是说传统的管理，它只能靠测血压、测血糖，它没办法去分析，它只能靠吃药、靠节食，单一的干预，你看它没有跟踪，也没有调整，也很难坚持。我们很多人会忘记，对不对？然后大家就重在于指标，但是轻体质。其实我们慢病，我们主要是体质问题，对吧？然后呢，大家又容易反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乐灵呢，我们有14个维度的闭环，我们通过 AI 进行检测。检测完以后我们开始监测，那你像我们会设计一个围栏，如果我们的老人走出那个围栏他会报警，我们会实现三方报警，比方说我们的监护人会报警，我们的系统也会报警，我们的如果说我们的老人跌倒了以后呢，现在不是没人扶吗，那我们的 AI 的监测设备它会自己呼喊救命，它就会有很大声的呼喊救命，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去对它进行施救，然后呢我们采集数据之后我们会有报告分析完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个性化的建议，饮食啊、作息规律、动态化的。你看，我们从体质到指标，最终预防我们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全部是用 AI 完成的。
0: 明白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其实不仅是预防老年人的一些亚健康的这个状态，而且呢，给大家做一些实时的监测，还有就是要私人定制。给每一位老年朋友给他私人定制他属于他的方案，对吧？
2: 我们因为我们要把中医做到一人一方，以前是很难的嘛，我们现在就是把它通过 AI 科技我们做到了标准化。
0: 来跟我们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再问这是谁呀。
3: 啊，大家好，我是咱们那个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雷小璐。那今天呢是咱们的这个新民路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业，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就是免费体验的一些服务项目啊，有就是包括按摩推拿理疗，然后还有我们的脑心镜，还有我们的气能康负离子疗养仪，是都可以免费来体验的。
0: 好，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直在互动，我们也关注一下他们说哇，父母的好去处，然后说老年人的健康护航者，环境好棒，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科技化了。那这样吧，您是负责哪一块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好的。那我带大家就是整体参观一下咱们这个新民路的智慧医养综合服务。
0: 刚才前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 了，对，网友朋友们也都点赞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走好不好？
3: 好，
0: 现在来到的是这里，从这里开始是不是？
3: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失能老年人的一个住浴室。
0: 住浴室，它不是浴室，是住
3: 浴
0: 室。
3: 对，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个失能老年人，就是半失能呀，全失能或者是完全失能这样的老年人。我们这个仪器的话，就是你如果失能老年人，就是我们也有可以上门就是去住浴的。但是像家里不具备这种就是洗澡的条件的，我们可以把老人带到这边来，直接就是进行住浴。
0: 有住浴师吗？
3: 有住浴师，我们都是所有人员都是持证上岗。
0: 这个好方便。
3: 专业的事，
0: 他相当于是把这个像座椅一样给他拉出来，然后他坐进去，给他推进去就可以洗澡了。
3: 是的，而且是淋浴，不是擦洗。
0: 是淋浴。
3: 对，是的。
0: 这就很方便。好，来，您请。有人在问说这是在哪里呀？去到这里都能体验什么？
3: 咱们这里呢是新民路的333号，在咱们新民路街道的这个楼下邻里时光的这个2楼。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体验到就是因为我们是医养结合的啊，就是医疗这一块，像一般的就是推拿按摩、针灸、艾灸，然后还有就是疗养这一块的那个就是像老人的一个日间托养啊，平时的话就是家里子女忙于工作，白天可以把老人送到我们这来进行一个托养，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可以再接回去。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大减少了咱们一个就是子女的这个工作和照顾老人的一个压力。
0: 对，这样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了，对吧？
3: 对，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的导航的软件当中直接搜索"新民路智慧医养 综合服务中心，
3: 对
0: 吧？
3: 就
0: 可以看到了，直接上二楼，然后就能看到我们这个通透亮堂的这个走廊，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的一个功能，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住浴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阅读室。
3: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阅读室，像平时就是家里老人长者，如果说白天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里进行书法、绘画、下棋、阅读都可以。这是我们今天设置的这个免费体验，这是我们的老新建的一个就是测量仪器。
0: 哦，
3: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0: 年轻气爽啊。如果长时间调理的话，因为就是长者年龄越来越大的话，他对这个氧气的这个摄入呀，就要求会越来
1: 越高
0: 啊。对，如果说每天过来体验上半个小时，对身体的这个各项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们经常说要带老人啊去负离子充分的地方去吸吸氧，你比如说去森林里，去公园里，对不对？那其实如果没有时间带老人去森林呀，去公园呀，去野外，那么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负离子的摄入了啊。
0: 对，是的，完全可以体验到。
1: 好，这里还有很多的马克笔呀，
0: 是的，
1: 让大家画画吗？
0: 可以画画，小朋友也可以过来的。
1: 哦，哎，我觉得这里好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上班的子女，如果要是实在是没有时间管老人，然后呢又不放心老人带孩子，那怎么办呢？老人和孩子一起到这儿来，
0: 对，
1: 咱们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帮你带孩子。
0: 对，是的，
1: 太方便了啊。
0: 现在就是所有的家庭的话，比较最关注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咱们的一老一小，
1: 是呢
0: 啊，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多方面考虑，咱们的老人也有去处，小孩也有。
1: 太好了啊，今天人特别的多。哎呦，阿姨，您体验完了，现在准备体验什么呀？
2: 我想测一下血压、血糖。
1: 在哪里？
0: 血压、血糖在这边，阿姨，中间那个，啊。
1: 好，在中间哈、你看啊，随时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指明方向啊，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就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都给大家来这个给大家送到这个他该去的这个房间里去，对吧？啊，这是一个休息室
0: 啊，这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这一间还有那边都是休息室。休息室的话就是我刚提到的，咱们的就是如果说子女上班没有时间，白天没有时间照顾老人，没有时间给他做饭，哎，那我们老人就可以来这边啊进行一个休息，因为我们楼下也有餐厅
1: 哦、还可以吃饭。
0: 对，可以吃饭，可以休息，然后还可以玩
1: 啊，
0: 让老人真正就是感受到这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1: 所
0: 乐。
1: 对啊，在这里可以休息啊，这里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明亮通透。老年朋友在这里睡个午觉呀，或者早上有点困乏，过来之后玩了一会儿，觉得有点累，都可以休息一下啊。好，有人在问说这是在哪？又在问这是在哪？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子哥，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乌鲁木齐市的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大家导航到这里就可以了。家里的老年朋友啊，都可以今天一天。
0: 对，
1: 不只是今天啊，
0: 不止今天，
1: 每天一整天，早上到下午都可以在这里，
0: 对，
1: 这个吃喝玩乐，
0: 对，
1: 一条龙服务了，
0: 是的
1: 啊，这又是一个休息室，所以是特别多，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这还是一个休息室。好，我们继续，来，我们往里走，好。我们现在、
0: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综合厅，
1: 我看感觉是要上课吗？还是
0: 这是我们的心理养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发布仪式，可以让我们这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老师您好，哎，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
3: 好？
1: 好
3: 的，各位网友大家好。然后我们是96580平台底下的，专门给新民路街道提供服务的叫心理养的这样一个小程序。今天刚刚也完成了发布呢。然后之前呢，也是由我们在底下给十家爱心商户做了授权。整个给他们授牌之后呢，其实在这里刚刚给我们街道的干部和我们的居民也都做了相应的介绍。心理养小程序其实试运行上线已经有将近一年了。这一年呢，其实我们也在不断地打磨它的功能。今天呢，借着养老服务中心的发布，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一个整体的功能介绍。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几个重点的环节， 好吧？都行。心理养其实现在呢，我们背后刚才大家可能听到我说96580，也是专门给整个乌鲁木齐一个本地的家政服务热线。这是一个常用的号码。刚才我们的96580以及傻根服务的创始人严董专门介绍了，这个号码已经存在了16年。16年呢，就是这样一个家政服务的短号码呢，一直给大家服务。但是其实去年呢，也有很多地方呢开始使用小程序或者手机的方式去提报一些，比如说居民的诉求，还有家政服务希望下一些订单，让大家能在线处理。所以这里呢，通过心理养这种小程序，我们就可以在整个的这个服务上面向街道的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这里呢是小程序的首页，比如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向街道居民知道这是一个心理养的智慧服务平台，同时呢街道本身的重要的公告，还有呢我们的这种服务中心，也就是这个小程序基本的功能都可以给在这上面，让所有的老人和居民包括社工帮他下单的时候是可以体验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微服务，如果点开之后，居民就。

0: 可以下一个服务单，我需要家里提供我的家政服务，保姆长期的照护，还是说一个上门的一个某种特殊的需要。另外呢，还有像吃喝玩乐，就是刚才这样街区的一些优质商家，可以搜到他们的信息，一键就能点电话去问店家，就不用像一些网上的平台一样要点好多层才能找到他的电话，这就比较简单一点。还有呢，家长里短是让我们街区进行投票和一些民情征集的时候去使用的。此外呢，像投诉纠纷，就是大家所说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一些卫生状况，有一些街道上的一些值得改进的点建议，都可以在这里提出。还有党建天地，以及我们乌鲁木齐专门民政去发布的这样一个养老目录的功能，都是可以在这里去看到的。此外呢，像我们专门既然是老年友好型社会，也提供了社区驻餐点的这样一个快速的索引，点开之后呢，就能直接看到我们周边有哪些街道的民政授牌的养老驻餐点。这种服务呢，就是我们在后台，其实大家也可以，刚才给老人们也在介绍，很多老人都在点头说，我现在这里头的所有服务信息呢，你我提了单子，你有没有人受理，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恰好呢，也是基于我们自己96580的平台，给所有的老人对每一张服务单的诉求都有完整的记录，而这种服务呢，也会在96580的平台，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客服中心，去挨个的进行受理分单。分配之后呢，每一个工单就像大家所在电视上看到的很多优质平台的工单一样，由96580进行呼出确认，然后分单之后进行回访。所以整体的这个平台服务单是让街道能够使用到，无论你打96580的电话，还是说通过小程序上帮老人或者是自己下一单，这样整个的服务呢，都会在我们这个原有的96580平台上给大家完整正规的执行。我们呢也其实整个是在，包括这个是后台的介绍，还有呢我们每一个后台的订单，其实都有非常完整的诉求的记录、处理的记录，都是可以看到的。这样呢，保证我们为整个服务的所有乌鲁木齐街区的，无论是天山区还是现在所在的新民路，也就是水磨沟区的街道，我们呢给老人也会建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卡，给他的服务卡里都会有整个的这个服务的一些详情，从派单接单到服务的过程都有完整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网友其实体验我们科技在后台给大家提供养老服务的支撑。
1: 谢谢您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今天开始上线的，对不对？
0: 对，算今天正式上线吧。刚好也是借着养老服务中心我们发布开业的机会，给大家安利一把，希望各个无论你是年轻人还是像我一样逐渐奔向老年生活的终灯啊，希望大家网友们都能一起去开放自己的心怀。不是说我介绍小程序就是让大家一定要用它，你可以直接打短号码96580，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街道社区的养老中心，提前体验一下我们的养老生活，好吧？
1: 好，谢谢您。
2: 好，
1: 大家好的，继续带大家看一看啊。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民路智慧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我们网友朋友们一直在问我们在哪里啊？我们是在水磨沟区新民路智慧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刚才呢，我们通过老师的一段讲解，我们了解到现在在手机上小程序就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的检索，或者说是提供很多的服务，对吧？小程序上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如果实在说，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就不会去找这个小程序，那没关系，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对对，是的，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话，我们是96580谐音，就让我帮您随时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呢，早上9:30到晚上9:30，12小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我们接着带大家云逛养老中心啊，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
3: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康养室，
1: 也是一个康养室啊，
3: 也是一个智慧康养室。看这边就是那个是医养这一块的，像烤电、推拿、按摩、火罐，
1: 有专门的推拿师吗？
3: 有专业的推拿师。
1: 哦，还有专业的推拿师，
3: 有中医、西医，然后还有全科医师都有的。
1: 好。
3: 后期的话，咱们的这个医保统筹都是可以使用的。
1: 这里还有专门的妇科诊室啊。
3: 对，这是妇科诊室。
1: 配套是非常的完善，而且我们有看到现场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只要穿着红色 T 恤的，那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3: 对
1: 不对？
3: 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所以如果看到了，想要咨询，不知道找谁，那就找穿红色 T 恤的啊。
3: 对，是的。
1: 这里是一个中医诊。

0: 室，
1: 会有中医专家在坐诊吗？
0: 有的。
1: 好，
0: 这边是我们的中药房。
1: 中药房，哎呀，我们感受一下啊，我们让中医熏陶一下我们，想要抓的一些日常的药，其实在这里都能够看到。
0: 对对，
1: 而且有专门的医生帮大家去抓药、去开方子，非常的放心。
0: 对，是的。
1: 好，谢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点赞我们的直播啊！今天我们也是带大家云逛我们的智慧养老综合中心啊，在这个中心呢，我们其实能感受到不仅有这个医养方面的一些看护，其实更多的还有一些人文关怀。
0: 对对，是的，因为我们就是严志强董事长呢也是主推的，就是咱们这个养老服务，做养老服务人文关怀是第一位，
1: 必须的
0: 啊。因为老年人的话，就是其实你说生活照料这一块的话，可能他更需要的是一些心理慰藉啊，陪他们聊聊天啊。
1: 对，刚才我们叔叔走过去给我们竖了个大拇指。对，真的是老年同志啊，他们可能更需要就是人文关怀。因为他们的生活，因为你退休了嘛，他没有说是以工作为依托了，那干什么呢？他就需要以情感为依托了，
0: 对
1: 吧？所以来到这里呢，不仅有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够陪着我们老年朋友聊聊天呀，吃喝玩乐，是吧？
0: 对。
1: 另外，其实还有同龄人，那就更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以前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他比较内向，或者他可能朋友比较少，或者是他刚来到新疆，刚来到乌鲁木齐，他没什么朋友，那怎么办呢？到这里吧，这是一个交朋友的广阔空间。好，我们今天带大家沉浸式的去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啊。这是一个内科诊室哦，真的，内科、妇科、
0: 中医
1: 啊都有，
0: 然后全科，
1: 全科啊，这里还有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茶歇区。
1: 这个大屏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大屏呢，是我们也是一个我们傻根家福的一个小程序。
1: 这会儿网没连好啊，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到处其实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X 展架，告诉大家我们有哪些服务啊。
0: 对对，是的，我们目前的话其实除了就是说大家可以来我们这边医养服务中心可以享受和体验各种服务呢，我们还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就是不方便外出的老年人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那像老年人基本的一个六住，住医、住节、住餐、住行、住浴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家年轻人还有需要的家庭保洁、保姆、月嫂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我们的傻根家福，进行线上预约。
1: 对，
0: 上门服务。
1: 刚才有一位网友就在说老人腿脚不方便能不能上门，
0: 可以
1: 刚好我说您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可以来上门服务，所以大家不太方便出门的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刚才我们讲很短的一个电话，96580嘛，96580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哦，有人咨询，这什么茶？
0: 这个是个菊花茶
1: 喝点喝点。
0: 红枣茶，这一杯子有啊，行。
2: 你给我倒点这个吧。
0: 这个啊。
1: 哇，你看我们的这个搞得不错吗？您一路都走过转过来了，感觉怎么样？还挺好的，体验了没有？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喝点水慢慢体验，好不好？
2: 好
1: 搞得不错，一路走过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年朋友对这里都是竖起了大拇指，或者是都在说不错不错，而且看到每一位老年朋友脸上都是高兴的笑容，我觉得也就是对我们这个智慧养老中心最大的肯定了。
0: 对对，是的，因为就是作为我们就是创办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的初衷就是给老年人提供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一个场所吧，就是希望每一位来到我们这里的老人都是开开心心。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

0: 机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俄罗斯族巴扬艺术及键钮式手风琴演奏艺术，是主要流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地方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伊犁州位于中国天山山脉西部，三面环山，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冲，地域优势十分突出。伊犁是亚欧大陆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降水丰沛，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草原辽阔，物产丰富，素有中亚绿洲、塞外江南的美誉。巴扬是键钮式手风琴的俄文音译，它是俄罗斯民族广泛使用的民族乐器，随着俄罗斯移民的迁徙传到我国。与传统的键盘式手风琴不同，巴扬的键盘由一粒粒纽扣组成的，按蛇形排列，拥有传统键盘手风琴无法比拟的宽音域。由于键钮的紧密排列，右手五指可以在2个8度范围内轻松演奏。巴扬手风琴的左手既可以演奏键盘手风琴的传统低音，还可以演奏有4个8度音高的自由低音，音乐表现色彩更为丰富。最早的巴扬只有3排键，后期发展到5排键，拓宽了演奏作品的领域。巴扬一直被视为最传统、最能表达俄罗斯民族情感的民间乐器，它的流传与俄罗斯民间音乐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独奏、重奏是巴扬艺术最传统的表演形式，演奏的乐曲音域宽广，气息悠长，和声表现力丰富，具有民族特征的平行和弦运用是巴扬艺术常见的和声形态。作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传统创作手法，自然调式在传统及现代的巴扬艺术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可以说，俄罗斯民族的音乐文化总是能在巴扬艺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且以质朴直接的方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得现代俄罗斯文化流行伊犁。俄罗斯族性格热情奔放，一有聚会，他们就拉起手风琴，弹起三角琴，又跳又唱。时光荏苒，在伊犁的俄罗斯族已融入祖国的大家庭，各民族相互交流，巴扬艺术逐渐为多民族所共享。目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以师带徒和正规教育等方式，依托乐团、乐队的表演实践和学校的教学得以传承。俄罗斯族巴扬艺术根植于人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 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4: 大家好，我是喀纳斯旅游推介官星月，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走进似海滨科向往的诗和远方人间净土喀纳斯。这里是此生必来的山河秘境，这里是来了不想走的古朴传统村落，这里是走了还想再来的冰雪童话世界。喀纳斯景区位于阿勒泰地区最北部，意境邻三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景区面积10030平方千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喀纳斯把世间最美的景致都藏进了这片净土圣地。这里汇聚雪山、冰川、湖泊、森林、草原、河流，更有浓郁独特的民俗风情。地处北纬48度的这片土地，隐藏着我国唯一一片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秘境，更是我国干旱区域中弥足珍贵的原始林海秘境。这里野生动植物珍稀多样，生态完整而珍贵，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难得的是，喀纳斯还是我国唯一的蒙古族图瓦人聚居地，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完美相拥，一眼一惊艳，一步一清新。来到喀纳斯，迫不及待要遇见的便是喀纳斯湖。喀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峡谷中的湖，还有可汗之水，伟大而神圣的湖的意思。喀纳斯湖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湖水主要来自阿尔泰山有一峰冰川融水，最深处达188.5米，清澈圣洁。根据所含矿物质不同、河床深浅不同、季节不同、周围山林色彩映射不同以及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河水颜色，被画家称为调色大师。春天乳白泛青，夏天碧绿如翡翠，秋天湛蓝映金，冬天缤纷如玉，人们称它为变色湖，神秘又浪漫。登上观鱼台，1068级台阶，每一步都在靠近仙境。站在台顶俯瞰，湖面蜿蜒如巨龙，群山环抱，林海苍茫，云海翻涌时，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天边。神秘的湖怪传说更为这汪澄澈净水蒙上了一层浪漫与传奇的面纱。近年来，已有多位幸运游客亲眼看见湖怪踪迹，为这片水域留下了无数动人轶事。而湖怪究竟是何物？它的真实面目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正静静等待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亲自探寻揭晓答案。顺着喀纳斯河往下走，便是喀纳斯最动人的灵魂画卷四湾。神仙湾，晨雾缭绕，水汽氤氲，阳光穿过树林洒在水面，波光粼粼，如神仙漫步云端。这里是喀纳斯晨雾与日出的核心观景地，更是无数旅人心中的仙境秘境。月亮湾，一道优美的 S 型弧线像弯月镶嵌在林海之中，河水碧绿，两岸层林尽染，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喀纳斯最标志性的名片。这里海拔1314米，也是爱情湾，代表着恋人的一生一世。在月亮湾之上，对岸的山林轮廓酷似恋人相吻，让人深刻体味着爱情的甜蜜滋味。卧龙湾，核心小岛形似巨龙静卧，水波温柔，古树倒映，静谧又壮美。沿着木栈道徒步三湾，特别是卧龙湾至月亮湾，听松涛、 闻花香，看溪流，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人在画中游。驼颈湾，喀纳斯河在此蜿蜒出之字形壮美弧线，行丝骆驼取景饮水，故而得名。河水湍急澄澈，两岸草甸与林海相依，四时风光皆动人。这里是喀纳斯河谷的门户景观，亦是山水画卷里别具神韵的开篇之笔。除了绝世风光，喀纳斯更有温暖而独特的人间烟火。这里是蒙古族土尔人世代居住的家园，喀纳斯村原木搭建的木屋错落有致，炊烟袅袅，牧歌悠扬。你可以走进土尔人家，喝一碗醇香的奶茶奶酒，吃一盘小火慢炖的手抓肉，听一曲古老的苏尔迪音，感受传承千年的草原风情。可以与搭子相伴，参加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在欢歌笑语中卸下疲惫。可以漫步喀纳斯老桥，静静品读百年印记中多民族守望相助、共居共生的动人故事。还可以走进自然博物馆，探秘喀纳斯湖深处的自然奥秘，邂逅未经雕琢的纯粹景致。还有两个传统村落不可错过，禾木村，它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村古镇之一。清晨的炊烟，百花林的光影，深邃的蓝调石刻，夜晚的漫天星河，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乡村。这里有热情似火的篝火晚会，有藏着土尔人家千年烟火气息的百年老屋，禾木桥头有最淳朴的笑容，也有最抚慰人心的时光。白哈巴村被誉为西北第一村、西北第一哨，地处中哈边境，原始宁静，雪山为伴，牛羊成群，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红旗猎猎，界碑巍巍，戍边卫士日夜坚守，让边境宁静多了一份稳稳的幸福。这里也是热播短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不仅用镜头讲述了一个故事，更温柔诉说着阿勒泰的悠长岁月。希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慢下来，走进剧中的诗意与治愈。草原上那棵孤独的树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浪漫地标。喀纳斯的美，美在四季，美在二十四节气里的天地节律，画意诗情。春，冰雪消融，雨水润物，山花烂漫，是清新治愈的秘境。夏，万物繁茂，二十摄氏度左右的清凉气候，林海葱郁，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两万至五万个，是天然避暑氧吧。秋，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是中国最美的金秋。冬，银装素裹，冰清玉洁，雾凇漫山，可滑雪逐风，冰上寻趣，戏雪狂欢，是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这里还坐落着亚洲接待规模最大的极客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最高海拔2848米，落差1466米，坐拥103条雪道，更有国内最长雪道11.25公里，最长观光缆车4.93公里，既能让你驰骋粉雪雪道，尽情感受冰雪的速度与激情，也可登临云霄峰顶，一眼尽览四国风光。在这里，你可以乘船游湖，感受碧波荡漾，可以骑马穿行山林，体会自由奔放，可以登霞光平台赏禾木蓝调，也可以静坐湖畔看云卷云舒，听风过林间。这里有最纯净的空气，最辽阔的天空，最治愈的风景，能洗去疲惫，安放心灵。喀纳斯既有边疆的壮阔，也有江南的温婉，既有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有人文的质朴深情。它不只是一处景区，更是一种向往，一种治愈，一种值得奔赴的遇见与美好。各位朋友，不必等待，不必寻觅，说走就走，风景这边独好，带你 慢慢打开。锦绣山河喀纳斯，美好旅途遇见你，等你一起看雪山巍峨，湖水荡漾，等你一起听图瓦歌谣，木林间清风，等你一起把人间仙境变成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喀纳斯，欢迎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北往南方向，从乌昌快速到加油站，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倾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哎，王桂花，哎，好吃干活吃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5: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

这时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那各位除了广播调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思路视听，这个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那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今天如果要用一个关键字或者关键词来形容的话，那一定是冷啊。哎呀，这个五月的新疆确实冷空气存在感比较强哈。五月的新疆多地也是迎来了降雪，可以说呈现出了半冬半夏的这样的一些景致，可以说是美不胜收。近日呢，喀拉峻草原飘起了大雪，缀满野花的绿色草甸很快披上了白纱。游客在雪中拍照打卡，也是在尽情的享受雪景。喀拉峻草原作为典型的

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啊，它这地表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草本植物点缀，也是形成了茂密华丽的层叠草甸奇观。另外还有飞雪的地方就是赛里木湖，五月飞雪啊，然后松枝又是在挂雪呀，赛里木湖迎来了降雪之后，游客在雪里欢呼，我们可以感受到远山寒带，近湖漾蓝，这个湖山竟被皑皑白雪温柔相拥，万籁归于清寂。哎呀，这个感受应该是特别独特的。我们知道赛里木湖也是咱们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也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是吧？它真的是像一颗纯净的蓝宝石，镶嵌在这个天山当中。另外呢，阿河公路沿线也是迎来了降雪降温天气，山间的这种新绿和皑皑的白雪相映，也是引得了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驻足观赏。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阿勒泰地区千里画廊当中阿河公路的一个小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禾木村啊，它是阿河公路全长是209公里嘛，始于阿勒泰市，止于禾木村，它也是咱们千里画廊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公路啊，沿途有很多个观景的停车区，大家可以去拍照打卡啊。另外在帕米尔高原，喀什边境管理支队，这个有很多的民警在踏雪巡逻，在海拔4600米的中塔边境线上，雪落无声，而脚步有痕。当然，他们也用行动诠释了"边境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承诺。我们在感受到寒冷天气的同时，也会被游客、被我们巡逻的这些民警，包括我们所有当地的这些村民、牧民朋友而暖心着。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丝路视听的新媒体客户端看到很多及时的天气预报，以及我们新疆的暖心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那根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未来几天北疆西部、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那今天呢，咱们乌鲁木齐又会有雨水光临啊，我知道城北已经下起小雨了，大部分区域多云转小雨，南山山区是雨加雪，主城区的最高温度只有16度，今天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大部区域阵雨转晴，气温会有所下降，所以今天没有穿秋裤的小伙伴们可能要冻惨喽。有没有带伞啊？如果没有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啊！去该外卖就赶紧外卖，该买就赶紧备上啊，别受了凉。今天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对于夏天来说有一点点不友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来提示一下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全疆的风口风力都是比较大的，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大家及时添衣，出门带雨具。好朋友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是金土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初夏来临先切花的那些事儿。各位都知道一束鲜花啊，它可以是生活的仪式感，是我们疲惫生活的一丝慰藉。那先切花要怎么保养，包括它怎么种植，我们新疆本地种植出来的先切花又卖到了哪些地方，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先来用一首歌曲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来自张宇，雨一直下。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鲜切花的那些事儿。因为现在呢正是鲜切花销售的旺季，其实每到逢年过节呀、生日啊一些特别的节日，送上一束鲜切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包括在家里面摆上一束鲜切花，也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我了解到咱们新疆

0: 很多地方都是有种植鲜切花的啊，比如说伊犁河谷产区啊，包括昌吉回族自治州产区啊，包括我们乌鲁木齐还有兵团周边的产区特别特别的多啊，还有南疆喀什也是有少量的这个花朵。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把目光放在昌吉州啊，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元户村镇上二公村的向日葵紫罗兰康乃馨最近销售的不错啊，而且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鲜切花基地的负责人李军，我们来聊一聊鲜切花的那些事啊。李总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知道户图壁有几个地方是这个大量的生产我们鲜切花的，以前二十里店镇我知道有一些这个高标准的智能温室大棚啊，今天我们是这个元户村镇啊，您能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基地的情况吗？
1: 是这样，我们整个基地呢占地是六十亩地
0: 哦，
1: 然后我们六十亩地有十五亩是温室大棚，
0: 嗯，
1: 剩下的是陆地种植的。
0: 哦，像你们现在目前种植的这个品种都有哪些？
1: 我们目前种植的有向日葵、紫罗兰、康乃馨、洋桔梗、洋甘菊。
0: 哦，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
0: 其实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应用的会比较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向日葵也好，紫罗兰也好，包括康乃馨呐、洋桔梗呀，这些都是花树里面一定会用到的。鲜切花好不好种，包括在咱们户图壁当地是怎么去护理的，今天节目当中想跟您聊一聊。但是在这之前，我最好奇的还是户图壁县不是做苗木生意做得特别好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苗木交易中心，是不是？您是怎么样想到去做鲜切花的呢？以前有没有尝试过去做苗木之类的？
1: 有，我之前呢做鲜切花之前呢就是搞那个苗木绿化这一块的。
0: 哦。
1: 然后后面接触到鲜切花。
0: 嗯。
1: 然后就看到这个鲜切花的这个前景，还有市场，都比较可观，然后就做了。
0: 说白了就是觉得鲜切花还能挣钱，是不是？甚至可能比以前苗木种的要更多。在当时看来，考察市场的时候是看好这个，这样的一个创造财富的机会的。那我们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适不适合干这个鲜切花？有做过调研吗？
1: 有做过调研，我们现在的基地呢，就适合种这种草花，就是配花之类的。我们现有选择的品种呢，也适合我们现在当地种植。
0: 嗯，
1: 我们基地在那个户图壁上二公村呢，海拔在550左右。然后再往上走呢，海拔在不断的提升，都适合种不同品种的鲜切花。
0: 嗯，草花就是类似于像洋甘菊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什么洋桔梗这种，是不是也都算？
1: 对对对。
0: 它花朵比较小，然后这个绿色的这个草也会比较多一些。它作为一个配角儿，整体来说价格不是会很高，但是量咱们是足够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我们这种配花呢，它的产量是循环。产量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我们现在种的花呢，就是两个月到三个月就出一批花，
0: 两三个月就出一批花，
1: 对，
0: 哦，这一茬一茬的还挺快哦。
1: 对。
0: 那你们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基地是这么多，刚说是六十亩是吧？
1: 对。
0: 六十亩的基地有多少个棚？
1: 有十五个大棚。
0: 十五个大棚，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它可以大量的一茬一茬的生产出这个鲜花？你一年总是会有休息的时候吧？
1: 对，我们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二月中旬开始种，然后我们种植呢是一个品种呢都是循环种植，循环种植呢到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卖了，上市了，五月份上市呢，我们也是只要是一个品种开始卖。那我们就是不间断的有花在上市，因为我们种的时候也是循环，收的时候也是循环。
0: 哦，我了解了。那你们种这个鲜切花的土和一般的大棚用的土，或者说我们大田用的土肯定是不一样的吧？土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户籍这边呢，养殖业比较发达，然后我们也是用了这个农家肥发酵，然后通过农家肥发酵来改良土壤，然后种植花卉。哦，等于是你们自己用的就周边的农家肥，有你们自己的小秘方，这个就涉及商业机密了，不太方便说是不是？也是。我想象当中，我觉得鲜切花它就适合生长在像云南，包括比如说有些山东，它种什么芍药呀，什么牡丹呀，这些地方它可能会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我总觉得我们新疆稍微有点干，然后冬天又有点冷，不太适合种植鲜切花。但是现在好像放眼全疆各地做鲜切花的企业合作社，包括基地越来越多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新疆呢也适合种鲜切花，我们这呢它没有那种南方的超长雨季，但是它没有超长雨季呢，然后我们这个花的就不会得什么灰霉啊、双霉病，然后病虫也比较少，
0: 就反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潮湿的气候，也避免了一些这个花生病的这个问题。
1: 然后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农业设施这一块呢，然后可以适当的增加点湿度，它必须要太大的湿度的，然后反而我们新疆还有一个超长的光照，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有些花卉我们就不用补光了。哦，这个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哈。
1: 对对对，
0: 说来说去缺点其实就一个，不够湿润，但是在农业设施里面湿润是最容易控制的，对吧？
1: 对对对，那你们的这个大棚它的这个湿度是怎么样去加湿？是用这种比较现代化的调温调湿的设备吗？还是说人工去进行一个调控？目前为止我们因为还是用的老的设施大棚，就是用通过补水呀，还有就是那个温棚的那个塑料布防风取风这一块来控制温度湿度。
0: 是我们现在选用的这些湿度能达到55的湿度就可以种植的，
1: 完全足够了，就没有必要再花钱去买那些比较高端的一些智能设备，是吧？对对对。
0: 那你们种的这个向日葵、紫罗兰、康乃馨和外地比如说我就从云南进货比的话，这个价格差距是不是很大？对，我们呢，
1: 你从内地进花呢，你可能的运物流费用、打包费用，能到我们新疆这个批发店一级批发商那呢，可能成本就要一扎花就多出来5块钱。
0: 你像我买的那个洋甘菊，就是小的那个洋甘菊，一把有时候是卖30块钱，有时候20块钱。像你们去了解的这个市场，你们去给他们做批发，这种一小把应该是多少钱？
1: 因为我们走的是一级批发嘛，
0: 一级批发多少钱？
1: 一级批发大概在10块钱到15块钱之间。
0: 商家怒赚我一倍。这个还是正常时候，如果是节假日啊，一些特殊的时候可能会更贵一些，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他们首先作为这个商家来说，他也要考虑成本和运费啊，那<笑>
1: 没办法，他们从云南或者什么地方运过来之后还要给他进行保鲜，还要处理，他也要支付这其中的费用，所以价格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要是从咱们户图币就近就卖的话，那肯定价格就会很便宜。那你们现在目前的这些个花往哪些地方供应呢？
0: 我们现在呢在像这个新疆地州，
1: 嗯，地州省，那个州省会，
0: 然后我们都有那个代理批发商，大点城市都有代理批发商。我们把花通过物流发到批发商，那批发商再分销。就是全疆各地你们都在做鲜切花的生意。对对，现在鲜切花也会有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 这个直播间我看他们卖鲜切花也很便宜的，9块9、19块9，而且款式特别特别多。这个里面有没有你们的客户？
1: 有，有我们客户。
0: 我问一下，他们这个价格是不是也会很低？
1: 没有，他的那个他一般做都是超级，他做那个特别便宜的应该都是从内地过来的，我们组的还是高品质的。
0: 我明白了，就是它有点像就是分级，我们这个鲜花就像跟有些水果一样，它会分品类不一样，它的这个花花苞的这个开放程度啊，新鲜程度啊，包括它是哪个地方的，这个都是有一个级别。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行话或者标准？
1: 对对对，
0: 它会分什么 A 级、B 级、一级、二级吗？
1: 对对，会分的。像我们的，像比如向日葵，我们会把大花挑出来卖高价，
0: 嗯，
1: 中花、小花，
0: 嗯，
1: 那就等于就是次品一样的，我们就会廉价。
0: 哦，你们向日葵是怎么卖的呢？
1: 像我们今天的批发价在20块钱，就是一只4块钱，一扎是5只，卖20块钱。
0: 一扎是5只，
1: 嗯，
0: 哇，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你看看我们这个，这要对比鲜花市场的话，我们可能要付出双倍的价格，当然中间肯定是有好几级这个经销商。那我想问一下，在呼图币当地买花的话会便宜吗？就是如果你们因为距离近，比如说你们跟前的这个花店去购买的话，是不是会比我们购买便宜的多得多？
1: 对对对，他们都是自己到基地自己过去拿。
0: 太方便了。有没有这种游客或者说就呼图币的市民朋友直接找到你们基地？
1: 也有
0: 也有
1: 啊，也有。
0: 你们少量的也给卖是吧？
1: 对，少量的也卖。
0: 哎呦，太好了。所以呼图币的朋友们，如果今天听到我们金土地节目，近期如果你们家有谁要过生日啊，然后有什么重要的节日要聊表心意的话，可以去到我们这个上二宫村鲜切花基地去找李总，去拿上一束花去啊！这个他这个啥花都有，你看不管是康乃馨，还是紫罗兰，还是向日葵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洋甘菊都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可能跟大家介绍的时间比较有限啊，要是具体想要了解什么，可以到时候直接找到李总。那我也想问一下李总，就是这个引种不同品种的鲜切花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些考察，有些品种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草花，它可能会比较耐燥一些，不容易生病，然后一茬一茬长得会比较快。那有没有考虑就是种植一些相对来说啊，就是有一点点挑战，然后或者说你们刚刚突破的种植技术的这样的花有吗？
1: 有。
0: 什么花？
1: 我们现在也在尝试种，比如像那个大丽花奶油桃子
0: 啊。什么奶油桃子是什么？
1: 有大丽花奶，大丽花的一个品种。
0: 哦。
1: 近两年它在鲜切这一块用的也比较广泛。
0: 大梨花奶油桃子，这个我一边搜一边看啊。这个它是属于那种朵比较大的粉色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叫大梨花，美丽的丽。哦，这个奶油桃子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颜色有一点像那个大水蜜桃，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会爆心儿，哎，而且花瓣是那种很有质感的，这种很细的这个花，这好种吗？
1: 我们是第二年种，也在摸索。应该是在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技术经验各方面成熟了，也就大批量开始种植了。
0: 你们这个鲜切花的种植技术是跟谁学的？您自己会吗？
1: 我们也是先引进，刚开始每个品种都是小批量的种植。然后种上2-3年，然后通过网络，通过自己在外出学习。总结经验，然后把这个品质搞上去之后，然后我们再大批量再种。
0: 你当时做鲜切花的时候，有没有人帮您来解决技术的问题？你从哪儿进呢？总得有一个老师带一带吧。
1: 好像也，因为我之前我们就是做农业，学农这一块的
0: 啊，
1: 然后去云南观摩学习，然后回来在网上再学，然后回家再想着再做，然后刚开始我们也是小批量的，每个品种都是小批量的种，不敢大批量种，然后通过这2-3年摸索，然后哪一个技术摸索透了，然后就开始把哪一个品种大批量再做。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个技术是比较难攻克的，哪个坎儿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可能就是那个 温度把控这一块吧。
0: 温度是容易灼伤呢，还是说容易冷？
1: 是下苗的时间，因为我们新疆春天的时候气温它比较凉爽嘛。
0: 对。
1: 然后到七月份高温的时候，我们在定植栽苗的时候，它苗就不容易扎根。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像有些像高端的洋桔梗呀啥，我们都是春天集中的，在二月开始到五月之间就把苗全年的苗就定植完了。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我们在高温时候也在定植。
0: 嗯。
1: 就是后面发现高温定植它影响到后期的成长各方面。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还有就是时间把控。嗯、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鲜切花啊，它在这个某个节假日，它的那个价格是相当，需求量和价格都相当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新疆呢，没有当时没有这些案例，
0: 嗯，
1: 也没有人去总结这些数据，
0: 嗯，
1: 那我们就要靠自己摸索，通过这几年摸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说，哪一天收获它不会错两三天的。
0: 哦，已经摸索出来了，什么时候是旺季，什么时候是淡季，包括在赶在这个时间点能够大批量上市，或者在之前能上市，能卖一个好价钱，这个其实心里面就有一个底了。
1: 对，像那个你们可能对节日的概念啊，可能就是到跟前了才知道，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花卉，这个它的生长期是两三个月，
0: 嗯，
1: 那我们在两三个月或者是这头一年就该准备下一年的事情了。
0: 哦，
1: 发好的、
0: 嗯、那我们举个例子吧，您看下周就是520啊，包括节气是小满节气啊，其实好多人在520、521这两天会集中去领证啊，或者是表达心意啊、爱意啊，这个时候会用到哪些花，你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做计划呢？
1: 我们像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吧，我们的紫罗兰就开始下苗了。
0: 嗯，
1: 然后这两天正是大批量上市的时候。
0: 哦，是这算好了时间，然后也想好了消费群体和它的场景，是吧？
1: 对。
0: 除了过节之外，就是这个其实消费者我觉得还是一少部分，有没有那种比较大批量用花的场景，就是你们会集中的去进行一个就是大的采购，和哪些比如说公司或者是什么去谈合作，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
1: 有，我们现在在那个花果子市，不是花果子市做了一个玫瑰基地。
0: 哦。
1: 然后花果子他们也在极力的帮我们找那个出口的订单。
0: 哦。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有机会，咱们呼图币的鲜切花是可以走出国门的。
1: 对对对，我们也在尝试。
0: 哎呦，真是太了不起了！那这么好的产品，怎么样能够通过你们自己的平台？包括抖音呀、啊、或者是有没有做一些新媒体的这种视频号去销售一下，你们有考虑过或者探索过吗？
1: 探索过，我们之前在抖音这一块也在做，然后开抖店，
0: 嗯，
1: 都在直播的做，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体量小，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些销售呀，已经可以完全，我们现在生产完全可以自己消化掉了，
0: 正好够用。
1: 正好够用，甚至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批发商，我们都供不应求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网络这一块就停了。
0: 哦，
1: 但是宣传依旧在宣传。
0: 哦，明白了。你们一般宣传的话，会介绍些什么呢？会介绍基地有哪些品类，还是说介绍一些鲜切花种植的这种方法？
1: 对，我们宣传主要就是记录一下我们基地平时的种植日常。
0: 嗯。
1: 然后就是开始出哪种品，开始上哪种品种，开始出货了。
0: 嗯，
1: 就通过抖音，通过微信这一块，
0: 嗯，
1: 告诉大家。
0: 嗯，
1: 啊，
0: 像我们乌鲁木齐，我们比较知道的这个大型的花卉市场啊，包括新联市场啊，他们是不是也会跟你们合作？
1: 对，新联，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去明珠花卉市场，
0: 啊、
1: 嗯，新联花卉市场，新联花卉市场。我们每天都有一趟车在来回配送。
0: 我特好奇，因为每次去到花卉市场的时候已经是 中午了，就是十点以后肯定是，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商户还在很忙碌的在打花，然后在整理打包。就你们一般是把这个花几点之前要送到，是不是也有讲究的？
1: 对，像我们在那个明珠花卉市场，我们的鲜花走势，
0: 嗯，
1: 我们只做鲜花走势，
0: 嗯嗯，
1: 鲜花走势我们是今

0: 们从基地出发得几点呀？
1: 我们一般早晨6点多5点多就已经从基地出发了。
0: 也很辛苦，5、6点就要开始采摘，是不是？一定是最新鲜的。
1: 因为我们是头天工人已经采摘好了，在早一晚上的让它那个醒花吸水，然后我们再装到车上，然后再打包。
0: 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说它像什么瓜呀果呀现采就会新鲜一些，不是，它要提前醒上一晚上才可以。
1: 对对。
0: 哦，它的这个水分才能够让这个花朵是最好的状态。
1: 对对。
0: 哦，明白了。人，那你们这个整理呀，包括打包，这个是有一个规范的流程吧？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人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人他们都完全知道每一个品种是怎样包装的，
0: 嗯，
1: 然后规格，
0: 嗯，
1: 他们都掌握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鲜切花都是一小包一小包，都已经是可以说是简单的已经做了一个包装了。那在这之前呢，你们送过去的是什么样？是一筐一筐的，还是一扎一扎的？
1: 对，我们你现在看到这种就是在花卉市场看见的就是我们做的包装，就是用无纺布套袋或者是用塑料套袋套好的，一扎一扎的。
0: 哦，就一面是白色的，一面是透明的，这种包装就是你们已经是做好的。
1: 对，那是我们做好的。
0: 哦，明白了。这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损耗减小呢？你们有没有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小方法？
1: 有。
0: 嗯，
1: 像我们的那个向日葵我们都是五扎并齐，
0: 嗯，
1: 然后打成10扎一筐，
0: 嗯，
1: 然后放这样子有便于这个搬运呀，
0: 嗯，
1: 然后打箱子手便于打箱子，
0: 嗯，它也不会压着，然后每个花它也都可以完整的保存着，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假如说堵外地的这个鲜花，我们都是用冰块打箱子之后之前，然后冻的冰块，然后在一层里面放一个冰块两个冰块，这样防止它这个发烧呀，让它花期更长。
0: 像向日葵这种已经被你们采摘下来的，它能够最长撑多久呢？在这种环境当中
1: 一般10天半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0: 10天半个月。你们比如说走到外地的话，是走那种冷链车一样的，是不是？
1: 没有，我们就走的普通物流。
0: 就普通物流，然后打箱子就可以了。
1: 对，箱子里面放的冰块嘛。
0: 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不知道自己收到手上的这些鲜花经历了什么。我们今天是从基地到我们的这个经销商，再到市场，再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中，给大家捋了一遍。那像你们这个鲜切花这一条产业链上的有很多村民，应该都是你们村当地的吧，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我们基地干活的都是我们村本村村民。
0: 嗯，他们以前是务农吗？
1: 对，以前都是种地嘛，现在我们不是土地都整合到一块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就闲置了，然后我们就把他们利用起来。
0: 有会种花的，然后也有会打包的，也有会整理的采摘的，是不是分工会很明确？
1: 对。嗯，
0: 我想问一下，种鲜切花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您刚才说您是学农业的，并且有过很多年的做苗木生意的基础，但对于村民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是挺难伺候的呀？他们上手快吗？
1: 上手，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啊，他们是一方面我在研究，还有我们这些村民，他们也在自己也在悟，也在研究，所以我们就经常都是在一块探讨，
0: 嗯，
1: 咱们做得更好，
0: 嗯，就是说咱们的现在的这个新型农民也是特别爱学习，然后也卷着您一块在进步，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其实听众朋友们也会比较关注，就是鲜切花拿回家之后要怎么养护。您刚才讲到了醒花这一点，倒是提醒了我，就有的花拿回去是要醒的，但有的花其实不用醒，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地产花因为它没有那个运输到甚至到顾客手里面，它的周期短，它是比较新鲜的。
0: 哦，
1: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瓶子就可以直接养了。
0: 哦，
1: 嗯， 像那个。

0: 就说内地的话，他因为用书呀各方面时间比较长，
1: 嗯嗯，
0: 等到我们用户手上，他可能已经在半脱水甚至脱水的状态。
1: 对，需要急救一下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现在本地的鲜切花其实是有这个优势的，就说白了，它的健康状况会更好一些。
0: 对，花期更长
1: 啊，延长它的花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买咱们本地的，这个它的花期就一定会很长。那咱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样能够养护它，让花开得更好，让我们的这个花期能够无限的，但无限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美好愿望啊，就是在尽可能的时间线拉长，延长它的花期。今天在节目当中，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保持这个水的干净度，
1: 嗯，
0: 然后勤换水，
1: 嗯，
0: 然后不要放到这个家里面，不要放到它强光照射的地方，
1: 哦、
0: 让它容易温度高了，它容易缩短花期、
1: 哦，
0: 把它放到一个家里面比较凉的地方，
1: 嗯，阴凉的地方，勤换水。这个勤换水要勤到啥地步呢？一天要换一次吗？
0: 两天一次
1: 啊, 啊，就它这个鲜切花的水也一定是，就是我们接出来的这个水要放一下，不能直接从这个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对吧？
0: 我觉得只要是冰水就凉水就行，
1: 就别太别是那种常温的或者说温一些的水就不太好了。总体来看，这两年鲜切花的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吧？我觉得李总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0: 对，我觉得尤其在我们新疆吧，这个鲜切花，像我们新疆人还都比较花卉，比较喜欢植物这一块，
1: 嗯嗯，
0: 然后其实这个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不光是物质上，对这个精神，这个鲜切花这一块，
1: 嗯，
0: 需求量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像平常你看吃朋友聚会啊，
1: 是
0: 过生日啊，都能看到鲜切花。
1: 是啊，包括我们有一些企业，比如说这个店面它开业呀，是吧？就连咱们这个学子在升学的时候，家长都会去买葵花，叫什么一举多葵，是不是？一束花的仪式感真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么说，说人的内心不种满鲜花就容易长满杂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鲜花送给自己，也可以把这个鲜花送给别人，手上也会留有余香。这种节日的仪式感也好，或者是平凡日子当中的小小的一点小惊喜也好，都会给我们的心情带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缀。也特别感谢李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鲜切花的一些内容啊，从基地到采摘包装到销售，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让我们知道了一些内容。相比于单一的露天种植，其实我们采用的这种大棚种植的方式有很多的优势，相比于江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云南或者说山东这些主产地，我们本地的鲜切花也有咱们自己的优势，这个其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不太了解的。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或者是直播的方式去到我们呼图壁咱们李总的这个鲜切花基地现场，带大家看一看这些鲜切花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采摘下来之后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到时候希望李总也能够帮帮我们，让我们了解的更多，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的，
0: 欢迎大家到我们基地过来观摩看看。
1: 好，谢谢李总。那这样吧，今天既然来到我们金土地直播间，咱不白来啊。我们面向全疆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从事鲜花的这个种植，或者是他就是花店的老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市场的这个经营负责人，想要跟您联系的，您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方便他们找到您，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吧。
0: 189-9782-6262。
1: 好，189-9782-6262。189-9782-6262。李总是实在人啊，咱节目也是实实在在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李总的电话号码，各位好朋友，如果说您有鲜切花的生意，想要找李总谈一谈，就可以打一下这部电话。当然，非诚勿扰，我们还是要本着这个 诚实的一颗心和我们的李总去进行这个交谈啊。那今天就先跟李总聊到这儿啦，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您的生活您的视野能够像鲜花一样开得更久，开得更灿烂，好吗？
0: 好，谢谢，
1: 谢谢李总，再见啦。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们，这个鲜切花啊，各色的花卉可以说是让我们赏心悦目。当然了，鲜切花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用途，比如说，它可以用来泡茶，也可以用来吃啊。在我们金土地小厨房之后，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鲜切花如何保鲜。这也是上周我去到明珠花卉市场啊，和我们记者任其超共同采制的一个小短片，大家可以在思路视听当中搜索关键词鲜切花，就能找到这个视频了，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卖的最好的就是百合，还有多头玫瑰、蝴蝶牡丹、山东菏泽来的那个芍药，都还挺有人气的。它们符合各种季节、各种花束，所以它也卖的比较畅销一点。顾客买回去的话呢，要注意它的一些事项，不要放在太阳底下直射，不要太通风，它就像蔬菜一样已经离开土壤了。如果它蔫了，它就不能吸水，也不能覆水了。然后需要它把花叶子打一打，花叶子多影响花开。然后每两天剪一次杆子，然后每两天换一次水。如果你想快速让它开，你可以加一点温水，就让它感觉到它在热带一样，快快的就开了。保鲜的时间就是你看它蔫了，你可以加点冰水，然后水质好一点的水。现在这个季节，玫瑰花，比如说你的花杆子一半的水，然后这个百合水不是特别需要水，但是它就是花瓶三分之一水就行了。然后像睡莲的话，就要把它到花头的位置，睡莲就喜欢水嘛，要整个根都泡上。其实所有的花都一样，它夏天的时候蒸发比较多嘛，就多放点水，然后中午热的时候就给它放一点凉一点的水，就比如说自来水管刚净化出来的水，冰冰的那样子，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蔫。
1: 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您知道了吗？鲜切花要想让它延长花期，让它状态更好，绽放得更美丽，夏天的时候要尽量用这种温度比较低的，接近冰水的这种温度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也跟大家强烈安利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您可以打开这个软件啊，看一看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短视频，可以看电视，可以听广播，转发点赞评论我们的这个新闻短视频呢，还有机会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好礼。好朋友们，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5: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6: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7: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8: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9: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1: 欢迎来到金土地小厨房啊！一到夏天，很多人容易口干舌燥，没胃口啊，就觉得心很烦，很容易犯困，是吧？那这个时候呢，一杯清香的花茶就特别适合大家。花茶让人觉得身心愉快，因为它颜色好看，香气也很足。当然我们要选对材料，像玫瑰呀、还有我们的桂花啊、茉莉花啊，这些常见的食材好喝啊，而且就是获得它的途径也比较简单。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常用的一些搭配啊，最家常的搭配就是桂花配龙井或者是乌龙茶，因为茶香和这个桂花的香气融合，口感是很柔和的一种体验。第二个呢是桂花加枸杞，就是你用这个沸水冲泡上3到5分钟，日常喝是很养人的。也要提醒各位啊，桂花茶泡到3到5分钟是刚刚好的啊，如果说你低于这个时间太短了就没味道，泡太久了它又会发苦。那再来说一说我们新疆人特别爱的玫瑰花啊，玫瑰花呢，它是行气活血，而且疏肝解郁，还能够帮助消除疲劳，保护肠胃啊。长期喝呢，就是觉得哎呀，可以美容美颜啊，可以面色红润，对吧？那玫瑰配什么是最好的呢？我个人特别喜欢配红茶，因为它可以中和一下红茶的那个 苦涩的感觉，口感是比较温润的。啊，玫瑰也可以配葡

0: 公英啊，它能够中和那个寒性啊，也是可以调理情绪的。不过要注意啊，就是这个玫瑰花的性质它是偏温的，如果是容易上火的阴虚火旺的朋友啊，不要喝太多了。再就是金银花啊，金银花是我们夏天特别常见的饮品了，因为它是味道比较甘香，不太伤胃，而且能够清热解毒，也能消炎消肿，对吧？搭配上菊花清热去火，也可以清新口气，搭配薄荷，对于我们风热感冒嗓子疼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就是夏天其实喝花茶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如果说性质比较寒凉的，比如说蒲公英啊、金银花呀、菊花呀，这种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温热的呢也要适量，控制好冲泡的一个时间啊，喝对了呢，就是可以真正的消暑健脾，养出好身体。那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大家对喝花茶还有哪些小建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我们有两部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另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也为大家来同时来开通。我们稍后来进一段宣传，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7: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8: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9: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8: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10: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11: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2: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3: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8: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自治区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耿新立19年来始终坚守扎根基层、科技兴农的初心，默默耕耘

0: 在农业科研第一线，用专业与坚守破解西甜瓜贮藏运输难题，用科技力量赋能农民增收。一起跟随新疆台记者田园的报道，走进耿新立用科研匠心为新疆西甜瓜保鲜延寿的故事。
1: 这两天，耿新立频繁往返于鄯善县城区工作地点与鄯善园艺场实验大棚之间，一边实时监测甜瓜成熟状态，一边抓紧清理调试冷库，为甜瓜贮藏保鲜实验做好充足准备。在他心中，助农兴农是自己扎根农业科研最坚定的初心。
2: 一粒种子，一颗甜瓜，背后都是老百姓的日子。我只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像吴明珠院士守住吐鲁番这口田。
1: 2006年，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的耿新立，怀着扎根基层、科技兴农的初心，投身到西甜瓜采后保鲜与储存研究中。他说：“一枚甜瓜从田间到餐桌的旅程，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反复攻坚。”耿新立：“
2: 采后保鲜与储藏运输，只能靠一遍又一遍的实验，一组又一组的数据。白天在田里看瓜，晚上在实验室测数据，测硬度、测糖度，观察病菌变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 戈壁的烈日、田间的风沙，还有科研路上的一次次失败，都没有击退耿新立的脚步。
2: 确实苦，无数个夜晚对着数据睡不着。每当看到老百姓种出好瓜，卖出好价钱，看到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吃到正宗的新疆甜瓜，我就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我们做的就是把田间的辛苦变成大家嘴里的甜蜜。
1: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耿新立被推选为天山工匠培育对象。在他看来，工匠二字无关惊天动地，贵在坚守与极致。他始终把做好瓜的保鲜，让老百姓日子更甜，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2: 吴明珠院士一辈子扎根边疆，把青春献给瓜田。老一辈科研人在艰苦条件下培育出一个又一个好品种，到了我们这一代，把瓜保鲜做好，把技术做扎实，让新疆的瓜走得更远更稳，让老百姓的日子更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认识了耿新立副主任啊，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他进行一个深度的采访。那今天以上就是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时间煮雨》。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

0: 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在托克逊啊，有一种树叫沙枣树，它不择土壤，不畏风沙，一年又一年把根扎进大地最深处。而在教育的这片热土上呢，也有这样的人，用一支粉笔写了20年，三尺讲台站了两代人。今天的直播间里，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一位是扎根教育一线数十年，退休后又重返讲台的郭小凤老师，另一位呢是郭老师20年前的学生，当年的农村男孩，如今啊他是托克逊县郭勒布一乡中学校长、副校长，是艾克热木江艾希热甫老师。20年前，老师为学生点亮一盏灯，而20年后的今天呢，学生接过了老师的火把。那现在有请我们两位嘉宾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郭老师您好，艾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两位嘉宾老师，中午好啊。首先呢，想问我们艾老师一个问题哈。听说你当时是刚上初中的时候是英语不太好是吗？但是我了解到您现在是英语出身的老师，现在的英语水平当然没问题了。但是我特别好奇哈，就是当时刚上初中的时候，您的英语基础几乎为零，您当时上英语课最怕的是什么呀？喂，哎，艾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了解到您是英语出身的老师吗？现在英语水平肯定没问题了，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当时您上初中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时候，您心里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呢？
2: 当然是最怕的是老师追到我，就是点名让我回答问题。
0: 就是
2: 因为这个因为当时是农村出来嘛，出来以后本来基础就比较差，就没学过什么英语。再看其他同学都能听懂，能跟上老师节奏，心里落差就比较大。然后每次老师这个提问题，心里想是千万别提问我。
0: 上课上课老师一提问就赶紧低着头，不敢跟老师的视线碰撞。
2: 对对对，
0: 是这样哈。郭老师当时教的是什么科目？
2: 郭老师当时就教的英语
0: 啊。当时郭老师就教您英语哈。对，那当时您在上英语课的时候也怕老师注意到您，也怕被老师提问题。那英语我们都知道要听嘛，要读还要写，那其实英语的口语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时因为是几乎零基础嘛，您当时对于读英语这一方面，你是有没有产生那种抗拒或者是畏惧的心理呢？
2: 是害怕，因为不懂嘛。就本来就本身我自己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然后就更害怕这个开口回答我是问题，
0: 不敢张嘴说英语。
2: 对对对。
0: 当时的顾虑是什么？为什么不敢张嘴说念英语？
2: 第一个是不懂嘛，也害怕回答错了，或是回答不出来。可能还有是其他同学水平就比较高嘛，感觉怕被笑话吧。
0: 怕读错了，同桌可能听到了会笑话您。还是有这个顾虑。那也想问问郭老师哈，郭老师当时咱们艾老师在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时候，因为他几乎是零基础，您上英语课之前，您当时是提前会了解这样的情况吗？
1: 因为当时刚学分到我们手上嘛，我也就没有多想，我想的这个是个好班的学分应该都很优秀。结果第一节课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节课我们都会给学分介绍相互认识一下嘛 ，Nice to meet you， 然后握个手。然后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My name is 谁谁谁，或者是 I'm 谁谁谁。当时我记得我就全班每个人握着手打招呼，一个一个的过去， 轮到 exam 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前面 nice meet you 连续都说了十几个二十个了，
0: 嗯，
1: 他差不多也可以说出来。结果当他说 my name is 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却发现他就说不出来，
0: 嗯，
1: 只要介绍自己都不会。哎，我当时就很奇怪，这个孩子怎么不会？但是因为在课堂上嘛，我也就没有多说，
0: 嗯，
1: 我就教了他几遍 my name is 什么什么，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
0: 嗯，当时，
1: 嗯，但啊，嗯，虽然当时觉得很奇怪，想说，但是我还是明白，初一的孩子嘛，刚小，刚入校，肯定是不能说的，
0: 嗯，
1: 嗯，就只能一遍一遍的教。哎，教会了，把好不容易那节课，把他能教会说 my name is 什么什么。但这个孩子就给我留下了，当时就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0: 嗯，其实从当时的
1: 情况，
0: 嗯，英语零基础不敢开口，当时第一堂课上您在教他简单的口语，让他敢开口。嗯，其实
1: 对对，
0: 其实刚一听到两位的故事哈，以为是一个天才逆袭的爽文，其实跟两位老师聊了两句之后，发现其实不是一个天才逆袭的爽文，是一个您老师用耐心把零基础英语的一个孩子从零带到我能行，我能开口，我敢开口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我对你们的故事也特别好奇，相信听众朋友也很想了解，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中间啊，我们郭老师又是如何帮助到现在艾老师敢于开

0: 口，并且对英语感兴趣。现在二十多年后，甚至我们安老师已经成为了一位英语老师啊！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逆袭成功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想问问艾老师哈，二十多年前您第一次走进托克逊县第二中学的教室，当时看着前面的同学在介绍自己，用英文介绍自己的时候，当时的心里除了害怕，有没有赶紧想着，哎呀，我一定要这个时候我抓紧学习，待会儿万一我起来回答问题了啊，开始介绍自己了，不会说英语怎么办？有没有偷偷的赶紧练习？艾老师，当时您有这样做吗？
1: 肯定呀，就是也比较紧张嘛，这第一次自我介绍，又自己又不会，学了半天，被提问到了，还是说不出来。
0: 当时英语介绍的时候说 "nice to meet you" 的时候，当时你理不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老师有没有提前说？郭老师当时有提前说吗？
1: 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前面都基础好嘛，就是小学的时候应该都会
0: 哦，
1: 都会。然后，但是我这边呢，就是，当时没有学过这个系统，没学过这个，可能就听不太懂。
0: 郭老师刚才说到了他对第一堂课的印象特别深，那也想问问您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第一堂课对您的印象深不深？像当时第一堂课，是全英语教学，还是老师也会说汉语，带着大家一起读英语呢？
1: 基本上是英语，然后也会穿插一些汉语去解释嘛。
0: 哦，那其实相当于第一堂课的时候，除了这个自我介绍，老师还说了其他的英语。你当时，能零星听懂，还是一个都听不懂？
1: 基本上听不懂。
0: 当时有没有产生那种抗拒的心理？哎呀，要学习这个新的一门课，之前没有接触过，大家的基础都比我好，能不能跟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1: 是的，比较有顾虑，因为这个说实话还是有点比较失落吧。
0: 比较失落，失落来源于哪里呢？
1: 就是说因为小学的时候感觉刚上来，刚上初一，感觉自我比较良好嘛，还是有点信心。但是这个一到初一这个初中的时候，这个听都听不懂，就比较心理落差还比较大
0: 啊。本来小学生初中就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挑战，结果一上英语课发现之前没学过，大家都已经比我高出几个台阶了，可能自己要进步的这个空间更大了，要克服的困难更多了，是吗？
1: 是的，
0: 对。那也想问问郭老师哈，当时您是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哈。那面对当时咱们这样一个零基础的孩子，你有没有在课堂上做哪些调整？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孩子嘛。当时我们安老师几乎零基础英语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也是有点出乎您的意料哈。包括这个后期在讲课的方式上呀，或者是辅导上，您有没有做哪些就是调整，能够帮助艾老师当时学英语呢？
2: 这个自从第一节课当他连 My name is Akram 这句话都不会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孩子肯定在哪有差距。然后下课以后呢，我就开始调这些小学的这些学生上来的都有那个资料嘛，那个资料上面就有学生哪个学校毕业，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就查到他当时在那个塞尔顿一个我们这边一个农村的一个学校上的，然后再经过了解呢，就发现那边根本都没有开过英语课，然后我就明白了，哎呀，他这个是正常的，并不是他别的差，可能应该是这样。然后从那以后呢，我还注意到呢，我们班其实还有几个孩子，但是他们可能因为自己补课了，也是农村的，但是稍微好一点。上课以后呢，我就开始特别注意这几个农村孩子。特别是艾克拉姆，因为他们家在那个地方，他也没有去补过课，所以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整个是零基础的。
0: 嗯，
2: 所以呢，上课时候我就开始特别有意识的注意他，只要我觉得简单的，我认为他能回答出来的问题，我就开始提问他。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把他的胆子一点点、一点点的练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能够让他开口。那他要是没有回答出来呢，我也就稍微的多鼓励一下，多提示一下。课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有叫他办公室来，再给他一遍一遍的教，一遍一遍的给他说，这样子的让他一点一点的读会。
0: 嗯，
2: 就像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怎么样把他一个一个单词一个一个字母怎么教会的。
0: 对对，
2: 那字母的时候还好，那个 A 就是 A，B 就是 B。
0: 嗯，
2: 但是呢单词的时候他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发音。
0: 嗯，
2: 当时我可能前面带班嘛，也没有太，因为那个班里面的学生没有太像这个要求高，因为这个班他好，所以我就想着我不能扔下任何一个学生。
0: 嗯，
2: 所以我就只好把那个，比方说像 name 这个单词，
0: 嗯，
2: 本来它是有四个字母的，然后先告诉他 e 不发音，再告诉他 m 发 m 的音，
0: 嗯，
2: 然后呢再把 a 发 a 的音，再把 m 合到一起，然后再 n 再加进去 name 叫 m m name 这样子来教。
0: 嗯，
2: 这样慢慢
0: 的
2: 拆解了，
0: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教
2: 的音。嗯嗯，这样一点一点的，哎，我慢慢的我就发现他就敢回答问题，因为这样子猜了以后他单词的就好多了。
0: 嗯，其实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您说您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他是，您发现他是可能零基础哈，嗯，也觉得不能说孩子，所以会耐心的教他该怎么说，包括刚才艾老师也说到哈，第一节课确实心里有一些失落，原因是大家都会，自己不会。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心理的差距，那您耐心的教导，可能也是帮助了艾老师敢于去，念英语单词，去一步一步跟着您的节奏去学习英语。那当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学英语肯定背单词是必须要跨的一个坎儿哈。那当时郭老师用这个方法教，那艾老师，我想问问您哈，郭老师用这个方法教您之后，那在这个后期的发音，包括背单词上面，您是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就是作业的？就是当时因为背单词嘛，在这方面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首先说这个发音，发音上，因为郭老师的方法是，就是我们当时刚上来的时候就印象特别清楚，教了快一个月的这个音标，先把音标给我们教会了，教会了以后，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根据这个音标去把这个单词读出来。然后就不会读的就问老师，就慢慢的慢慢的就会读了以后，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背这个单词，然后又教了什么这个音节背法还是什么好多种，就是慢慢的这个背单词也就跟上来了。
0: 那当时艾老师在教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音一个音去发声的时候，您当时是就一下就敢开口吗？还是在老师面前也会有一种不自信的一个心理呢？
1: 还是有一点不自信，
0: 还是有一点不自信，从声音比较小，可能不太敢出声。当时是怎么想？怕老师说自己，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当时可能是觉得还是不太，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发过这个英语的这个读音，可能也是害怕出错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就是因为郭老师当时耐心的教学，耐心的讲，才一点一点慢慢改开口啊。对，是。那想问问郭老师，您当时第一堂课看见英语基础不是很好的咱们艾老师之后，您有没有想过，哎呀，这个孩子慢慢跟着学吧，是教了办法了之后学不出来，有没有可能学不出来呀，这怎么办啊？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2: 说实话，我在。

0: 我的这个一生，这个我教了30多年学啊，我从来也不会想的去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所以这个不管你的基础好不好，何况这还是刚上初一的孩子，我自然也就不会放弃。其实你要说，哎，我怎么样才能坚持下来？说实在的，像我们这种，像我这样就在一线的老师，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什么高大上的这种理由，就是觉得作为老师，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无论这个孩子他的基础怎么样。但你要你才开始上，如果你把他放弃了，那他未来的人生那就会放弃的更多，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他们。如果要是我真的把这个孩子放弃了，我总觉得我可能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老师嘛，他就是一份良心活。
1: 老师嘛，就是一份良心活。其实艾老师当时的这个英语的这个基础可能也是让您特别关注哈，也是通过了您刚说通过的非常细致的一些教学的办法来帮助艾老师学习英语。那当时刚才您提到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习音标，那这个音标是本来就在您的课程安排当中，还是因为看见艾老师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太多英语而设置的这样一个课程呢？
0: 我们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呢，我是先要学会26个字母，然后呢学一点单词，然后呢再把这个音标揉进去。但是我当时接到这个班以后，哎，我看了这几个孩子，有的基础特别好，有的像他们这种差距大，我当时就适当的做了一点点调整，我就把那个学单词和那个音标一同时揉进去教了。字母教会以后，我就同时揉进去，一点一点教。哎，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对的。
1: 就是还是进步很快，是吧？艾老师当时进步的非常快。
0: 他们很快，我把48个音标一教完以后，就像刚才跟他们说的，哎，他自己就能照着 M 他就发的音，A 他就发 A 的音。就像刚才跟他们说的，哎，老师教了我们开音节、闭音节。虽然这都是很基础的，这些概念在他们脑海当中没有，但是我音标一教了以后点一下，哎，孩子们他就能够根据这个方法去判断去读音了。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
1: 啊。对，其实郭老师的方法加上艾老师肯定哈，在课堂之外在家也有认真学英语，是不是？当时是不是回家也花了一些时间学英语了，艾老师？
2: 是的，因为这个英语本来就不会，那更要努力学了。
1: 当时其实老师的这样一个耐心的教学，也是给了您很大的鼓励吧？
2: 是的，不然的话就没有信心再学下去了。
1: 其实，当时遇见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刚才郭老师也说了。艾老师后来有很大的进步啊，那后来上到高二初二初三的时候，那我们艾老师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郭老师您来说吧。
0: 说真话啊，艾老师的进步是我没有想到的。
1: 进步非常大。
0: 当时我们那个班都考得很好，初一的时候嘛，他知识简单。等到上到初一下学期到初二上学期的时候，逐渐就有人分数，前面都是90多100分，哎，他就会就有80多分这样考了，虽然仍然是在及格或者是优秀里面，但是他分数就有点往下降了，这是随着知识难度的增加，这是正常的，就像我们说学习它是金字塔型的往上走。但是我就注意到 exam 就不一样了， exam 它原来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和我们班另外一个学生，他们就考了60多分70分，虽然也是及格，也就是勉强。那一个月以后，我们当时是测试的嘛，就是这样的。然后等到一学期以后，我就发现他和我们班同学是平的了，都可以考90多分。等到8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前面15名的样子。再等到9年级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还会考我们班第一。大部分都是第一第二的那样的。我们班还有一个确实英语基础特别好，一直都没有落下去过。但是 exam 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他等到上面9年级的时候 他已经在前五前三里面了。
1: 哇，其实英语哪怕零基础也难不倒我们的学霸艾老师啊。
0: 但是我真是这样想的，在英语方面真是这样的。
1: 对，那其实对语言这方面学习的天赋，我们艾老师还是非常厉害，而且学霸哈，也是因为自己课后肯定哈，通过我们郭老师的帮助，自己也是用心用时间花时间去学了，才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哈。当时我也了解到咱们艾老师后来也是去其他省市高中班上学了哈。那当时我也想问问咱们艾老师，离开家乡去这个其他的地方读书，您后面还经常和郭老师联系吗？
2: 是的。
1: 也会经常联系，
2: 给老师打电话。
1: 也是当时是遇到了什么困难给我们郭老师打电话，还是就是想就是跟老师探讨这个英语呢？当时是怎么说？
2: 都有吧，有困难的时候也给老师打电话，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给老师打电话。
1: 郭老师也是郭妈妈了。
2: 是。
1: 当时我们艾老师去其他省市上学了，郭老师，我们艾老师去其他省市上学了之后，当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虽然有点不舍，但是应该说我还是高兴，高兴更多于这个不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我的能力有限，我的能力就能教一个小小的初中，毕竟还是远远不如人家像他们其他省市的。他当时考到了，我记得很考到了浙江的一所学校。那么浙江的教育资源，无论是师资还是其他的资源，都远远超于我们。我觉得他们到那以后，他们会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来说绝对要好。所以应该说我还是特别高兴的。然后他们以后他们几个有好几个考上的，或者在乌鲁木齐上的呀，在实验咱们地区实验中学上的呀，他们无论是打电话回来，还是他们一般放假都会到我们家来看看我。我们一块儿就会聊一聊，聊一聊他们高中的生活，聊一聊他们有什么疑问。我记得当时那个情景，每一年他们一回来以后，一给我打电话，我在家里就会快速的做饺子馅儿，因为我觉得孩子们来了一块儿边包边说边吃，我觉得是一件，他们聊他们的生活，我也聊我的新接的学生，我觉得真的是又了解了他们。又见了面，真的是特别开心。
1: 桃李满天下啊！
0: 我能看到他们成长，所以这种心情可能只有我们当老师、当班主任的可能才有。
1: 因为班主任和学生接触的时间是最多的，更何况您看，在英语的这个教学方面，您又对艾老师的帮助这么的大。刚才艾老师也说到了，去上学了之后也会经常联系您。那有没有在这期间，你们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沟通对话呢，郭老师？
0: 应该说，那次他就给我讲，他高三那一年，他考上了那个他的那个叫什么听力，因为他们浙江的听力和高考那种是分开的。他听力考完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的听力考了满分。”
1: 哇！
0: 当时那个心情啊，我一想，哦呦，这个他们这里还让我考高考的听力，我绝对考不了满分。结果他可以，但是呢，我当时就特别高兴。我就直接给他说，他们这就是你努力的结果。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当时真想就是一句话。
1: 当时想的，哎呀，自己教出来的学生现在比自己考的都好了。
0: 真的，那个高考的经历我是绝对考不了满分的。
1: 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教学耐心和对学生的爱，把他送到了也许这个发展更加广阔的一个平台吧。
0: 就是那边的老师绝对我觉得比我们优秀的多得多。
1: 老师都是很优秀的。那艾老师啊，当时在那么多次的和郭老师的这样一个通话过程当中，有没有 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是郭老师的哪一句话啊？从您成为郭老师的学生开始，这期间哈，有没有郭老师的哪一句话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对您的这个影响特别深刻？

0: 别大呀？嗯，艾老师，嗯，
1: 可能就是当时这个高三这个报志愿的时候。
0: 哦，高三报志愿的时候，嗯，
1: 是的，
0: 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您印象很深刻？
1: 就是当时因为就在选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0: 啊，
1: 报专业就是我准备报师范专业，然后又拿不准，
0: 嗯，
1: 比较犹豫，然后给老师打电话。
0: 嗯、哦，给老师打电话，我们郭老师是怎么样建议您的呢？
1: 所以就跟着内心的想法去做决定的，喜欢就去选择。
0: 当时，嗯，您说，嗯，
1: 说不定以后我们要变成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0: 哎呀，你看，这不就是，这不就现在是也是变成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哈？那当时选择这个师范专业是，您是首先这样一个选择的想法是您先自己拥有的吗？还是其他人的建议呢？
1: 嗯，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0: 自己的一个想法啊，那当时又选择就是做英语老师，也是您自己的一个选择吗？
1: 是的
0: 啊，
1: 这肯定是我们郭老师影响最大。
0: 郭老师是您的英语启蒙老师啊。
1: 是的。
0: 嗯、啊，对。那当时选择师范专业的时候，您有没有犹豫啊？比如说像刚才您说到，嗯。因为可能第一堂课不敢开口，不仅是因为零基础，可能还因为自己也许比较您说比较内向，有没有这样一方面的犹豫？哎呦，我比较内向，能不能做老师啊？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犹豫的时候？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1: 当时没想那么多、
0: 嗯，
1: 就是因为还不知道那个师范专业后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啊、
1: 嗯。就说现在要不要报这个专业，就是。拿不定主意，
0: 嗯，
1: 因为这个家里面也没有办法给这个、
0: 嗯、
1: 给一个指导，
0: 嗯，
1: 那只能找郭老师问了。
0: 嗯，郭老师给了建议哈、啊，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选择。您看现在哈啊，20多年过去了之后，三尺讲台站过郭老师，同样艾老师，您现在也是英语老师了哈。那也想问问啊，您现在已经是副校长了，但是您现在还在教英语吗？
1: 啊，还在教。
0: 还在教学啊，还在教学一线。那会不会这几年也遇见过像您当年一样情况的孩子呢？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1: 有，
0: 但是很少。
1: 有。
0: 嗯，有哈，也遇见过。那遇见这样的孩子，您是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呢？相信你也受到郭老师影响，有郭老师影响了吧？
1: 是的，
0: 嗯，
1: 我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
0: 嗯，
1: 是很有耐心，
0: 嗯，
1: 这个像郭老师一样，当时因为自己当时有过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很能理解这些学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就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就嗯，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耐心去，嗯，还有需要去鼓励这样子。
0: 对对，是的，自己当时也许淋过一点雨，心里受过这个不自信，但是呢，郭老师打了一把伞，现在这把伞由艾老师来给现在的孩子们打啊。那现在两位老师也是在同一所学校教学哈、啊？嗯，
2: 不是的
0: 啊，不是。
2: 嗯
0: 哦，那不在同一所学校教学的话，我想问一下您，我们艾老师现在就是当时刚踏上这个教师岗位的时候，有没有经常跟您探讨一些关于教学方面的这样一个心得或者是想法呢？
2: 嗯，也说嘛，
0: 也说，
2: 主要是不像以前，嘛，可以只要坐着就可以一顿聊，现在。他也很忙，我也很忙，偶尔就是说有事情了打个电话也说一下现在的学生，但是都很短，时间也很短，
0: 嗯，
2: 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因为他现在虽然我也是在这个郭乡的一所学校，
0: 嗯，
2: 但是离了还是有个十几公里
0: 哦，
2: 所以也就是不是那么太多，何况他现在还是校长。
0: 对，除了教学事务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哈。
2: 对，
0: 嗯，那您记不记得艾老师 听您的最

0: 刚刚给学生打开准备讲那篇阅读的时候，
1: 嗯，
0: 哎，那个门突然开了，哎，Ramo还有另外两位同学，
1: 嗯，
0: 哎，一起拿着花进来了，我当时还很奇怪，
1: 嗯，当时，
0: 哦，然后他们走上前把花给我了，
1: 嗯，
0: 啊，嗯，我当时知道他们是因为我的最后一节课来的，嗯，然后哎，Ramo他们说，老师，我们还想听一下你的课，
1: 嗯，
0: 哎，当时那种心情啊，嗯，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个激动以外，更多的还是感动。
1: 嗯，
0: 我觉得我都，你看，你从现在也可以听出来我的声音。
1: 嗯，是的，我听出来了。
0: 已经和20年、30年前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了吧？就这样说。然后我觉得我的声音也哑了，人的容颜呀，各方面都已经老了。
1: 但是我听出来，郭老师回忆着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从您的声音听出来的是感动。
0: 真的是，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1: 嗯，对，
0: 当时他们把花献给我了以后，嗯，然后 XM 就说了这句话，老师，我们还想听一节课。还有一个同学专门是从乌鲁木齐赶回来的，
1: 专门听您的最后一堂课。
0: 嗯
1: 嗯，
0: 然后我这样的，那你们就坐下吧，我就按照我的正常进度讲。
1: 嗯，
0: 我和我原本多想讲一点那个学生嘛，像每一节课我都给他一点答题技巧。
1: 嗯，
0: 我说那么我们这节课我就把这篇完形那个一篇阅读理解讲完。
1: 嗯，
0: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下去，嗯，拿着学和找同学的资料一起坐着，就把那节课上完了。
1: 上完了，
0: 嗯，
1: 这最后一堂课是艾老师和其他的两名学生赋予您最后一堂课有不一样的意义。同时也想问问艾老师哈，当时想去听郭老师的最后一堂课是当时是怎么提前计划的？想听听当时这个最后一堂课背后的故事。艾老师，您还记得吗？
2: 嗯，当时是，我本来是。想的呢，就是老师也快退休了嘛，
1: 嗯，
2: 退休了，我一直想着去过去听一下，
1: 嗯，
2: 然后我就联系另外两个同学，然后给他们说了以后，他们也特别想听，然后我们就计划着，那天就过去了，也没有提前给老师打招呼，想着给个惊喜，
1: 给个惊喜，真惊喜到了哈。当时见到就是您推开门见到郭老师在讲台上，郭老师看你们的时候，您有没有察觉到郭老师脸上或者是表情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变化，惊喜呀，开心啊，这样子有没有？
2: 可能感觉就比较惊喜
1: 当时其实按耐住，因为在讲台上还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按耐住自己惊喜的表情哈哈是吧？
2: 是
1: 嗯，对。那当时听到那节课，您也是再一次哈，时隔多年听到了郭老师讲课，和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和听郭老师讲课，您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您的感觉？
2: 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师了嘛。
1: 啊，也
2: 是
1: 一名老师了。
2: 就是，感觉当时听第一节课和就。当时听不懂嘛，
1: 啊，
2: 现在能听懂老师的课了，不像当年一样在害怕老师提问题了。
1: 这是最变化最大的一个部分哈，就是第一堂课听不懂，最后一堂课以老师的身份再听郭老师的课，听懂了哈。那当时听到郭老师的声音，郭老师刚刚说了哈，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声音和20多年前的声音不一样了，现在感觉自己的声音沙哑了。对您来说呢？嗯，
2: 是的，
1: 对您来说，
2: 声音比较嘶哑了嘛，然后。
1: 嗯，
2: 也确实发现老师也老了
1: 啊，老师也老了哈。
2: 嗯
1: 嗯，一直在教师这个岗位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老师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但是不变的还是老师教学生对于学生的那一颗关爱的心哈。其实故事听到这里，我觉得啊，自己的内心的感触就是真正的就是。桃李满天下，照到现实生活中，就是会有感动的故事蕴含在其中哈。那郭老师，谢也想问问您哈，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堂课，您现在还记得讲的最清讲的知识点就是完形填空哈。

0: 啊，那当时您在讲完心填空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到自己在教艾老师第一节课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和内容呢？
1: 当时也没多想，
0: 也没多想，因为讲完当时的课是最重要的。
1: 对，因为高中和初中它不是一个，因为高三的复习它不是一个档次了，已经。
0: 已经不是一样的了。哎，那当时下课铃声响了之后哈，后来课后你们又聊了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我记得当时一下课铃一响，有好多老师还有旁边班级的学生都涌进来，特别是我教的那个班的学生，他们前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我教的学生都有这么大了，而且，在我这个最。在他们来说，虽然不是最后一节课，他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还有我多少年前毕业的学生还来听我这一节课，然后就有同学、老师就提议，那你们就合个影吧，和以前的同学、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于是我们就一起全部在教室里合了个影，合了个影，然后就出来，带着他们在教室里转一转，回忆回忆我们当初在这个学校，在哪个角落里。读书了，在哪个角落里调皮了？那些情景在校园里转了转。
0: 回忆美好的时候，人总是比较感性的哈。当时有那种抑制住眼泪的冲动吗？因为在听您讲故事的时候，我是尝试代入其中，我觉得我都会可能会流眼泪。
1: 不过真的，好多老师都说，郭老师，你已经感动的流眼泪了吧？我说我没有流，也是我忍住没让他流下来。
0: 也是，哎，那艾老师和其他两位当时您的学生呢，他们呢？艾老师，您当时是心情是什么样的？当时你听到下课铃声响后，和郭老师一起回忆当时在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当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一方面呢，就是想呢。老师要退休了，可能这就最后一堂课了嘛，以后都听不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想着老师操心了这么多年，也是为老师开心，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些。
0: 终于可以出去玩了，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2: 是
0: 是不
2: 的。
0: 是？终于可以不再用嘶哑的嗓音再去上课了，可能当时是这样想，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也
2: 可
0: 是
2: 以
0: 庆
2: 轻
0: 祝，
2: 松一些了嘛。
0: 对，也是庆祝老师能够退休。但是哈，没有想到呀，郭老师后来因为银铃计划，您又是被返聘到学校了哈。
1: 对对，
0: 又回到学校上课了。当时回到学校上课，艾老师知不知道？
1: 他应该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你当时给他说了吗？
1: 我没有给他们任何人说，因为当时，我退休了之后就有一年休息嘛，我也到处去转了转，转了转回来，我也就没有多想在家里。那有一天，我们原学校的书记就给我打电给我说，郭老师有银铃计划，你报吧。哎，我当时想了想，
0: 犹豫了一下哈。
1: 应该讲，我就原我之所以能再去上，应该源于我2020年带了一届高三，送完了以后新带高一。当时嘛，我们学校也，我们这个吐鲁番这个托福逊只是一个小地方嘛，那个我们的学生都一茬一茬的都先是相关省市的那种高中班，然后乌鲁木齐一些好学校。还有这个实验中学都录了，我们的生源质量稍微差一些，但是我2020年我接了一届学生，我没想到高一的学生连26个字母都不会，
0: 高
1: 我
0: 一的
1: 这个
0: 学生是这样的
1: 啊，他们那个字母都放不到四线三格里，当然了，这个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们这种名号突然就是混合编班的第一届嘛，他们有的初中。就没英语没当主课，他们有的就学了，有的就没学。但是在我心中呢，就是无论你学，无论你开的多少，3年你至少开了，不至于连26个字母都放不到格子里。那年带完以后， 带的特别辛苦，我把他们带到高三毕业送走了。
0: 嗯，
1: 送走了，我当时嘛我也没多想，这退休了，那移民计划一来，我脑子里就想了，我不行，我一定要了解一下为啥我们现在的学生连26个字母都上到初三毕业了，26个字母都放不到格子里。
0: 嗯，
1: 我要到初中去看一看，因为这么多年把艾格拉姆他们那届送走以后，我就一直就带着高中，
0: 嗯，
1: 就没再走过初中。然后这个我们学校书记给我打电话以后，我说行了，我说但是我不进高中，我要进初中。所有的老师们都很奇怪，你们家就在学校跟前，开个门，后一个小门开了就进去了。
0: 嗯，
1: 你这边铃响了，你从家里跑都可以跑到教学楼去上课。
0: 嗯，
1: 结果你要舍近求远的去到初中去教。我说我就为了这一点原因，我一定要再去看一下。
0: 嗯，
1: 于是我就把银铃计划
0: 报上
1: 了，我就申请啊，我就报了，
0: 就报
1: 上
0: 了。
1: 报了，我当时想要是录的话，我到教育局专门给那老师说，我要到初中去，
0: 嗯，
1: 我要去看一下，
0: 去看一下，
1: 我看一下这个孩子。其实我就很想到郭襄去，
0: 嗯，
1: 因为当时有一个孩子不会写26个字母的，就是郭襄的孩子。
0: 嗯，哦，想去那边帮助他们，让他们提早去开始学英语。
1: 嗯，我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就报了。
0: 嗯，后来是为什么是这个状况呢？
1: 嗯，哎呀，我现在去了，我觉得这个方面真的是多方面的。我现在也在教初中，
0: 嗯，
1: 我现在也越发的明白，有的学生他是不像以前的孩子，按照我的话来说，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0: 那当时您报了迎龄计划之后哈，是艾老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嗯，哎呦，啥时候？有一次我在教育局碰到他吧。
0: 啊，碰到了。艾老师当时在教育局碰到您，
1: 好像是的。
0: 嗯，可能还想，哎，郭老师怎么会在这儿？结果他就知道了，是吧？
1: 嗯，对。嗯，
0: 后来还是知道了。艾老师当时您知道郭老师去报这个迎龄计划再重返讲台的时候，您当时心里的第一感觉是什么？第一感受是什么？有没有想疑问？有没有心里的当时疑问想问郭老师，哎，怎么又重返讲台了？当时是有这样想过吗？确实这样想啊。
2: 是的。
0: 嗯，
2: 因为这个说操心了这么多年，终于退休了，退休了可以稍微轻松一些了。
0: 嗯，
2: 哎，怎么又
0: 回来了？
2: 返回学校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啊，那当时您是直接问了郭老师吗？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重返了讲台？还是跟郭老，还是跟郭老师沟通了一下哈？
2: 是的，就是问一下这个原因嘛，
0: 嗯，
2: 情况。
0: 嗯，啊，那您现在也知道原因了。当时知道原因之后，
2: 嗯，
0: 您心里是心疼多一点还是敬佩多一点呀？
2: 我觉得敬佩更多一点。
0: 敬佩更多。敬佩更多。嗯，退休了之后迎龄计划让郭老师重返讲台，又走到了教育的一线啊。确实，
2: 嗯，
0: 确实是我对郭老师的敬佩也是非常多。那现在郭老师，您作为迎龄教师哈，啊，每天都站在讲台上，包括您刚刚也说了自己现在的变化和年轻时的变化。那想问问您，觉得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变化，与其他方面您认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
1: 啊，我应该讲，我觉得啊，
0: 嗯，
1: 以前嘛，可能一方面跟孩子沟通起来，可能年龄的差距不大啊，
0: 嗯
1: 嗯，跟他们沟通起来，就包括带给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正当年，他们就那样，当时跟他们也是有差距。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那聊的时候，我连申请 QQ 都不知道。一个学生老师，你给我看一下，你给我2块钱吧，我给你一个 QQ 号。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免费申请的，因为当时也电脑也没有这么太普及嘛。当时跟他们觉得那种差距通过聊天还可以解决。
0: 嗯
1: 嗯，现在我跟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孩子也小，我的年龄比他们父母的年龄都还要大很多。
0: 嗯
1: 嗯, 我可以跟他们很亲切的交流，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走不进他们的世界。在办公室里我跟这些年轻老师交流的时候，确实比方说像什么像豆包呀，我觉得我重返讲台，重新走进这个，我退休一年之后才讲台，我跟着现在年轻人包括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学了很多，
0: 确实
1: 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了很多，
0: 和年轻人经常交流，
1: 孩子们
0: 就您说
1: 还没有像以前 X 项目他们这么用功，这么知道努力的，就给我这种感觉。
0: 现在知道了，申请 QQ 反正是免费的了。其实现在也跟年轻的老师一起共事，可能每天接触到的新鲜，或者是每个学期接触到的这个新鲜的事儿，可能也更多。从心态方面，感觉您还是越来越年轻，因为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嘛，走不进内心，可能是讲的一些就是比较具有网感的语言，或者是一些梗，可能需要去了解。但是工作上面和大家的交流沟通，还是会帮助到您去更加年轻化，是不是？
1: 对，真是的，
0: 确实是啊。当年是在那个教学过程当中，想问问艾老师哈，郭老师当时带您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让您学到了，然后传授给现在年轻的老师们呢？因为现在您也有在带年轻的老师，对吗？
2: 是的。
0: 现在有在带哈。那当时从郭老师这个带您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了哪些对您现在也很受用啊？是教学方法还是一些其他的什么教育的这个方面呢？
2: 可能就是从老师身上学的不仅是这个知识，也是教学方法，更多的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教学对学生的这种执着和这种奉献精神吧。
0: 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孩子们的奇才精神，是让您从郭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啊。可以看出来，一直以来郭老师和艾老师的这个沟通和感情都很深。那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我也特别想请两位分别送给对方一句话，最能体现现在最能表达现在最想对对方说的意思，好不好？谁先来？艾老师您先来怎么样？
2: 好的。
0: 最想对郭老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2: 我是遇到郭老师我是很幸运的，是这么一句话，就是有幸遇良师，终身皆受益。
0: 这句话太能概括您的故事了。我听完之后太能概括您的故事，确实像从当时的零基础到现在的大拿，就是因为有郭老师的启蒙和引导，现在对，相信多年以后的您也会桃李满天下，现在您也是了吧，是不是？现在因为也在带年轻的老师了，能感受到我们艾老师一直都很腼腆啊。那郭老师您最想对我们艾老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我就说不这样吧，我就想着 XM 你要守住我们教育的初心，教孩子做人，做真人，除了知识以外就是做人，做人现在可能会是我们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
0: 传承还是做老师的做老师这样一个信念的传承，相信我们艾老师也会和郭老师一样优秀，现在相信我们艾老师也很优秀啊，毕竟是咱们现在艾老师是副校长嘛，每天刚才您也说了需要处理的事物也很多，同时也在教育一线哈，非常佩服也非常的敬重两位。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节目的连线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吗？
1: 好，
0: 感谢两位老师的连线，那我们就拜拜了， 给两位说再见啊。好，再见，再见，感谢各位连线，
1: 拜拜。
0: 嗯，拜拜。

0: 在听到两位老师的故事之后啊，感叹20年前一个男孩在托克逊县的第二中学教室里第一次听懂了26个字母。那20年后呢，这个男孩也站在另一所学校的讲台上，把这26个字母交给了更多的孩子。其实声音会消散，但师道不会，就像是托克逊的沙枣树，风沙吹不走的根，岁月磨不灭的香。那这一期节目也感谢郭晓凤老师和艾克热木江、艾希热弗老师的分享。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呢，您可以关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视频公众号，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明天时间再会喽。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上线啦！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北京时间15点整，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
1: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1: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玲。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聚焦到的健康主题是消化道肿瘤的防治。消化道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包括消化吸收排毒等一系列的重任，但是它也挺脆弱的。那么现在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的肿瘤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健康的高发的癌种，而且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那么消化道的肿瘤如何进行预防？如果说确诊了，现在临床上比较新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疆专家，自治区维吾尔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医肿瘤科主任，同时也是林丽珠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中华中医药学会林丽珠科普工作室的核心成员，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郑新廷院长做客节目。郑院长，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大家好。
6: 消化道的这个肿瘤越来越高发，年龄越来越年轻化，那么常见的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个肿瘤主要有哪几种？
7: 其实目前呢，我们截止到2022年哈，咱们国家发布的一个数据呢，目前在我国发病率最高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呢，包括了比如像食管癌、胃癌，还有结直肠癌。那像食管癌的话呢，它现在目前的一个发病率呢是在第7位，排在我们所有恶性肿瘤的第7位啊，但是死亡率的话呢，就排到了第5位啊。然后呢，它在因为这个食管癌哈，其实在我国是比较高发的，所以它在全球范围内，它的占比占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37%的这么一个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但是它的一个总体的发展趋势呢，应该说呢，随着大家的一些饮食习惯的一些改变和一些科普知识的一些就是广泛的一个推开哈，推广，那大家现在的话呢，这个近几十年哈，咱们的一个食管癌的发病率呢是在逐年下降的，但是总体来讲呢，还是农村呢是高于城市的。而在胃癌方面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会比食管癌更高。那它的总体的发病率呢，在我国呢是排到了所有恶性肿瘤的第5位，而死亡率排到了第3位。它的总体的发病率呢，仍然也是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像贲门癌这个位置的啊，它的发病率是有所上升的啊。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呢，咱们胃癌啊，中国的发病率呢是占了全球的33%。那其次的话呢，其实所有的恶性肿瘤，就消化道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最高的还是肠癌， 肠癌的话呢，其实现在发病率在全国呢是占了位居位居第二位啊，死亡率的话呢是位居第三位。那可以看出啊，咱们结直肠癌它的一个死亡率呢是不足，就比那个发病率的排位要低的，也就是证明呢现有的一些研究呢对结直肠癌的疗效呢相对来讲会更好，它的生存期会更长。另外针对咱们胰恶性肿瘤的占比没有很高啊，但是呢在新疆地区我发现呢来了可能有3-4个月吧，我发现这里的一个胆道胰腺恶性肿瘤的占比还蛮高的。总体来讲这两个病种的话，如果加起来在全国的一个范围的话，它发病率呢排到的是第10-11位左右吧，死亡率的话呢是排在了第6-7位左右这么一个趋势。那但是这两种恶性肿瘤，就是胆胰和结直肠这两种，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发病的趋势呢都是持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8: 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肿瘤啊，患癌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相比消化道的这个肿瘤，它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一日三餐和饮食的这个关联会更为密切一些？
7: 对的，消化道肿瘤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饮食是治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啊。像我们新疆地区的一个饮食习惯啊，比如像是一种高油高脂，
8: 对，
7: 还有红肉类啊，牛肉羊肉的这一类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再加上这种相对来讲的一个少动啊，这种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话呢，也是会导致到我们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发病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的话，专门我们今天是选取了就是咱们新疆地区相对来讲比较高发一些的这个消化道的恶性肿瘤来给大家分享。那由于这个就是时间是相对比较有限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是在胃癌跟这个结直肠癌这一块儿。
8: 好的，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此刻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以及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为了在直播有限的时间里一方面科普，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解答一些朋友的咨询。那郑院长在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很擅长这个领域。如果说您恰巧有这方面的困惑想咨询专家，那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电话呢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那此刻呢，我的手机的页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您在这个评论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也都可以看到。那如果说有一些过去既往的这个检查的影像的资料和结果，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个图片我们也是可以实时收到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互动，也感谢有这么多的网友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对于我们的认可和支持。郑院长，我有一个感受，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就是好像比如说像这个甲状腺癌呀等等一些这类的这个肿瘤，发现的时候早期发现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这个消化道一说到胃癌呀或食管癌，好像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7: 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相对来讲像甲状腺癌乳腺癌这种它是相对比较浅表，
8: 对
7: 啊，
8: 对，
7: 咱们呢比较容易能够摸得到啊，就日常咱们的就是像洗澡啦，或者说日常咱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说穿衣服啊等等都有可能能够摸得到。而但是的话呢，胃食管肠啊包括胆道胰腺这些的话呢，因为它身在我们身体的一个内部，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你再加上它初始的症状它并不典型啊，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一开始呢都会作为一种普通的一些胃炎呐，就是消化不良啊腹泻呀等等这些症状去处理了。所以的话呢很多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在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是中晚期了。
8: 所以提前的预防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已经到这个中晚期，尽管现在医疗的发展和进步，治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但是对于这个身体的损伤可以以及可以挽救回来的这个机会会更少一些啊。那您来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比如说拿我们其中的胃来举例，它从一个健康的胃到发生一些损伤再到癌变，这个过程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7: 其实呢，很多时候啊，咱们这种胃的这种发展哈，它首先呢，它是一个正常的胃黏膜，然后呢，经过一些炎症因素啊等等啊，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炎症哈，反而一些炎症因素的一个刺激之后呢，它就会出现，首先呢是一些浅表性的胃炎的这么一个发生，随后的话呢，如果治疗不当或者是迁延没有重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慢慢的发展为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随后的话呢，如果还是没有及时的干预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肠上皮化生啊，然后到了异型增生啊，那异型增生也分为三个等级哈、然后之后的话呢，再发展为一个胃癌，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8: 那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会导致这个结果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我们的身体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哪些变化和感知到哪些细节？
7: 我们身体的话呢，很多时候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感到什么不舒服？那比如像胃癌，我们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还有持续的一个消化不良啊，消化不良其实这个症状的话呢，可大可小。可能很多人都有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比较明显的会有一些腹胀，就是它也归属在我们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里面。另外呢，如果它慢慢发展下来的话呢，就会出现有一个消瘦、贫血，还有呢就是腹部摸到肿块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便血或者说是黑便。啊，这些情况，这些的话呢，都有可能会需要我们去警惕，你有问题了啊，或者说咱们的消化不良，假如说给予吃药，做一些对症的处理之后，它没有缓解的话，它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也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不要说是哎，反正就是小问题，腹胀、消化不良，对吧？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需要我们引起我们重视的。
8: 最终的这个疾病一定是很多的小问题没有及时的得到这个重视，一点一点累积成大问题的啊。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那小林在这要做一个提示，您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编辑一段完整的信息，描述清楚您的年龄、症状以及准确的您想咨询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好聚焦在一两个您最想咨询的这个问题上。前面我们也有一些节目，这个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觉得，哎呀，好不容易可以有这个机会和专家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想尽可能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这个咨询，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各位朋友梳理一两个您最想关心和了解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郭璐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郑院长您好，我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让我的家人也去做过检查，我们家四口人，除了这个2岁的小朋友没有做检查之外，其他3个人全是阳性。我们规律的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物，1个月之后再去检查，结果已经好了。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感染对于孩子会不会产生影响，孩子需不需要做一些干预？
7: 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其实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哈，它本身也是属于，如果也是属于咱们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的话呢，这种呢，就像他们家这种呢，已经系统治疗了，好了的，那就不用担心啊。但是呢，这种菌的话呢，其实呢，它的一个传播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呢，大家共同的饮食、共同使用餐具等等这些呢，它还是有这个传染的风险啊。至于小孩子的话呢，我觉得那么小呢，你可以先放一放 啊，然后呢稍微等它大一点能够配合咱们吃药了，因为这个系统治疗它是需要正常吃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让它能够配合检查配合吃药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再去做一下去检查。那日常的话呢，我们呢因为现在已经全家都已经转阴了嘛，对吧，那转阴了的话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需要什么分开呀、这些的了，这些没有什么
8: 但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发起倡议，尽可能这个使用公勺公筷分餐制啊，尤其是我们外出就餐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个饭桌上你也不清楚别人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有这个使用公筷的这个意识就特别的重要了啊。这位朋友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这位朋友说，张院长您好，我是会经常的有反酸，尤其是没有按时吃饭就会感觉胃里在反酸水，我去做过这个相关的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也都是正常的，反酸的时候我就吃点药啊，一吃药就好了，但是隔一段时间又会有这个情况，我挺担心的，这个我应该注意什么以及怎么样改善反酸相关的问题。
7: 对，因为呢实际上现在的人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压力以及是他的一个节奏生活节奏很快，所以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人他没有办法能够准时按时的去吃饭，
8: 对，
7: 规律的吃饭啊，因为这种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后面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恶性肿瘤的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为什么会年轻化，就是因为一个是饮食结构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压力，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所以呢对于这位患者来说的话呢，其实呢他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规律的饮食，规律的饮食啊。如果说胃镜并没有提示你有反流性食管炎，没有这些胃溃疡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你只要把你的生活作息调整好了，把这个饮食调理好了，然后呢日常的话就是两餐之间啊等等这些的话，你尽量减少这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入的话呢，我觉得呢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胃肠功能是可以恢复的。如果说呢仍然是就是有一些胃肠动力不足，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
8: 对，
7: 就是胃肠动力不足，他那个胃酸他不往下排，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来寻求一下咱们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啊。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促进他的一个胃肠蠕动，然后呢让患者的这些症状呢是有所缓解。
8: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大家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或者2501961。郑院长，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到消化道肿瘤在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这个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这个背后年轻化的原因是不是也和您刚才说的我们吃饭不规律或者经常点外卖吃的这个重油重盐有很大的关系？
7: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其实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已经越来越西化了，也就是说呢就是重油重盐，然后吃的那种精致的，
8: 对
7: 啊，然后呢这个粗纤维类的这些食物呢比较少啊，然后呢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高脂肪啊这一类的饮食啊，这一类的饮食呢可能跟我们后边讲到的一些肠癌和胰腺癌的发病是密切相关的。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咨询的听众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三餐不规律的问题啊，由于生活作息的问题，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还有一些夜宵啊，咱们夜宵是常态化的，尤其像新疆这里10点钟才天黑，
8: 对，
7: 夏天的时候是吧，
8: 对
7: 啊，这个再加上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个牛羊肉的一个进食，所以的话呢它的相对来讲胃肠道肿瘤的发病率相对会略高，略高于内地。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患者也是跟饮食的习惯相关，他由于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了他的一个肥胖超重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呢这种肥胖超重体重的问题脂肪的问题会导致患者的一个代谢综合征更早的一个出现 啊，比如像一些啊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高脂血症啊，都是年轻化哈、啊。
8: 嗯。
7: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熬夜啊，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吧。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年轻人呢，也越来越高发的一种焦虑、抑郁的这种情况。另外，烟酒化也是现在年轻人的程度啊，比老年人还重。
8: 对，
7: 烟酒化啊，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啊，还有一些饮食的问题导致的一些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失调啊，这些都是我们年轻化啊，肿瘤年轻化的一个因素之一。
8: 其中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特别关联度高的一些细节，我们来跟大家一一进行分享。比如说我前面休假的时候有机会去到郑院长的家乡广州，然后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一是你们那边的这个人吃饭都特别清淡，食物不太会经过太多的这个加工啊，就是还原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再就是这吃晚餐的时间特别早，好像到下午五六点基本上这个晚餐就已经吃完了，这晚饭吃得太晚，它具体是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哪些影响？
7: 晚饭吃得晚，其实我们那儿也没那么早。
8: 是
7: 有一些，因为我们下班也得五点半。
8: 对，那就差不多六七点
7: 六七点啊，六七点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会就开始吃晚饭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总体来讲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8: 对
7: 所以的话呢，大家吃饭的时间也提前了两个小时啊。那总的来讲呢，因为我们呢这个胃肠道呢，它一天它也是需要有休息的时间的啊，它也是需要有休息恢复的一个时间的。如果长期的一个不断的在吃，然后呢再加上又有宵夜，那我们的胃肠道得不到休息，有的时候呢我们白天产生那些黏膜的损伤的话呢，它也无法去恢复，去修复，这个也是就是一天就吃饭不规律啊，暴饮暴食啊等等的一些导致咱们的一个疾病发生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基础。
8: 市场提供的这个美食琳琅满目的，各位朋友，我们在品鉴美食的时候浅尝辄止啊，不要就是经常太晚吃这个宵夜，给我们的消化道一些休息和调整的时间。那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除了年龄在这个年轻化之外，消化道的肿瘤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在这个患病上有没有一个区别？
7: 还是有的，而且还是比较明显。因为总体来讲，几个消化道肿瘤总的来说它都是男性的患病率比女性要高。大体上是这样的。像是这个总有的呢它可能是1.5倍到2倍的这个水平，有的呢可能是2到3倍的这么一个发病的概率。男性的发病概率还是比女性要高的。
8: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咨询说，刚才我听郑院长讲了胃癌的一些身体的信号表现，我们家是有肿瘤家族史，父亲是因为肠癌去世的，我的消化道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会定期做检查，我想请郑院长分享一下，我们的肠道如果说出现一些病变，身体会有哪些提示？
7: 肠道的话呢也一样，跟胃癌它的前期症状也是非常的不典型，但是肠道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它的症状是偏下腹的。我们的胃癌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腹痛呢是在上腹，而肠道的有的时候它的腹痛呢可能会发生在下腹。另外呢由于肠道直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大便排出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的话呢首先的可能我们更多的患者他的首发症状是便血。但是这种便血呢有非常多的人他会以为是个痔疮引起的啊，尤其是近血，也就是说离肛门比较近的部位，乙状结肠啊和这个直肠啊这一部位，他很多时候呢他会以为是个痔疮引起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我觉得的都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指检，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胃肠镜的检查也是有必要的。那另外的话呢由于肠道它是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大便排泄的 一个管道。所以的话呢，很多的肠癌的患者他会有一个大便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正常一天一次或者是一天两次的一个大便，哎，你发现最近这个大便不规律了，哦，有的时候两三天才拉一次，有的时候呢他会腹泻，有的时候呢他又拉不出来。然后有一些患者呢比较典型的呢，他的大便会变形，就是不圆的啊，我们正常的啊圆圆的啊，不圆的它变扁了或者变细了，这些都是要非常要注意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的。另外跟胃癌一样，肠癌呢它也有它的一些不太特征性的一些表现，像是消瘦、疲倦、贫血，但是通常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不是早期啊，但是也是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的。
8: 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科普已经开展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在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已经有20000多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这样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郑院长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您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一段简短的宣传，马上回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1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6: 2026，邀你共赴新城。
8: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援疆专家，目前呢是自治区维吾尔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中医肿瘤科的主任，在肿瘤的中西结合治疗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前期郑院长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过节目，解答了很多朋友的咨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说能不能再请郑院长来多给我们分享一些科普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 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展开科普。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这个饮食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个疾病发病的一些情况。那从预防的角度来出发，请您再来跟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癌前的这个疾病，可能会发展成为肿瘤的风险的这个高风险因素？
7: 癌前疾病的话呢，首先啊，咱们胃癌哈，胃癌的话，现在目前最常见的一个癌前疾病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相对来讲也比较多啊。其次的话呢，还有我们的胃溃疡，但是大家不用紧张，胃溃疡这个病的话呢，它其实很多人都有，但是的话，我们这里指的胃溃疡是相对来讲，它是长期反复不愈合，而且呢，那个创面比较大。总的来讲，那个溃疡的创面大于2公分的这一类的胃溃疡才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另外的话呢是息肉，但是息肉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多数的息肉呢可能都是好的，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这里特指的呢就是一些腺瘤性的一个息肉啊，腺瘤性的息肉的话呢，我们的日常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做胃镜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是要及时要把它切除的，是要去除掉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残胃。残胃的话呢，通常来讲，什么叫残胃？就是以前因为胃的种种疾病，比如可能是溃疡，可能是穿孔，可能是已经得过胃癌的这一类的一些患者，或者良性肿瘤，他做了胃的一个部分切除之后，残留下来的这一部分的胃，它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发展成为一个恶性肿瘤的。那从胃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啊。如果说是肠的话呢，现在呢，比较明确的肠癌的话呢，跟胃一样，它也有一个腺瘤性的一个息肉，这种的话呢，也是它的一个癌前疾病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癌前疾病。另外呢，近年来呢，比较重视的就是一个锯齿状的一个病变，它也是息肉，但是那个息肉边缘呢，它不是光滑的，它有点锯齿状的这一类的话呢，其实呢，它也是容易引起，就是容易引起这个细胞的一个恶变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些改变，比如像是克罗恩病，比如像是溃疡性结肠炎，这种反复的不愈的，然后特别容易反复的这一类的肠道的炎症性的一个疾病，都是我们的一个结直肠癌的一个癌前病变。另外呢，肠癌跟胃癌不同，它还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家族遗传的这些基因的问题，比如像呢，我们现在呢，虽然发生率不高哈，但是它的癌变概率非常的高。就比如像是家族性的这个腺瘤性的息肉病，这种的话，整个肠道里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息肉，腺瘤性的一个息肉，这一类的患者呢，它癌变的概率非常高。还有一种呢，叫林奇综合征，我们称之为，也它是从基因的基础上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的，它这种的话呢，它是本身具有错配修复基因的一个缺失。这一类的患者呢，它是属于我们林奇综合征呢，详细来讲它是属于遗传性的非息肉性的这种结直肠癌。这一类的有林奇综合征的患者的话，它不单只是结肠癌，包括胃癌，包括子宫的，包括其他部位的，因为它本身基因有缺陷，有错配修复基因的缺失，所以的话，这一类的话呢，都是属于我们肠癌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
8: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导致这些消化道肿瘤高发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因素是饮食。那除了饮食之外啊，郑院长，还有哪些生活当中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加剧这类疾病的发生？
7: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除了饮食之外，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作息，这个就是不是单纯的吃的问题了，
8: 对，
7: 包括了我们的工作压力、情绪，还有焦虑，还有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癌前病变这些癌前病变呢，它很多呢是这种慢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复的作用，也就是说发现了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呢，这个 炎症反反复复的发作，从而导致了这个细胞的一个恶变的这么一个，就是场上皮化生啊，然后再变成这种上皮内的一个瘤变啊，发展为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8: 那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的工作性质，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伏案工作的，要久坐，像这部分工作性质的朋友还挺多的，这个长时间久坐是怎么样去加速患这类疾病的风险的？
7: 长时间，因为我们呢，长时间久坐不动的时候啊，咱们的胃肠的蠕动就是它开始减慢了。那这个就是说不动，然后呢，减慢了，然后咱们这种就是废物在肠道里面，或者说有毒的毒素在肠道里面反复的，就刺激这个肠道黏膜的时间增加了。然后呢，大便排出不够通畅了。所以的话呢，这些呢就是慢慢慢慢的就会使得我们的肠道的一个炎症性反应和这个细胞的一个变化
8: 啊。
7: 另外的话呢，我们久坐不动的话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哈，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咱们生命在于活动，对吧？你久坐不动，工作压力又大，那通常来讲呢，我们的免疫功能它也会随之下降。这个免疫功能下降了，然后呢，你这个不良的毒素又在反复的刺激这个肠道，另外呢，导致了这些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等等，这些的话呢，都会共同作用去诱发我们的一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
8: 这个久坐的这个久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短一些，不是说你这半天啊，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必须要起来活动一下了，这个时间上面有哪些需要各位朋友注意的？
7: 其实呢，我们推荐的话呢，就是一般人啊，你坐了40到60分钟啊之间这么一个时长的话呢，你就应该起来要走走，动一动，大概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也有助于不单只是肠道肿瘤的问题了，包括你的肩颈肌肉、腰腿，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起来动一动啊！其实这个起来动的话呢，你可以只是单纯的走一走，有一些人呢，他也可以就起来做一个八段锦啊，对吧？八段锦的操，还有呢，有一些呢，你可以起来摸一摸肚子，摸一摸肚子，站起来摸一摸肚子，然后呢，我们可以顺时针的方向这么推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肠道走的这个方向，从这个盲肠这边开始，然后往顺时针的方向推，推到这个右下腹，推到左下腹。这样的话，咱们也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蠕动，防止这种便秘呀、腹部胀气啊等等这些症状的一个发生。
8: 各位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是坐着在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直播，不妨就从现在开始啊，站起来接杯水啊，身体活动活动，把这样每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站起来动一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习惯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有大大的改变。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是预防消化道肿瘤的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他已经确诊了这类的疾病，现在在这个消化道肿瘤的治疗上面有哪些新的理念，具体通过哪些方式？
7: 现在讲到治疗的话呢，其实

0: 就是你越早期越早发现，你就可以有更加微创的或者无创的方法去处理掉它。因为现在的话，早期的肿瘤呢，比如像我们内镜下的啊，内镜下的一个黏膜的一些剥离术，就是像是 ESD 哈，还有这个 EMR 啊，就是内镜的下的一个黏膜的切除术。这种的话，它也不用开大刀，也不用切掉，整段的肠子呀、什么的胃呀这些，它是非常简便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容易操作的，无创伤性非常小的一些方法。另外的话呢，对于一些像即使现在的手术呢，它的随着一些科技的发展呢、也越来越多的就不用再做这种开腹大手术、像是一些这个微创的，就是这种腹腔镜下的手术，还有机器人的这种腹腔镜下的一些手术等等对于一些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承受手术的，即使微创他也做不了的，我们那些老人家的话呢，如果是相对浅表相对小的，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像是射频消融、冷冻消融等等这些光动力治疗等等这一类的一些无创的一些手段相对来讲会耐受性会更好。但是我提到的这些像是内镜下的这些，还有这些消融术这一类的，它都是局限在一些特别早期的一些患者局限在一些特别早期的，可以就是很浅表，它的一个这个没有淋巴结呀、没有这种肠胃的侵犯等等，是在一个原位癌的这么一个程度，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有这种高级别的内皮下的一些瘤变的这种情况下才用的这种方法。如果真正你已经确诊了，而且呢瘤子有一定的大小了，大于2公分了，这些的话呢，你就不太适合再用这种特别微创的这些方法去治疗了。
1: 我知道您一直在深耕中西结合防治肿瘤在这方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中西结合防治消化道肿瘤，它具体是怎么结合的您来到新疆有没有为类似的这样的患者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的。因为中医药的话呢，其实我们呢一直说中医药的话，它并不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患者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我们一直推崇的就是让这个中医药应该参与到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全过程那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癌前病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癌前疾病，我们的一些防治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像慢性萎缩性胃炎呢，或者说是一些高级别的中低级别的这种上皮内的一个瘤变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呢通过我们的中药的辨证的应用，再加上一个饮食的调理的话，它可以让这个疾病逆转，就是说或者把它稳定住，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为一个癌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在广州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呢我们针对的不是消化道肿瘤当时做的是肺癌的一些研究，其实对于一些肺结节的一个疗效呢还是挺好的。那除此之外的话，比如像维术期，我们的一个固本培元，促进一个术后的一个恢复，还有术后我们的一个防复发转移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与放化疗配合的一个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以及是对于年纪大的老人家和咱们这种晚期患者，他无法再耐受西医治疗的情况下的一个中医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其实呢它是可以这么从癌前到晚期，它可以贯穿我们整个的一个癌症治疗的一个全程的那在这个其实你要是说我带过来的无非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带过来也希望呢让咱们中药再加上维药，再配合上西药，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个最大的获益，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副反应，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获益。

0: 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理念跟目的。
1: 嗯，那具体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做这个肿瘤的全程的参与的？比如说喝中药，还有哪些方式？
0: 我们最主要的啊，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最主要的肯定是一个内服哈，就是喝中药。
1: 嗯，
0: 因为中药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辨证论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会一人一方，每个患者来他可能都不一样，咱们采取的方法都不一样啊。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方，包括院内制剂，或者说是中成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话呢，可以针对一些相对普遍一些的一些现象、一些症状去做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外治法。外治法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广州那边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穴位敷贴的方法，包括一些外敷肚子消胀气止痛的一些方法，还有呢包括一些灌肠法，就是适用于一些便秘的患者，或者说是一些不能够经口服药的一些患者，灌肠使用中

0: 长法，就是适用于一些便秘的患者，或者说是一些不能够经口服药的一些患者，灌肠使用中药的一些灌肠的方都是取得了很不错的一些效果。另外的话呢，我们呢近年来呢也有研制一些适当的，就是针对一些靶向药的这种面膜的外敷这一类的外敷的一些治疗所以的话呢，其实手段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
1: 除了刚才您讲到的之外，其实中医药文化它本身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这个药物特殊的治疗之外，它在我们的饮食当中也有很多的体现。有哪些比较好的食疗的方子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食疗的话呢，在广州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呢特别喜欢，一听到哎呀要煲汤有汤喝，然后马上就竖起耳朵来我不知道新疆这边的文化是不是
1: 也很受欢迎，也很受欢迎。
0: 对，其实我们的食疗方跟中药是一样的，它也讲求辨证论治。像是我们就像刚才有提问的一些读者一些观众一样，他对于那种消化道的一些症状，还早期的像一些腹胀啊等等这些症状他可以根据辨证，比如像是属于气虚的还是气滞的，我们可以调理适当的一个药物，比如像气虚的患者可以用一些像是党参啊、黄芪啊、五指毛桃啊、淮山啊、白术啊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当然这些药物在广州都是可以用来煲汤的，可以直接入汤。如果这边的话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茶饮来代茶饮去喝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呢，它可以改善这个气虚的一个表现。像我们呢胃气虚的一些食疗的话呢，有像是黄芪炖鲫鱼汤然后呢还有这个黄芪山药炖鸡这里面的话都包括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补胃气的一些药物。另外像山药扁豆鸡内金粥这些我们在粥里面放入一些药材，其实的话呢它也能够起到一个保健补气的一个作用像是有一些阳虚因为新疆地区比较寒冷嘛胃阳虚的一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胡椒啊、高粱姜啊、还有干姜啊等等这一类的一些药物。那这些药物的其实都是属于药食
1: 同
0: 源的这一类的药物。那我们像食疗方里面的话呢，也可以有像良姜胡椒猪肚汤这个我们在猪肚汤里面放一些食材也可以算是药材这一类的像是党参龙眼兔肉汤这些另外的话呢因为大家呢肥甘厚味吃多了就是这些大鱼大肉吃多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呢他表现为一些痰湿的一些症状痰湿的表现比较多的比较明显的像是大家舌苔厚然后呢就是大便比较黏腻不爽，大便不爽比较黏腻这样的，然后有口气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一些饮食就是汤里面呢放一些类似于陈皮薏仁就是薏米然后呢还有一些像是砂仁木香这一类的药材可以放进去，或者呢我们就直接做一种代茶饮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你就每天你就喝这些，可以代替去喝这个白开水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像是痰湿结聚的一些食疗方的话呢，我们这里也可以用莲子薏仁煲排骨汤因为其实芡实莲子这些的话呢在我们那里都是很好的煲汤料然后呢还有像金皮排骨汤这种这个就是金皮主要指的就是鸡内金跟陈皮鸡内金跟陈皮我们去炖排骨汤，这些的话呢在日常当中的话呢使用的还是蛮多的
1: 各位朋友可以在家里面

0: 可以自己做一做啊，尝试一下。如果说刚才郑院长说到的这些方子您没有记住也没事儿，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视频是有回放功能的，您可以专门再拉到郑院长讲的这一段的这个内容里头来做一个记录，在家就可以把药食同源的这些好的食材和我们新疆地道的这个美食做一个结合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郑院长带来的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方面的精彩科普，谢谢您郑院长，也欢迎郑院长在援疆期间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郑院长拜拜，跟我们的网友说声拜拜吧，再见
1: 再见。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吐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红光山路东往西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我们来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美丽风景在留言说，说这个发生工伤啊，是否都需要劳动能力鉴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伤保险条例的第21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之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只有当职工

0: 因公致残影响劳动能力时，才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如果说职工只是受到轻微的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的一个鉴定。再来看到这位网友风轻云淡在留言说啊，还在上学的未成年人可以申领社保卡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样来申领？那在这儿也来为您详细的盘点一下这个流程哈。未成年人首先是可以办理社保卡的。比如说新生儿的家长可以在初次办理新生儿医保参保业务的时候来一并申领社保卡。那多数地区呢，实现了出生一件事，在办理出生证明户口的时候即可一并申领社保卡，也可以后期通过当地的社保卡服务机构或者线上的服务平台来申领社保卡，或者可以通过就读的学校以及人社部门委托的社保卡服务银行等其他的机构来代为申领。那具体的社保卡申领服务详情啊，可以咨询到您所在地方的当地的社保卡服务机构，或者来拨打12333电话服务热线。再来看到这位网友雾里看花哈，也在留言说想问一下，流动人员人事档案都有哪些内容，如何知道自己的档案是否完整无缺呢？那可以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那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材料的内容和分类参照干部人事档案有关规定来执行，并注重收集反映流动人员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评聘的专业技术职务、年度工作业绩的考核，以及入选重大人才工程、获得重大奖项、重要社会兼职及违规违纪违法处分材料等一些材料。那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按照规定来做好档案材料的一个整理和鉴别和归档的工作。那在流动人员申请办理转递接收这些材料服务的时候呢，对缺少关键材料的将一次性的告知所缺材料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示及时移交或者补充相关的材料了。看到紫荆花也在说我想问一下，公益性岗位第二次安置期已经满了，但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继续从事公益性的岗位直到退休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哈，公益性岗位补贴的期限不超过3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对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等特殊困难人员，可再次按程序通过公益性的岗位予以安置。那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重新计算，累计安置次数原则上是不超过2次。公益性岗位第二次安置期满之后呢，若距离法定退休年龄已不足2年，可以继续在岗，补贴期限延长至退休。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那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以及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当然今天也是我们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随主持人耿从去到阿图什市的零工市场，去到那儿看一看从马路蹲活到舒心等活零工市场的硬件是如何升级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的。那在那里精准对接工就服务加技能培训，如何从靠体力到靠技术增收，那这些答案 我们一起在2026年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云体验直播当中去一起寻找吧，一起跟着主持人耿从去阿图什市零工市场去看一看吧。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阿图什人社局党组书记赵颖，现在由我带领大家云观摩一下我们的阿图什零工市场。
2: 首先看到这是一个服务大厅，
1: 这是我们的服务大厅，里面有我们的4名工作人员日常办公，主要是为我们的零工群体进行一个这个出工登记。
2: 出工的登记，
1: 出工登记，
2: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比如我今天我是老板，我今天来招工了，我今天要带走哪些朋友，那要在这里做一个登记。
1: 是的，必须
2: 要。为什么要做登记呢？
1: 因为这是我们自治区中国新疆人才网推出的电子工单系统，这个电子工单系统是既维护了我们农民工的权益，同时也是保障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大厅，以及我们工作人员正在帮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以及用工主体在网上实时发布招聘信息。然后这边是我们零工市场求职招聘的一个电子平台，
2: 在这里可以看到用工的信息。
1: 今日签到系统，我点一下地级签到。
3: 请验项正在识别中，签到成功
2: 就可以完成签到了。
1: 只要完成了签到，如果后期您想在上面找工作，或者是有合适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立即把工作岗位匹配好了以后，再及时推送给各位。
2: 那今天签到了，看到有468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但每天都要来签到是吗？
1: 不需要，
2: 也不用。
1: 也不需要。
2: 只要我签到过一次，后续都可以了。
1: 您在这个上面只要录入了我们的工单办理、工单查询这些系统以后。比如说我想找一个电焊工的工作，对吧，我录入了以后，然后如果有用工主体到我们这边进行登记，或者是在我们的中国新疆人才网发布了招聘信息，我们人员会匹配以后及时和这个农民工群体取得联系。
2: 所以还是非常方便。
1: 是的，
2: 真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已经打破了以前是找活靠运气碰运气，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这种规范化智能化的一些服务能够更好的来服务零工群体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刚才您讲到了，就是我们所有的比如说今天的出工要在这里做登记，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不是能够保障比如说我今天去干了活，后期去要钱的时候要不上，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方面的一些保障？
1: 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中国新疆人网、中国新疆人才网电子工单系统这个推出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农民工欠薪案例降至为零，可以说筑牢了，从源头减少了我们各类纠纷隐患。
2: 对，就能够有保障了。
1: 是的，是的。
2: 因为以前如果说让农民工师傅，或是让咱们这个零工的群体，你说他们如果去要账要钱，可能是难事儿。
1: 是 是。
2: 甚至如果说对方不承认，说哎，你怎么证明你给我干过活？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些凭证。
1: 是的，是的。
2: 但做了登记就有凭证了。
1: 工作人员，你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完成的工单，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能看得清楚吧？
2: 可以看清，
1: 随便打开，
2: 大家可以看清我们的屏幕吗？
1: 比如说，
2: 可以给我们来复述一下。
1: 比如说，这位雇主叫做阿布杜卡迪尔·阿布迪兹，他想干一个活，就是城市服务类，然后他雇佣了伊斯拉姆、尤普托热两个人在那干活，然后他在这边，我们后台登记的是，就是每日工资是200元，日工资200元，在那地方有显示。如果出现了这个农民工欠薪的时候，我们就会依照这个电子工单系统，我们及时联系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第一书记、我们的工会、我们的社区民警，还有我们的零工市场主任，及时与这个农民工兄弟取得对接，包括我们的用工主体，帮助我们农民工解决这种纠纷隐患。
2: 来帮助他们维权。
1: 是的，
2: 所以真的是提供了一个保障，不光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场所能来找工作，最重要的是还能够提供保障，让大家更安心更放心在这找活了。
1: 这也就是我们零工市场建立之初提出的一个理念，叫做放心用工安心就业。
2: 太好了。所以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零工市场的一个想象，所以这是应该相当于是第一站服务大厅。无论是我们的务工的群体也好，还是企业的老板，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老板雇主要到这儿来找工作来找人，其实这是第一站，相当于
1: 是的，是的。这个零工市场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开始推行这个电子工单系统，有很多这个用工主体还有我们的农工兄弟表示不理解不支持，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以后，他们是非常积极主动与我们取得联系，
2: 对，
1: 要求这个签订这个电子工单系统，
2: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
1: 是的，
2: 对，看到了实际的效果。
1: 这里
2: 还有一个调解室，
1: 这是我们的石榴子调节室，这是我们和我们零工市场同期建立的一个石榴子调节室。我们建立的是社区书记、社区民警、

0: 工会的维权组织人员，还有我们临工市场主任以及我们一名援疆律师组成一个这个调解团队，确保有这个纠纷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介入。
1: 所以这是一个多方发力，多个单位共同协同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能进去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好，打扰了，现在是正在做调解还是做什么？
2: 在规章昨天那个调解的这个纠纷档案。
1: 哦，这是昨天的调解。
2: 对。
1: 一般什么情况下会需要到这里来让你们进行调解呢？
2: 一般在这个用工和这个劳民农民工之间发生这个劳资纠纷或者别的纠纷的话，到咱们这个16次调解室进行一个调解工作了。
1: 平时呢您都在这儿吗？
2: 对，
1: 都在这儿。
2: 平时咱们这个社区工会人事局以及派出所民警到这儿轮流值班，调解咱们这个广大这个农民工的这个矛盾纠纷。
1: 还没认识您呢，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我是幸福所管所所长夏燕。
1: 夏所长，所以每天在这里给咱们的农民工朋友们来提供权益的保障，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于是很暖心的一个服务啊。也不打扰了，你们可以继续，谢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调解室，对于我们的务工的群体来说，他的合法的权益就能够有所保障。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16次调解室就是确保我们出现这个劳资纠纷以后，我们的能够第一时间介入快速解决，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维护。
1: 这是培训，在这里还有培训的课程吗？
0: 有培训的课程。
1: 这边有砌筑工、钢筋工、管工，这是不同的场所。
0: 是的，在临工市场建立之初呢，我们经过调研，与农民工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交流，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他们想急切想得到技能提升的几个工种。然后我们调研以后就发现，农民工对这个钢筋工、砌筑工、管工还有这个电焊工的这个需求比较高。然后我们也是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技工学校的专业老师，每天晚上为他们过来进行免费授课。
1: 免费授课。
0: 免费授课。
1: 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想参加培训都能来。
0: 是的，是的，
1: 不限人数。
0: 不限人数。同时我们也是结合我们临工群体这个用工人员和时间这个不固定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主动接榜挂帅自治区临工市场补贴系职业技能培训，也是和我们的这个他们，因为我们的临工群体不工地，所以他们也能享受到在和家里面一样的权利。
1: 所以说在这里，职业技能培训还能够来提升自己的技能。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就是原本比如说我来的时候，我一开始只能干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通过在这里的培训，那我就能够干得更多了。
0: 是的，
1: 那收入上也会有所提升。
0: 收入上也会提升。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结合我们阿图什市的这个农业产业特色，我们邀请了农业和林区的专家，对我们农民工兄弟进行这个莫纳哥葡萄修剪和无花果采摘的这个培训。也是通过这个培训，我们今年培训是5600余人次。然后通过这个培训，我们也是有效弥补这个林工群体的技能短板，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让我们的这个农民工兄弟就是说从能就业向这个好就业迈进，
1: 能够真的提升自己的收入，提升自己的能力，其实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帮到他们。
0: 是的。
1: 这里还有一个社区
0: 啊，这是我们的幸福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1: 那在这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是吗？
0: 是的，不光是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给他提供服务，我们这里面社区所有的工人室也是全面向我们的临工群体进行开放。
1: 我们进去看一看
0: 啊。这里面尤其是我们的医务室，也是因为我们临工群体在农村干活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小磕小碰，我们的医务室会免费的对他，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给他提供一些湿滴水，如果说有小磕小碰，我们免费提供的包扎或者是止血止伤这些基础的医疗服务。
1: 所以服务和保障真的做的是非常的完善，就每个细节都想到了。
0: 是的，是的，这也契合了我们阿图市提出了一个叫暖城进城的一个这个总体思想。
1: 我看到这是咱们社区的
0: 第一书记。
1: 第一书记啊，你好，书记你好，来自我介绍好吗？
3: 我是幸福路社区第一书记。
1: 怎么称呼您？
3: 姓朱，朱星晓，
1: 朱书记。您每天都会在这儿吗？
3: 对。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在社区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我们在这里主要是针对临工市场这一块做好日常的秩序维护，然后周边的环境卫生整治，然后还有安全的巡查，就是隐患这方面的工作。
1: 那每天到这儿来的务工的这个朋友多吗？
3: 每天现在基本上都是在

0: 300到400人左右。
1: 这是进入到咱们零工市场的，
0: 是啊。
1: 到咱们社区这块来的人多吗？
0: 零工到社区这一块的人平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一般早上都出去务工了。只有有些有矛盾纠纷的，可能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会进入我们这个社区。
1: 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服务。
1: 所以其实在这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后勤的保障，能够让他们安心的出去找活，安心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0: 好，
1: 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还可以在这里去看一看报纸啊，休息一下，是吗？
0: 是，我们在这里为务工人员提供了一些休息的场所，还有便民服务的场所。他如果说，因为好多务工人员是来自外乡的，他如果要处理一些相关的事务的话，我们这些业务都是在这里可以办理的。
1: 哦，所以还是很方便。好，谢谢您的介绍，谢谢。所以在这里还是想得非常的全面啊，真的把这个务工群体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方方面面都已经照顾到了，提前替他们想到了。
2: 我们这次建立了党支部与我们党社区服务站点，让我们的这个党建关怀，还有我们的社区服务延伸至每一个零工群体身边，让我们的服务更加有温度吧。
1: 很暖心，很接地气。
2: 对对对，让我们每一位零工群体在这里面都能充分感受到家的温暖。
1: 阿托什是零工市场，应该说是全疆打造的最早的一个零工市场。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哪一年？
2: 2001年就已经打造了。
1: 为什么说它最接地气呢？就是我前面在了解的过程当中知道，其实原本在这个的外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最早的那种在街边的这样的一些零工的地方，对吧？就是为了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场所，所以就在这个原地址上给他打造了这个零工市场。
2: 原地进行了一个神迹改造，2023年3月份的时候进行一个神迹改造。我们整合了公安、卫健、市监等部门，各部门共同发力吧。
1: 所以说为什么接地气？因为实际上我们也了解到，比如其他的有一些零工市场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换了一个新的地方，换了一个新的地址，可能对于我们的有一些这个朋友来说不适应、不习惯，还是会回到原本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能够就地按照他们的习惯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场所，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和方向。
2: 这个一个是我们的各项暖心服务，也是吸引了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在这个地方务工。比如说我们的住宿条件，四人间的住宿标准，15块钱住宿费，这个10块钱就能享受一份热气腾腾的拉面，可以说我们也是在有效地降低咱们农民工兄弟的生活成本。
1: 吃住都在这儿。对，关键是这个吃住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2: 是的，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播放咱们的这个各类招工信息。他一个在这吃住也方便，另外一个他也在这能够安心找到工作，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也能够得到自己技能的提升。
1: 对，我看到有网友在打招呼，自在说主播好，你好，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每位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到我们的这场直播。我看到这里有一个下市场，
2: 就是我们零工市场价目指导表，这也是我们与用工主体，然后从2023年以来，我们对这个用工的内容以及价目指导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您主播您可以看到，就是对技能要求比较低的，比如说修剪果树、材料搬运，他的这个日均工资就是在180到220元。但是对这个技能要求等级较高的，您比如说这个电路布线、焊接、管工这些，他的日均工资就是在300到500元左右。这个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一个指引，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了什么样的工作，大概的一个价格区间，
2: 价格区间，
1: 对我心里是清楚的，我不能吃亏，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给的价格低了，那我不干。
2: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们的有一些用工主体来了以后，他也知道这个价位区间是在哪一些是合理的。
1: 对，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楼应该是住宿的楼吗？
2: 这是我们的住宿楼。我们住宿楼总共有109间，可同时容纳863人同时入住。
1: 目前入住了有多少人？
2: 目前入住了，昨天晚上入住了是300余人。
1: 哇，300多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承担着300多人的住宿吃住， 还要给他们提供这种工作的这种对接，确实是需要很多人给他们来做后续的服务和保障的。咱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在这儿？
2: 总共是我们的劳务派遣公司参与运营管理，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引入了劳务派遣中心参与运营管理。我们目前总共是有

0: 21名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也是解决了21人的就业。
1: 就业，对，
0: 是的，
1: 是的，也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0: 啊。
1: 所以这个市场，小小市场发挥了大大的作用，对于零工群体的就业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带动。其实我在昨天跟李主任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当中听说，不光是咱们全江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零工市场的负责人呢、工作人员啊，甚至有很多江外的就国内其他省市的朋友也来跟你们交流洽谈，是吗？
0: 比如说广东的、江西的、浙江的这些地方都来过。
1: 嗯，好，看到有朋友在问，有朋友说有工人食堂吗？有食堂，
0: 有的，有的，
1: 稍后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还有橙子橙汁说工资计时的吗？他这个应该不是说是计时，
0: 不是，
1: 应该按天算
0: 啊，天工、天工。
1: 对，因为他零工嘛。
0: 啊，
1: 还有朋友在问说青竹说有保险吗？
0: 我们的保险，我们是为我们的零工群体购买了这个场所险，就是、每年我们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了场所险，就是2万余元的场所险。如果在这上发生了任何意外伤害，我们的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
1: 哦，所以保障真的做得很完善。
0: 啊，
1: 这是已经进入到宿舍了。
0: 这是我们的宿舍，这也是我们零工群体的生活区。我们这边主要是向我们的零工群体，提供6项主要功能。职业介绍、岗位征集、散工对接、技能培训、劳动维权以及政策解读。同时我们还提供了这个9项暖心服务，包括我们的休息啊、工具寄存、手机充电、饮水等9项暖心服务。
1: 有网友说岁月如歌，说有食堂就好。对，不光是管住、还管吃，所以这就是跟传统的和我们以前所了解和熟知的零工市场不同的一点
0: 啊。
1: 这也是为什么能够给大家撑起了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让大家在这里安心去找工作。
0: 这边是我们零工群体的这个阅览角，你比如说这里面有我们的民族团结，还有各类杂志期刊，还有我们国家通用语言，防电信诈骗，尤其是这是我们零工市场自己给农民工兄弟制作了一些零果业组推品种和组推技术，这些都是免费向我们的零工群体免费发放，
1: 可以让大家在业余的时候、闲暇的时候学习一下、了解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很好的能够来、也能提升大家的一些技能。
0: 是的，
1: 有朋友在说男女都要吗？因为要根据不同的工种、
0: 对对对，这是要根据用工主体。你比如说有家政服务公司过来的话，他要的这个女性同志比较多。如果说是在建筑工地啊，或者是电焊等这个技术工种方面，可能
1: 结这个工资是吗？
0: 日清日结，这个活是这样子的。
1: 和电工的活嘛，应该是挺多吧？
0: 这个挺多的，就是
1: 给了他今天的工作模式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到宿舍里面来。就宿舍都是四人间吗？
0: 是的，各位网友也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零工群体的宿舍，
1: 很干净，
0: 很多这个其他兄弟现实的来看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和大学生宿舍有点像，四人间，然后我们为他配备的是一双拖鞋，一个洗脸盆，然后还有一个储物柜，同时我们有公共的卫生间、洗漱间，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洗衣房。让我们的零工群体在这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家的温暖，
1: 真的是就像到家了一样。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一天15块钱这个价格，你出去到哪里可能都
0: 找不到，
1: 都找不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能够节省下很大的一笔开支。
0: 是的，
1: 能够解决温饱，解决吃。
0: 群里包了这间房，既在那入住，所以他的各类行李、他的衣服就放在这个地方。
1: 那就是也可以选择在这常住，
0: 也可以选择在
1: 这短住。
0: 是的、
1: 就根据他们的需求、
0: 根据他们的需求
1: 如果常住的话，就我就可以一直睡这个床铺、
0: 是的是的，
1: 就不用换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他这也是他对我们的服务放心，对我们这个零工市场充分的放心吧，所以他们的东西也是在这放到这，然后人就
1: 安心的去工作，
0: 安心无功
1: 了。对、
0: 一点也不担心。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很明亮、很宽敞、很干净的这样宿舍，其实让我们的很多的务工的朋友心里面真的也是很踏实的
0: 啊，
1: 觉得能够去安安心心，我就干好我的活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去找好工作就行了。这个楼里现在住了300多人，
0: 这个也可以说让零工群体在这干活的时候，这个家里面可以交给父母，
1: 嗯，
0: 这个工作可以交给我们，生活可以交给我们，
1: 只需要安心
0: 工作就
1: 是
0: 了。
1: 有朋友在说这个常住收费嘛，常住也是一样的，
0: 常住也是一样的，
1: 就每天
0: 都是
1: 去交，
0: 按照实物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也是和发改、市监等部门对接过的。
1: 还有朋友在说条件可以啊。庆祝也在说条件宿舍好就行，也有朋友说住宿怎么样，刚才已经带大家到这个宿舍里面去看了一下啊。燕姐也在说住宿条件太好了。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今天呢我们要推出的这场直播呢叫做就在新疆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云体验直播活动，希望带大家来沉浸式的走进阿图什市零工市场，来看一看这家零工市场为什么能够做成很多零工市场的标杆，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江内的很多相关的零工市场，包括江外很多国内省市的一些工作的这些人员呢也都会到这儿来学习来交流，所以它到底有什么魔力，到底为什么好，我们今天呢想带大家来解锁一下，带大家来实地的感受一下，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和互动。花开最完美说有保障的零工市场，没错。还有只想简单说60岁的人要吗？
0: 60岁这个用工主体只要他有这个技能需求，用工主体愿意雇佣他，我们也是可以的。
1: 对，而且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工种嘛，对吧？如果说有一些工作强度比较大，可能不太适合咱们这个年龄干，那我们就不要去选择这样的工作，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筛选，双向选择，双向奔赴。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不光是阿图什是本地的很多朋友到这儿来，还有很多，比如说南疆的其他的，我昨天遇到了喀什的，还遇到了这个和田的，就都会有。他们为什么也会到这儿来呢？
0: 这个怎么说呢，这是随着我们克州农业产业400,000深入实施吧，我们阿图什周边乡镇灵活用工，包括一些建筑工地灵活用工需求持续攀升，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灵工需求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这个再加上我们的服务设施到位，我们的服务态度，我们的各项保障措施，我们的维权都比较完善，所以咱们的这个各位农民工兄弟都是拖家带口的，真的是拖家带口，有时候一个电话就能带上5-6个人过来在这干活。我经常看到这个打电话这样说，哎，这边有活干，你们赶紧来吧，
1: 呼朋引伴，
0: 呼朋引
1: 伴，让自己的朋友也一起来。
0: 最早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小伙子刚到这洗了个澡，然后在那拿着毛巾一边擦头一边跟自己的爱人视频说，老婆我到这了，你看我的宿舍条件，然后这个翻转了这个摄像头让他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洁的地板，这是我们的饮水机，这是我们的洗衣机，
1: 让
0: 家人也放心。
1: 对，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没想到，就会零工市场就是一个找工作的地儿，怎么还能提供这么多这么完善的一些服务和保障，可能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看完之后也放心也安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
0: 的食堂，还刚路过的是我们的后堂，
1: 后厨
0: 就别进了，
1: 不进了，
0: 因为他们现在
1: 正在准备
0: 啊。
1: 好，那我们来到食堂看一看。
0: 我们零工市场，你比如说昨天入住的是300余人，但是每天早上刷身份证进来，就是到这地方打卡，登记找工作至少是在400人左右。等于每天
1: 如果不住在这里进来吃饭也是可以的，是吗？
0: 但是他这个就是交5块钱，
1: 早餐五块钱，
0: 我们给他提供的标配就是一个馕、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还有一份小菜。基本上就是成本价，
1: 让他们吃饱干活
0: 有地气。
1: 对，有朋友在问说一日几餐呢？
0: 一日三餐都有，
1: 那就是早餐5块，中餐
0: 10块，
1: 和晚餐是
0: 中餐和晚餐是自己10块钱的拉面啊，
1: 嗯，
0: 这个可以怎么说，可以加面，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真的能够解决，他就不用再去想，哎呀，我到哪去吃饭，
0: 对，
1: 就在这儿就能够吃饱。
0: 是的、而且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一个星期过来一次，帮助我们共同检查一下我们后堂的卫生啊等各个方面，这也就是我还敢让主播您不要进后堂的原因。
1: 对，
0: 因为我们非工作人员
1: 不能进，
0: 不能进。
1: 对，是的。 有朋友在说了这价格合适，还有朋友说这个价格很亲民，也有朋友在问说中午吃什么。
0: 中午基本上就是拉面炒面。
1: 拉面炒面、
0: 对自己种的菜都是。
1: 哦，这是自己种的菜啊。
0: 是的是的。
1: 哦，我们来看看这是啥菜，能认出来吗？
0: 这是油白菜。
1: 油白菜
0: 啊，这是油白菜。
1: 那这也是咱们的工作人员种的。
0: 工作人员自己种的。是的，往年他种的有茄子辣子。
1: 嗯
0: 啊，
1: 那咱们食堂用的就是也是自己种的一部分菜。
0: 有一部分是自己种的，有一部分是在市场
1: 采购
0: 的。啊，
1: 对
0: 啊啊啊。
1: 哪有恰马谷？哪个是恰马谷啊？这是恰马谷啊。
0: 那恰马谷叶子，这嫩嫩的叶子烫一下是很好的，很好吃的。
1: 新鲜的种在地里的恰马谷还真没见过。平时见到的都是已经上了餐桌的，或者是在市场上看到的。
0: 我们今年我们的临工市场，援疆资金投入了一定的援疆资金，我们要对临工市场进行一个改扩建。到时候我们的各类服务设施还有住宿条件，还有培训条件会更加完善，更加好。
1: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改扩建？今年就会开始吗？
0: 今年啊。
1: 嗯。
0: 让各位临工群体的这个住宿感受、住宿体验也会越来越好。
1: 是
0: 啊。
1: 我看到有朋友说吃自己种的菜放心，的确看到这些新鲜的蔬菜就觉得很有生命力，很旺盛的这样感受。还有朋友说有保障挺好，没错。也有朋友说很丰富，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让大家来了解到，哦，原来现在的临工市场是这样的，跟我们原本想象的真的已经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它真的是可以说颠覆了，或是打破了传统的临工的一个务工的状态。
0: 啊，主播，您可以往那边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临工群体正在等待招工的一个场景。同时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减少这个临工接洽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设立了这个木工、电焊、建筑还有工地、长级工这种六个工区。这个临工群体他可以自己找到相应的工区，然后用工主体来的时候可以极大的缩减。对，这就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缩减，
1: 真的非常
0: 他们的劳务接洽方式。
1: 这是一个巧思，很巧妙的一个设计。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如果我要找，
0: 我有什么技能，我就在哪
1: 啊。这个老板或者是企业的负责人来说，他也是很清楚的。哎，我要找电焊工，我就奔着这个区域去。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非常的方便。
0: 这是我们外包的这个爱心超市。在我们超市里面提供了200余种这个生活用品，平价生活用品。
1: 这还有
0: 乒乓球
1: 的案子。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在这里打打乒乓球。
0: 这里面都是一些平价生活用品，有效降低咱们农民工兄弟的生活成本。
1: 对，也不用跑出去买了，在这里就能够都买得到，而且都是平价的，很方便。
0: 是的，是的，
1: 生活的基本的
0: 一些，
1: 在这都能买得到，
0: 都能买得到。包括他们一些这个 T 恤啊，或者是劳保手套啊，结合和他们工作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或者他也可以订购，我们100%是低于市场价的。也是解决我们这个购物远购物难的这个问题。
1: 这是
0: 我们与工会组织共同打造的工会驿站。咱们提供了台球、乒乓球、国际象棋，还有充电、免费饮水等各类服务。你看那位农民工兄弟，就是估计是在与家人进行视频吧。
1: 对，我们悄悄看一下。应该是
0: 手机充着电，他可以放心安心的和家人报个平安。
1: 是
0: 这是他们在国际象棋。
1: 还可以在这下下象棋。
0: 象棋
1: 在这休闲娱乐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天气热
1: 的
0: 时候，我们这里面还有空调。您看他们的这些行李就放在我们这个上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临工市场环境抱有100%的放心。
1: 那就是比如说像这样的朋友，他可能不住在这儿，
0: 他不住在这儿，
1: 他今天只是过来找工作，
0: 只是过来找工作，
1: 但有行李他就可以先相当于寄存在这里。
0: 我们等会主播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也有我们的行李寄存站。
1: 你去看一看。青竹说非常喜欢业余文化生活，挺丰富的。也有朋友说休闲娱乐做得很好。是的，
0: 这里面
1: 所以让大家的生活很丰富。哎呦，看到了台球。
0: 这是台球，还有乒乓球。国际象棋。
1: 而且这里面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很明亮。这边也都是有人专门来打扫卫生。
0: 有人专门打扫的。6名这个保洁人员。一天24小时在那待着的。
1: 这会儿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来娱乐的人少。像一般是不是下午或者是晚上
0: 1点钟以后。 一点钟以后啊，大家就可能在这边开始打乒乓球、打台球了。
1: 嗯，
0: 但是只要外面有用工足鼎出现，他们会把这个乒乓球、台球顺手一甩，就出去开始进行加线了。是的，是的。
1: 像每天早上是大概是几点钟开始，这里人就会多起来啊？
0: 夏季时间大概是在8点钟左右。
1: 8点左右。
0: 啊啊，冬天的话在9点钟左右。
1: 啊
0: 啊。
1: 从早上一开门，这里可能就会。

0: 啊，保安员的
1: 能看吗？
0: 可以，
1: 您听到声音了，我们来看一看。
2: 看一下就行。
1: 对，
3: 之间的交往
4: 也要遵守，
3: 也要遵守。
0: 主播这是进行了一个国通语的培训，
1: 哦，也会有国通语的培训，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工作
0: 技能
1: 的一些培训和提升。
0: 我们的国通语培训。主要是针对各行业各部门的，比如说建筑工业的，他如果说他觉得我今天想学建筑工业的，我们的这个培训模式点播电视机是点播形式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比如说建筑业的，我们在里面存了大量的建筑行业的术语，他们随时可以自主进行学习，结合他自己需求吧，
1: 对，还是根据他自身的一个需要，
0: 根据他自身需要，这是我们的爱心休息区，这个爱心休息区就是为了白天他没有出去务工的农民工兄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免费休息的场所。现在因为全部都还在外面务工，所以
1: 这会还没人。
0: 这会还没人。
1: 就像比如说他不住在这儿的人，
0: 对，
1: 他中午只是需要暂时的午休，就很方便了。
0: 有个需要午休，他就是可以这提供的都是免费服务。
1: 而且干干打扫的干干净净，真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让人觉得很干净很舒服。
0: 是的。
1: 有朋友说这个培训怎么收费？培训不收费，
0: 培训不收费，
1: 对，全是免费的。
0: 培训不收费啊，而且
1: 那就包括比如说不住在这儿的人，他今天就来找工作，哎，看到有培训，也能免费参加培训，
0: 也能参加啊，也都可以参加。这就是我们的行李寄存，我们也是保障了我们农民工兄弟的一些基本生活需求吧。他们来了以后，他们的这个包裹或者是工具，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免费的寄存，网友们可以看一看。到时候他们拿着正副本，我们只要在上面贴好标签，有个正副本，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安心的出去就业。
1: 对，
0: 根本不需要。
1: 可以暂时把行李放在这儿，
0: 是
1: 很方便，他就不用考虑我这行李往哪儿放啊？
0: 往哪放啊？
1: 对，如果万一老板不让我把行李带上去，我要怎么办？反而就给他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负担。
0: 是
1: 这样的话就非常好了。这里还有一个大舞台，
0: 这是我们的群众大舞台。我们经常邀请我们的歌舞团还有宣传部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联系了这个咱们的宣传部，电影放映机在这放了2个月的时间。我就还能看电影，然后很多我们农民工兄弟拿着爆米花，拿着可口可乐，一边看一边吃着。
1: 对，但是这个业余的生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所以我就真的给他们提供的是家一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场所，让他在这里能够放心安心。尤其是比如说对于从和田呀、喀什呀、其他的地方来的朋友，他真的是可以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去安心的去工作。是一种很暖心很有温度的一个地方啊。
0: 比如说去年10月份阿图什杯足球开赛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电子大屏上放了这个阿图什足球杯，整个操场我们农民工兄弟全部都站起来，只要有碰到要踢进球的这个喀什队的，给喀什喝彩。和田的这个农民工兄弟
1: 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喝彩加油。
0: 是，
1: 对，
0: 当时场面很震撼。
1: 是，所以在这里能够感受得到有一种就很融洽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像很多朋友都在评论，比如说橙子说了考虑得很周到，大大说环境不错，还有岁月如歌说休闲娱乐工作都不误呀。大大说有合适的也想去。其实我觉得阿图什零工市场它不是一个仅限于阿图什这样的一个零工市场，它真的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到这里来。因为昨天我们跟有一些务工的朋友也在交流，你为啥到这儿来呀？你为什么要专门跑到这儿呢？他们就会说哎，这儿的因为这儿的这个服务提供的特别好，
0: 对，
1: 保障工作做得特别好。也有朋友说这边的老板给的工资高。对，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理由，当然能够体现得出我们零工市场的服务和保障工作做得都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场直播，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走进阿图什市零工市场，来看到阿图什市零工市场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到底 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务工朋友、零工的朋友愿意到这里来，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原因的，我们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刚才讲到了，现在我们有大概有20多位工作人员
0: 是
1: 在这里。那因为我们知道零工它不像比如说别的工作，它还有休息日啊，
0: 对，
1: 还有节假日啊，那对于他们，对于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说，那相当于

0: 没有节假日，
1: 一年365天，
0: 一年365
1: 都要在这个工作，
0: 时时刻刻这个地方都是有人的。从各方面这个维护着我们农民工兄弟的生活、务工等方方面面吧。
1: 所以这真的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李主任你好。刚才我们看到这边是在做什么？
2: 这是我们塔城地区单位来学习我们零工市场的先进管理经验的。
1: 又来学习交流的。
2: 对，学习交流。
1: 其实我觉得你们既然能够成为这种标杆式的零工市场，应该是有很多人会到这来参观学习交流。
2: 对。我们去年就是接待参观观摩的那个就是观摩团嘛，大概是173场次，
1: 就173场次，天哪！
2: 就是平均每2天就有一次。
1: 当然也说明了你们做得好，所以才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人想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的宝贵经验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都是互相学习，
1: 互相学习，对，互相交流。其实刚才在跟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你们为零工市场真的付出了很多。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全年365天，可以说每天都坚守在这个零工市场，每天都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保障和服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以能够看到你们背后真的付出了很多，所以在这里呢也向你们致敬，也
2: 感
1: 谢你们，
2: 感谢
1: 对做出的付出的努力，能够给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给务工的朋友们，真的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所，而且非常坚实的保障，也是他们的最大的底气所在。书记，我们也借助镜头，今天既然跟大家在直播当中相遇了啊，因为平时其实我们能来阿图什的机会也不多，今天能够带着大家，带着网友们走进我们阿图什零工市场，其实不管是对于我来说，相信对于我们直播镜头前的很多网友朋友来说，也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向你们表达感谢。
0: 应该的，为我们做好为农民工兄弟的服务吧。
1: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朋友，如果说以后能够有机会到阿图什来，其实尤其是有工作需要的朋友，或者是您的企业当中您也需要我们的一些务工人员，如果说您离达阿图什也不远，或者能够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到您的场所去工作，到企业去工作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让他们都来感受一下，也可以在这里给我们的农民工朋友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和服务。那我们也借助直播镜头说说二位的心里话好不好。
0: 我们建立零工市场这个建立之初吧，符合我们市委的这个一个暖城一个进城的理念。暖就是人心暖，净就是城市净，城市干净。同时这也像刚开始主播给您介绍的，我们建立这个市场理念就是安心用工，放心就业，让我们用工主体在这里能够源源不断地找得到我们的农工兄弟，让我们的农工兄弟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和维护，
1: 是给大家做好服务和保障的工作。
0: 是的，
1: 也非常感谢书记今天能够亲自来带我们来了解零工市场，带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阿图什零工市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也谢谢书记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零工市场。我们也希望随着阿图什市零工市场的不断的打造，不断的完善，能够为更多的零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完善的服务和保障，撑起他们每一个人的梦想，也为他们稳稳的幸福托底。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网购啊，那在网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关注到有没有七天无理由退货啊这一个选项。那当然，网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法律赋予咱们消费者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方式购物时享有的后悔权。它既不是商家口中的这不能退那不能退，也不是消费者理解的怎么都能退。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就来关注到购物商品拆封就不能够七天无理由退货，市场监管部门科普来了。那近日呢，市场监管局啊，结合案例厘清了网络购买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边界与实操要点，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避开消费陷阱。那常见的争议焦点，就比如说聚焦在拆封能不能退货，有消费者网购了吹风机，仅拆开包装查验，因外观不满意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被商家以拆封啊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那市场监管局回应到啊，拆封并不等于商品不完好。那依据网络购买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商品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即视为商品完好。那同时呢，相关条例规定，消费者为查验商品确认品质功能而合理打开包装进行调试，只要不影响商品原有的品质功能和外观，经营者必须依法办理退货啊。那很多朋友就会说，那这个七天的时间的计算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呢？有消费者在签收笔记本电脑后的第七天申请退货，商家却执意从付款下单日起算，宣称已超过退货期限。那在法规当中明确啊，七天无理由退货期限自消费者签收商品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而非商家所说的付款下单之日。那当然，七天无理由退货适用的情形啊，包括电商平台购物、直播带货下单、电视购物订购等途径购买的商品，只要不属于法定啊这个例外的情形，均需要履行相关的一些义务。那在这儿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说温馨提示到维权实操的一个指南，遭遇商家无故拒退的时候呢，消费者可先行留存订单截图、商品完好的照片、聊天记录、物流签收记录等证据，通过平台退货通道申请无理由退货，并请求平台介入，协商无果后可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来提交投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 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 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15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哦，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5: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5: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

0: 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1: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放，保证小麦的管浆充足，治理饱满，多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3: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3%。
4: 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焕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6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 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萍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 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1: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0: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0: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 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 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 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9: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0: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9: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1: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3: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2: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4: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5: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6: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5: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7: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9: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8: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0: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8: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 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1: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22: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3: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5: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24: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国航、南航、厦航

0: 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7: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0: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0: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0: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3: 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2: 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察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察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今天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

0: 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守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0: 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埃尔肯·图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近年来我们锚定这一定位，不断提升现代农牧业发展质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屈冬玉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到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15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 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

0: 情况的汇报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爱和买提、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多地出台惠民新政。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昌吉州近日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并对多子女家庭引进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昌吉市民刘璇：
3: 今天过来办贷款的时候，知道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对于我们职工家庭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2: 昌吉州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提取新政。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地区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目前，全地区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束缚县个体工商户图尔逊古利阿布莱提了解到这一政策后，就开立了账户，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4: 公积金贷款利率比上一贷款低了不少，这下终于能安个家了。
2: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还将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70万元上调到80万元，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实行江内跨区域及区外缴存职工同等待遇。
0: 新疆台消息，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以来，截至今年五月，乌鲁木齐市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459.51万元，惠及失能老年人12.2万人次。自今年1月1号起，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正式启动，补贴周期为12个月，精准覆盖经专业评估的中度、重度及完全失能老年人。据了解，补贴资金以电子消费券形式，通过民政通平台按月发放，当月有效，可直接抵扣居家上门、日间托养、机构养老等各类养老服务费用。93岁的张喜元老人家住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骑马山街道德润街社区金山谷小区。由于老两口均患有基础疾病，日常照料存在诸多不便，儿子张建新便通过这项补贴为父母定制了送餐和家庭保洁服务。他说，购买的服务既省心又实惠，贴合居家需求，解决了吃饭和打扫的大问题。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骑马山街道依托德润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站，为辖区老人提供中医理疗、家庭保洁、送餐、住浴等多元化服务。截至今年五月，乌鲁木齐市累计发放的养老服务消费券核销率达94.7%。经核算，该政策年均可为每户失能老人家庭节省养老支出约9600元，有效破解了失能老人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痛点，同时还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2605.09万元。
5: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养老服务要跟着老人走。乌鲁木齐养老服务消费券94.7%的核销率，说明老人和家庭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这种方式是认可的，钱花得出去，不是靠行政推动，而是因为服务确实送到了老人身边。过去政府补贴养老，钱往往直接拨给机构，机构提供什么服务，老人就用什么，选择权不在老人手里。消费券改变了这种现状，钱发到老人手上，老人需要送餐就点送餐，需要保洁就点保洁，需要住浴就点住浴。服务机构要挣这笔钱，就得主动上门，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来吸引老人。选择权在老人手里，服务自然就跟着老人走了。不仅是乌鲁木齐市，克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8大类15小项上门服务， 克拉玛依市推出上门送餐、代购取药、陪同就诊、应急帮扶等举措。阿勒泰地区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建设家庭床位，把养老床位搬进老人家里。今年，我区还将为21万名65岁以上老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为5.5万名居家失能老人开展上门健康评估。从消费补贴到上门服务，从家庭床位到医养结合，新疆的养老正在形成一张服务网。这张网织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服务能不能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
0: 今天，由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商务厅等7部门联合创建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2: 随着首单江品先地哈密瓜完成贴牌、封装、装车发运，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发布暨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在吐鲁番市启动。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告诉记者，江品先地严选新疆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相当于一张农产品的品质身份证。
6: 依托政府背书，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以往我们消费者收到的破损瓜果需要自行对接电商平台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快递企业，开通专属售后通道，问题就能够优先得到处置。
2: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农产品，顺丰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保障机制。
7: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的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的保障机制。
2: 2025年，全区快递业务量5.9亿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1.59亿件，同比增长53.7%，占比提升至27%左右，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200亿元。
1: 今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活动汇聚全国100多家科创企业，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7大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新疆各领域的应用。新疆致远浩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技术负责人张宏远：
9: 这次公司带来的展品，从小型的机器人到全尺寸的大型的机器人，在各个场景上面可以确实应用的，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物料分拣、数据的采集、固定物料的重复搬运，基本上所有的业态都可以展示给大家，也希望能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能够达成合作。
8: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科技成果产业对接会，发布292项前沿科技成果与109项重点行业技术攻关需求，组织21场项目路演，并促成现场签约。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马文新：
10: 我们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产学研用成果转化，为新疆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和人工智能加农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8: 本次活动于5月15号到17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主。

0: 启动活动定于5月22号到26号，将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新疆区本籍、14个地州及兵团共47支民间艺术队伍，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1: 其中不乏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第20届群星奖的优秀作品亮相。新疆也将组织相声、评书、达斯坦以及木卡姆、黑走马、萨乌尔登、马纳斯、花儿、莱帕尔等这些根植于土地、成长于生活的民间艺术同台亮相。
0: 本届艺术季在文旅融合上做了新尝试，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中，每场巡演穿插特色旅游线路发布和攻略分享，配套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和非遗文创集市，同时邀请中国歌舞剧院、中央歌剧院等4家中职院团开展11场下基层演出。在全疆遴选展演和交流展示环节，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3大门类，经3次遴选后，以疆内外巡演方式推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
2: 我们将对遴选出的优秀节目打磨提升，自2027年起，赴部分省区市、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师市团连、乡村社区巡演，推动艺术成果跨省联动。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昭苏县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平定准噶尔乐明格登山之碑承载着西陲边疆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近年来，昭苏县加大格登碑保护力度，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让这座玉碑所承载的家国精神代代相传。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4: 格登碑矗立在昭苏县城以西60多公里的格登山上，是新疆现存唯一的乾隆御制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格登碑文物守护员巴音布尔以山野为岗位，与古碑作伴，用心守护着这份珍贵遗产。
5: 过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损坏了，我就过来把程序干一下。我一边守护好边境，一边守护好我们的文物，心里面特别自豪。
4: 格登碑碑身以汉、满、蒙、藏4种文字镌刻碑文，记录着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辉煌战绩，见证着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
6: 这块碑呢，是新疆现存唯一的一块御制碑，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见证。
4: 据昭苏县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有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昭苏县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推动文物与旅游融合发展。昭苏县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乌云齐米格：
7: 包括格登碑、圣佑庙纳入到我们全域旅游的总体规划里面，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5度。
8: 阿勒泰多云，4到14度。
3: 塔城晴，4到18度。
8: 伊宁晴，7到23度。
3: 博勒晴，7到20度。
8: 克拉玛依晴，9到19度。
3: 奎屯晴，6到21度。
8: 石河子多云，8到19度。
3: 昌吉多云，8到18度。
8: 哈密小雨，10到27度。
3: 吐鲁番小雨，16到30度。
8: 库尔勒晴，12到25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8度。
8: 阿图什晴，14到29度。
3: 喀什多云，15到28度。
8: 和田多云，17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5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

0: 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创业路南六巷，南往北方向，从八道湾路到创业路南四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北京南路南往北方向，融创街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每天晚间的9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进行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可以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啊，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在这儿呢，月星哥哥想问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啊，你们的学校都有哪些特色课堂呢？前不久，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办了校园非遗系列活动，小伙伴们把平时自己学到的本领都带到了展示的舞台上。啊，有些什么呢？有罗甸啊，有剪纸，有泥塑等等等等。想知道还有什么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跟着月星哥哥一起走进到这场活动当中，一起去了解了解他们都有哪些非遗啊，然后化身小小非遗传承者啊，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录音了。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月欣。那此时此刻呢，我正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的中心广场的舞台。

0: 在这儿，今天要开启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的小主持人们、小主播们、小朋友们化身小小非遗传承人，在这儿带大家领略我们非遗技艺。那话不多说，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非遗剪纸的这个小摊位了。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海迪切。
0: 啊，今年上几年级了？
1: 我上四年级班。
0: 啊，你接触这个非遗剪纸有多长时间了？
1: 接触它有了一只小鱼，还有燕子和有折法什么的。
0: 哦，就是感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你觉得剪纸难不难？
1: 不难，只要肯学习。
0: 啊，那能不能跟着我们镜头的各位网友来推广一下我们的这个非遗剪纸技艺，然后也简单的教大家几个这个简单的这个剪法，好不好？然后带着主持人月星哥哥来教我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嗯，来。
1: 巧手剪纸社团是我们是学校专门巧手剪纸社团专门为我们学生打造社团践行和爱润心美美与共的理念。
0: 嗯，其实我们平常老师也就教到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剪纸这个非遗文化的时候，不光要学习我们的技艺，同时还要起到这个小小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份，对不对？向大家来传播。来，能不能给我们试验一下，或者说教月星哥哥一下，好不好？我们随便来剪一下。嗯，谢谢老师。哇，可以看到跟随我们的镜头，看到小朋友们都聚精会神的在剪这个。这小朋友在剪什么呀？啊，在剪花朵啊，小花，可以看到。那我们也来试一下吧。你今天要带大家剪一个什么呀？
1: 我要带大家剪一朵花。
0: 嗯，剪一朵花。
1: 先拿着纸。
0: 嗯。啊，先画出我们的这个形状，对不对？
1: 对。
0: 你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都喜欢什么花呀？
1: 我喜欢玫瑰花。
0: 啊，玫瑰花，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
1: 玫瑰花。
0: 啊，也是玫瑰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玫瑰是怎么样剪出来的啊。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摊位上，你看有小朋友剪的，比如说是蝴蝶啊，各式各样的蝴蝶。然后像还有像哦，这个鱼。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水了哈，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于剪纸技艺啊，可以说是熟能生巧。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也说了，他剪纸已经学习了有一年的时间，对不对？啊，今天也要给大家，我们稍事等待一下，也要给大家这个创作出啊，剪出他最喜爱的玫瑰啊。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可以帮我们点点赞。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啊，我们的步行街中心广场的舞台区。那在这儿呢，今天举行到的是各位九小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化身了这个小小非遗传承人，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这个精美的剪纸技艺，可以看一看。那稍微你先剪着，我等会儿带大家一起来看咱们的玫瑰花，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带着大家继续往前逛，看还有什么非遗的这个展示摊位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人流非常非常的多啊，大家都非常的火热。同学们好。
2: 大家好
0: 啊，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2: 好，我是继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张新义。这些是我们的课余时间做的手工制品。
0: 啊，
2: 这种是盘边，是用这些纸壳子是辅助工具。我们可以用它编出像这种像这种的。
0: 哦，像这种花绳，对不对？这是什么技艺？能不能跟大家讲？
2: 这是那个编绳。
0: 啊，编绳。
2: 对，盘边。
0: 嗯。
2: 然后这些
0: 还有一些手链，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对，这个是螺旋，这个是平结。
0: 哦，就是还有不同的编织的手法，可以看到这是平结，这是缠绕，是不是？螺旋结。对，各式各样的。
3: 端午的时候可以带这种彩绳。
0: 哦，五彩绳，就是你学这个编绳编织有多长？
3: 折星星。
0: 还有折星星啊，给这个是唤起了多少网友的这个，谁没有在以前的时候折过这样的许愿星，是不是啊？
3: 对，这个让现在的小朋友体验一下我们小时候的这种快乐。
0: 啊、他们感兴趣吗？
3: 感兴趣
0: 啊，
3: 他们手上都有，你看每个同学都有做成的。你们手上有吗？
0: 真好，
3: 在做好的这个，每个孩子都在课余的时间
0: 都展示出来了，是不是？都展示出来了。
3: 非遗文化这个编绳的这个手工制作、
0: 嗯，
3: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穿珠。
0: 哦，
3: 啊，
0: 您是咱们九小的就是社团的
3: 语文老师啊？
0: 为什么想着要带大家要开设这门编织的技艺的课程？
3: 我想让孩子们感受这个非遗文化，然后呢，我们传承这个非遗文化，也感受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没有手机、没有电。是电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制作的快乐，也可以让他们练一练专注力、手眼协调能力。
0: 嗯，没错，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些课程、这样一些手法、业余方式，去让大家在学习之余不要光想着去看手机，
3: 对，
0: 通过自己的这个小手，然后编织出各式各样的。你看刚才老师介绍这个端午可以带，
3: 对
0: 啊，
3: 你看我们还根据一些元素做了一些改良版、
0: 嗯、
3: 就是比如说符合我们运动风的一些孩子喜欢、
0: 啊、还可以
3: 选择风格，穿运动衣的时候，对，我们拼了一些颜色、
0: 嗯、
3: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一些孩子们喜欢的珠子穿在这个自己搭配去创意。
0: 对，我有看到这个
3: 孩子们都有设计，对，我们
0: 这个好小公主，是不是？
3: 对对，就是孩子们喜欢的颜色、
0: 嗯、
3: 他们可以根据他们喜欢的颜色去拼搭，然后呢再加上老师买了一些这样的珠子、嗯、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这种手链，然后小米珠也是可以穿起来以后做成自己喜欢的。
0: 这个可能就得细心一点，
3: 对，练专注力，
0: 练专注力、
3: 平时啊、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平时生活中也有这样子的小的这种手眼协调能力吧。因为现在很多孩子的这个业余生活，说实话除了可能看书以外就是手机、电脑、多媒体，
0: 没错，
3: 所以我们放下手机参与这个二课堂活动，然后也感受一下。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用毛线呀、
0: 哦、
3: 什么制作的这种，
0: 这是应该是小挂坠、叶子的
3: 形状、
0: 嗯、
3: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孩子们都很喜欢。其实我们在教室里也会缝纽扣，
0: 嗯，
3: 就是现在虽然我们的衣服上都没有扣子，
0: 对，教大家一个技能，
3: 对，都是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首饰店里头也需要这样的技能，
0: 没错，
3: 就算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本领吧，
0: 就是开辟一个新的技能哈、啊、对
3: 对，孩子们都很喜欢。然后我们像这样的盘边也是
0: 啊，
3: 然后他如果说家里有废弃的一些毛线绳啊，就是一个纸壳，我们就可以废物利用。
0: 哦，
3: 啊，就这样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编织都是安全特别高的一个活动，
0: 没错没错，
3: 需要用到一些很锋利的东西。
0: 是的，所以其实那我们随机采访一个小美女好不好？你叫什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是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5年级2班的艾米。
0: 啊，五年级了，你平常会跟老师去做一些小的手工吗？
4: 会。
0: 啊，会，是不是？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刚才其实老师介绍到了很多，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编织的技巧，有这样的平织，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螺旋的这样的织法，你喜欢什么样的？
4: 我喜欢螺旋和盘边。
0: 哦，螺旋和盘边，为什么会喜欢螺旋呢？
4: 我感觉它那种弧形特别好看。
0: 哦，它就是有点，就是个，就是它的样子会更加灵巧一些，灵活一些，是不是？那是不是对于我们编织的技巧来说，要比那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是不是？
4: 是。
0: 啊，那你如果说让你去设计要去编的话，你还会搭配什么呢？
4: 我感觉可以把那种颜色，就是各种颜色混插到一块儿。
0: 哦，颜色混搭到一块儿，然后让现在更潮流，像这种可能就是比较传统一些，用了我们的大红色，是不是？
4: 是。
0: 你喜欢什么颜色？
4: 我喜欢紫色。
0: 哦，紫色。如果说要想跟我们的这个镜头前的各位好朋友、各位网友说一句啊，让大家都能喜欢上、爱上这个盘边，你会说什么啊？
3: 就是动手并不难。
0: 我能不能试一试？
3: 啊、可以可以。
0: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是要保持这个1、2、3。
3: 不，从花开始数，1、2、3，第三个拿下来。
0: 第三个拿下来。
3: 对。
0: 然后到这个空位。
3: 对，然后再转。
0: 然后。
3: 再转。
0: 啊，再转。
3: 再转的空
0: 位。1、2、3。
3: 对，然后拿下来。把第三个拿下来。
0: 第三个拿下来。然后放到这个空位，
3: 然后再转。
0: 哦，是这样的，
3: 1、2、3，
0: 然后把它先拿下来，放到这个。
3: 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家动动手。
0: 然后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而且还废物利用，就是只需要剪一个这样的，
3: 线都可以用，然后一个小纸盒，每个人都可以动手。

0: 己的手眼协调能力，小朋友的专注力，
1: 真好，你看
0: 特别的棒。
1: 一二三，那我就要把这个红的
0: 拿到空位。好，
1: 再从这儿。
0: 好，
1: 一二三，绿的，那我们再到这个空。哎，啊对，是这个。
0: 很快，很简单。
1: 然后大家
0: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1: 没错，
0: 是手眼协调能力。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彩绳寓意特别好，
0: 对不对？送祝福，
1: 送祝福。
0: 马老师也编了，送你一个啊，咱也
1: 哦，谢谢马老师。
0: 这个祝福虽然不知道这个年龄大小，但是我们觉得
1: 26年月薪一定红到发紫，好不好？
0: 好的。
1: 然后刚才马老师也教到了我一个特别简单，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回家自己动手制作一下，任何的这种，比如说牛奶的箱子呀，然后
0: 牛奶的箱子都可以，
1: 对，剪成一个这样的大小，然后剪成
0: 七根绳子，
1: 然后剪八个豁，
0: 对，
1: 八个豁，
0: 七根绳子卡上有一个永远是空位。
1: 那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去弄？
0: 就直接打一个结就行。
1: 哦，你看，最开始的时候打一个结就可以了，
0: 很简单。
1: 谢谢马老师啊。
0: 来一个。
1: 今天又是被宠爱的一天，
0: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谢谢马老师，我们再转一转。 好，我们带着大家再继续转一转哈。哇塞，真的特别好，就是不光有学的，还能这个有礼物领悟拿啊。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什么非遗？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来，那我们来这儿。嗯，
2: 大家好。
1: 啊，我们声音大一点。
2: 叔叔阿姨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3年级3班的诺尔加汉。这是我们
1: 三年级啊。这是什么？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展示的是什么？
2: 这是京剧脸谱。
1: 哦，
2: 京剧脸谱。
1: 对，我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脸谱上面会给它去簪花，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制作这样的一些手工
2: 动手拼贴裁剪动手制作。
1: 哦，动手制作。你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呀？因为我看这还有一些披肩，这也是我们自己去制作设计的，是不是？
2: 是
1: 啊。你平常喜欢制作哪一类？你看像有这种脸谱的花花，然后还有这个它的这个应该是头套，然后还有这个云的披肩，是不是？
2: 我平时喜欢做那种古典云肩，这种比较感兴趣。
1: 古典的云的披肩啊。那这个披肩，那感兴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都是要怎么样去制作的？
2: 可以。啊、我们首先需要自己动手制作材料。
1: 啊，材料。
2: 材料准备好后要动手拼贴，要裁剪。
1: 啊，就是裁剪完了之后，这些上面的这些珠珠，然后还有一些。垫，对，需要我们自己去粘上，是不是？
2: 对，最后要挂上流苏。
1: 啊，挂上流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两位小朋友正在制作，他们应该是在制作我们的这个古典扇，是不是？丝绸的古典扇。哦，原来可以做的好多呀。你们平常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手工作品，是不是？
2: 对。
1: 啊，我看到是26年的4月份，好漂亮。那平常老师会教你，你喜欢做什么样的？
3: 我喜欢做那种发箍。
1: 哦，发箍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有点像这个古典的发箍啊。那像这个制作这样的发箍难不难？
3: 嗯，就是用扭扭棒扭上去就可以。
1: 哦，扭扭棒扭上去。
3: 啊、
1: 嗯。那这个扭扭棒的这些，你像这种祥云的这个纹路，扭完了之后需要再粘合，是不是？
3: 对。
1: 啊。那像这样，如果说制作这样的一个发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半个小时左右，40分钟左右。
1: 哦，4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然后它里头还需要这个粘一些小珠珠呀，然后挂一些流苏，是不是？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发箍？
3: 我喜欢那个颜色的。
1: 这个？
3: 对。
1: 哦。就是有一点古典美，是不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的学生们化身小小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啊教大家和展示大家一些非遗的技艺。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串绳，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非遗的一些文化啊。我们继续带大家去看一看，逛一逛，看都有哪些。可以看到现场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哎，我们看到这边是什么？这个

0: 好漂亮啊。
1: 对，这是我们的嵌瓷艺术。
0: 哦，嵌瓷，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嵌瓷艺术是什么样的一种艺术呢？
1: 这嵌瓷艺术是我们用碎这种碗把它给打碎
0: 啊，碎破碎的瓷片，
1: 对、
0: 啊，然后根据破碎的瓷片来去
1: 对，把它你要在心里
0: 创作，是不是？
1: 对，你要在心里想一种图形，然后并用这个钳子把这种心里想的图形给它剪出来。
0: 我刚还以为是随便摔呢，月心以为是随便摔呢，所以说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这个花，那我就要先把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通过这个钳子大概剪出来一些花瓣的形状，是不是？
1: 对，你先要把它给敲碎，用这个头把它给敲碎、啊、然后再把它剪出你想要的形状来。
0: 哦，是，但是可是瓷片特别脆，你怎么样能大概剪出它的这样的一些形状呢？
1: 你需要把它敲碎、嗯、然后敲出一个大概的，
0: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啊，比如说我想就像花瓣的一个花瓣，一朵花瓣。哦，小心一点，
1: 先把它给敲出一形来、啊、然后再这个就有一个大概形状了，然后我们需要把它，
0: 然后再细节化的处理一下，是不是？
1: 把它给
0: 小心手啊，
1: 要用一个手把它给抵住，然后用中指把它抵住以后把它切、嗯、
0: 哇，好棒，你看刚才只是一个破碎的瓷片，现在在我们小朋友的手上就已经慢慢展现出了这个花瓣的雏形了，而且细节打磨得很到位哦。哎呦，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脆，没事儿。
1: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给嵌瓷嵌碎的话，就要重新拿一个。
0: 啊，对。那在这过程当中，就一定得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拿紧。
1: 对。
0: 如果说拿不紧的话，它很有可能你在这个敲的过程当中，它会伤到自己，是不是啊？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非遗嵌瓷工坊的摊位啊。我们小朋友正在给大家现场展示怎么样把一个瓷器啊修修剪剪，然后剪出一朵这个花瓣的形状啊。
1: 这个我们的花瓣的形状呢，就是大概的一个水滴形
0: 啊。
1: 水滴形也分大小，这个我们大的一层呢，就是用大的水滴形，然后小的就用形形阵列的用小的来制作。
0: 哦，就是这个其实还是要脑子当中其实要有一个
1: 想象力
0: 对，我大概这个花瓣我是要大的呢还是要做小。哇，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水滴形，
1: 水滴形就已经
0: 出来 了。刚才啊我们是那个蓝色的，刚敲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碗儿，小茶碗儿，然后做出了一个水滴形的花瓣，我们在这个上面来比对，看是不是很漂亮。哇，真的好棒。所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刚才忙着跟大家展示没介绍自己啊。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五年级四班的乃菲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九小学的嵌瓷工艺工坊、嗯、这是由我们的老师，这种大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嵌瓷工坊的老师制作的、嗯、这些小的呢就是我们嵌瓷工坊的工员小朋友们一起制作的一些图片。
0: 我看到了这个蜻蜓，好棒。
1: 对，
0: 就是你看，就是我们生硬的瓷器做出来之后感觉惟妙惟肖，夏天要到来了，大家又能见到蜻蜓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你学这个嵌瓷的工艺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们是现在开始学的。
0: 哦，才开始学。
1: 对，
0: 但是老师就是教了一些你们简单的技艺，但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发挥到自己的一些
1: 想象力。对
0: 啊。那刚才我其实看到你介绍的特别特别好，你喜欢嵌瓷工艺吗？
1: 我很喜欢这个嵌瓷工艺，它不仅让我的手艺变得更为巧妙、嗯、也让我的想象力拓展得特别发展好。
0: 嗯，没错，你看就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我们看背面只是一个花瓶的小罐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怎么样，我除了用绘画，但是我可以用嵌瓷工艺，你看是不是萌萌的可可爱爱的，运用我们的嵌瓷工艺，而且还要搭配我们的颜色，然后形状大概想象我要做到的什么。刚才其实你给大家展示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是稍微薄一些的，但是对于我们刚才这些展示的，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横截面它是会稍微厚一些。
1: 对，
0: 那很考验这个手艺，对不对？
1: 对，手艺你不仅需要用手妙的巧法，而且还要
0: 巧劲儿，
1: 用手腕的使劲。 用手腕的力道把它给嵌出来
0: 啊。
1: 这种厚的就需要更为多点的手腕技巧力，然后
0: 手腕技巧力不是使蛮力，因为瓷器特别脆，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使蛮劲儿的话，那可能就一下你的形状就出不来了。
1: 对，
0: 而且我会发现我们工坊的小朋友，还有这位小朋友，我们都穿的汗，这位小朋友，我们都穿
1: 多元灵动鲜活的艺术来展现出我们的嵌瓷水平来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我特别喜欢嵌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的让我扩展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也让我的心理和我的多维思脑也增加了许多的力道。
0: 嗯，没错，
1: 我的想象力也非常的拓展了许多。
0: 就是以前我们只知道用画笔来作画，但是今天月星哥来到我们的展位也大开眼界，原来我们的瓷器也能去作画，而且这个可能第一方面是技巧可能会更难一些，我们要去想象当初我们的形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可能是需要我们脑海当中要有大概的图画。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知了啊，虽然说这个翅膀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蝉，对不对？就是你看，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知了蝉的话，它的这个就是会比较生硬，所以说我们在旁边加了一点小叶子，因为它一般都栖息在我们的树上，在那鸣叫，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那对于如果说我们的好朋友可能对于这种空间想象能力啊，或者说绘画能力稍微有一点点弱，你会建议大家从哪方面开始着手？
1: 如果你想要你是初学者学嵌瓷的话，那么你就先可以用动手能力先绘画出来。
0: 哦，也可以先绘画，就是我们先描摹出来，比如说我想画花瓣，我先把这个水滴形画出来，然后我再拿着我们的这个钳子去敲，再去剪，对不
1: 对？
0: 嗯，这是一个好方法啊。月星哥哥也想试一下，我就拿这个吧。
1: 你看一看一下
0: 这个，你看，如果说是水滴形的话，它其实天然底下已经形成了，但是这儿有点太有棱有角了，所以说我大概我就得还要用到手腕的力气，对不对？
1: 嗯。
0: 哦，其实你会发现有点难，为啥呢？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下面就给碎了。
1: 对，您可以把手
0: 啊这样，
1: 然后用中指把这个钳子给它抵住。
0: 啊，这样抵住是不是？
1: 对，就是中指把它给打开，然后把钳子给它先
0: 啊是
1: 这样的感觉，这样把中指用钳子把它中指给它
0: 啊这样，
1: 对，这样
0: 就是两个手必须得配合，
1: 对，
0: 然后你的力度还得，哎呀，我这个稍微有点动手能力有点欠缺啊。
1: 对，也其实如果您这样子看的话，它也可以是一个。也柳叶的形状
0: 哦，是，你看小朋友给我着补了，好棒。就是我自己亲身试了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嵌瓷工艺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门槛的，就是得要用到我们的这个手腕的巧劲儿，你不能使蛮劲儿。你比如说啊，我这原先是个直角，我想把它咕噜圆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日常在我们的这个学习或者说业余生活当中去练习，是不是？
1: 对。
0: 好，非常感谢你。那你能不能也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我们特别喜欢。
1: 对，非遗生活，非遗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嗯。
1: 对未来的更好的发展，让更多人发现这个嵌瓷工艺业的艺术，它的魅力展现于在用把心里想象的那幅画给它嵌出来。
0: 嵌出来，没错，好棒，谢谢您。那我也希望日后通过自己的学习，也能做出像老师做的这种画，好不好？
1: 好，
0: 那我就后面就期待着你的这个成绩了。好，谢谢你。好，我们继续带着大家继续逛一逛。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呢，是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的中心舞台、中心广场的位置。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春假非遗实践活动。刚才我们带大家看了嵌瓷，看了编织，看了好多好多非遗展示位。接下来的时候，我们 再来带大家看，哇，我老远就闻到了这个香味儿，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香料草药，是不是？也来谁？那我们这位小美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2: 这是我们的中草药香包的材料，这些都是中草药。
0: 哦，
2: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制作中草药香囊。
0: 那每一种，你看像这种中草药，像这个薰衣草，大家可能会比较常见，因为我看这还有展示，不光能制作香囊，还能泡茶。
2: 它还能泡茶，
0: 叫药茶，对不对？
2: 药茶。
0: 其实大家都能知道和田药茶特别有名，对不对啊？所以能不能跟大家来调配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香薰包，好不好？
2: 可以。
0: 大概的流程都会有什么？
2: 首先我们可以选材料
0: 啊，
2: 薰衣草、艾叶。还有薄荷，这些的香味会比较浓，
0: 会比较浓。为什么选这三样组合到一起呢？
2: 因为这里它们都是安神的
0: 哦，就是能其实能够达到一些效果，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搭配，我们这也会有一些提示啊。
2: 对，
0: 然后如果说
2: 做法。
0: 自己就是知道了解这个中医药文化或者中草药文化，那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选取，对不对？那我选好了之后呢，我看这位小朋友
2: 弄好以后要捣碎
0: 哦，要捣碎，要研磨，对不对？
2: 对，然后装入香包里，
0: 装入我们的这个香囊里，对不对？
2: 对
0: 啊，
2: 中草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2: 还可以做这种配饰耳钉之类的。
0: 哦，这个好好精妙。我就是以前可能只见过像这种香囊，然后也见过这个药茶，但是还真没有见过这种做配饰的，对不对？
2: 是的。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对不对？
2: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很独
0: 特，做一个耳饰。
2: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也会有自己的草药的香味儿，
2: 对，
0: 是不是？你学习这个像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中草药文化有多长时间了？有了解吗？
2: 有了解，我们在学校都会有各种社团给我们介绍。
0: 嗯，
2: 课后延迟就可以学习这些中草药。
0: 嗯，你为什么会想着说学习这个中草药呢？
2: 因为中草药是中华这个中国的一种
0: 瑰宝。你如果让你自己给自己搭配香囊的话，你会选择哪些？
2: 我可能会选。安神的香囊
0: 啊，安神的会有薰衣草、
2: 茉莉花、
0: 白芍和桂枝，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再往后一点，可以看到也是我们的老师同学们用我们的中草药来做的各种各样的
2: 香。
0: 这种中草药的文化对于同学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晦涩难懂，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想这样开设这样的课堂
3: 啊？因为正是因为它晦涩难懂，所以我们觉得应该从孩子开始，就让他们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的瑰宝，而且这些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常见而且可以使用到的。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刚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马上五月份我们要到母亲节了嘛，
0: 对吧、
3: 所以在对艾草锤自己亲手制作，把它捆扎起来，然后等到母亲节的时候送给我们的妈妈。那天孩子的是制作的时候都特别的用心
0: 啊，没错。
3: 我让他们先把这个礼物先收起来，那天给孩子
0: 小惊喜，
3: 对，给妈妈给个惊喜。
0: 对，
3: 所以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泡茶、认识中草药，包括自己动手制作，他们已经慢慢了解到了我们这个中草药的来源，还有哪些材料，还有它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在生活中使用它们。
0: 各位网友朋友们，知不知道对于新疆来说，其实我们的维吾尔医药文化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同事有好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其实他会说因为我从小肠胃不好，
3: 对，
0: 肠胃不好，喝一些药茶，
3: 对，药茶，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食疗，对不对？就是其实都能改善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小毛病。
3: 对，
0: 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展示，这样的一些课程的设置，让同学们更加的了解和达到传承我们的这个中药文化。
3: 对，生活当中还可以把这些中草药的功效介绍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样我们生活当中也使用到了它们。
0: 而且在我们制作一些比如说香囊呀、泡药茶的时候，可能我们在 玩中，在制作当中就学到了知识，这样这样的方式比我们可能传统的这样的让大家知道，哎，这位中比如说我们的桂枝，它是有什么什么疗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好得多，
3: 对，更实用一些，
0: 更实用一些，
3: 对的，对的。
0: 好，谢谢老师。
4: 好，辛苦啦。
0: 哎，确实啊，那所以未来你。

0: 你接触这个中医药文化有多长时间了？
1: 已经有2年多了，1个半学期。
0: 一个半学期了。那所以未来有没有，比如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这个比如说自己家里人说，哎，你学这个，了解这个中草药文化有什么用？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说呢？
1: 我会跟他们说，其实这些中草药对身体很有好，很好用。
0: 嗯。没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然后应该这是说古力拜尔同学棒棒的哦，大巴扎刷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还包括看到说在吗，我们在的，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就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步行街中心主舞台的位置，大家如果这会儿在附近的话可以过来看看我们九小的同学们啊，化身我们小小飞机传承人，在现场给大家展示我们的飞机技艺。那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展位呢，就是我们中药文化的展位啊。那我们这位小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吧。嗯，好漂亮啊。
2: 好，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维吾尔唯一之中的一个中药茶。
0: 嗯，
2: 这是我们的玫瑰茶，它是美容美，它的功效是美容美颜活气血，保持皮肤健康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调制出来的，它不是说是玫瑰茶，玫瑰红茶只是茶叶加玫瑰。你看它这里头有枣，有茶，还有薄荷，还有这个茉莉花，然后还有一些，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方便说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大家不了解的话也可以去自己在网上去查一查啊，这个茶非常非常的好。
2: 对，
0: 哎呀，我已经看到老师，我就不客气了。这个是什么茶？我先闻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2: 那是热性茶。
0: 哦，就是味道很独特，你在闻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有香辛料的味道。
2: 对，
3: 每个味道都不一样。
0: 对，然后我们来尝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它味道有可能会稍苦，但是没有那么，
0: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刚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点涩，然后也会有一点微苦，但是呢你顺下去了之后整个人非常舒服，而且会有一种回甘在里面。哦，有4杯呢，那我来尝尝都有什么。
3: 味道都不一样。
2: 那是红玫瑰茶。
0: 哦，这个就要清香很多，像这一杯茶就会稍微微苦一些，而且这个进入对于很多刚刚入门接触药茶的朋友来说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一口干了啊。嗯，像这两个颜色可能就要稍微深一些。
2: 这是去火和养肝茶。
0: 哦，去火的，去火的我先尝，好像跟这一杯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一样，但是它的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些。
2: 去火和热性功效稍微相同，但是也有不同之处。
0: 但是这个里头跟它又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没有涩味儿，入口非常的滑，很顺。然后最后来尝一下这一杯
2: 养肝茶。
0: 养肝茶，对于我们比如说经常熬夜的朋友们，虽然我们不提倡熬夜哦，但是对于我们熬夜的朋友啊，日常我们喝一些这个茶就可以喝我们这种养肝茶。嗯，这个味道有一点酸，但又有一点苦，然后下去了之后它没有这种回甘，但是也很舒服，是不是？嗯，
3: 口感如何？
0: 相对于我更喜欢我喝的第二杯，口感最好，但是呢它可能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酸和一点点，适合年轻人养肝茶吗？
3: 适合老人喝
0: 是吧？老人其实喝的话，我觉得像润一点的，比如说玫瑰茶呀，然后有一些安神的作用，我会觉得会更好一些。嗯，是这样。最后干了，这是我第一杯喝的，就是让我会觉得啊，这个药茶确实会有，因为其实我平常在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朋友们是怎么样，我不喜欢喝白水，我总想喝有点味道的，但是像我们这个药茶文化就是非常健康的。嗯，好，谢谢。刚才黄老师分享的也特别好啊，就是说到我们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一门课程。我现在觉得月薪小时候没有这样的课程好遗憾，但是
3: 到九小来，
0: 对，大家可以去到九小体验我们步行街中心广场的主舞台。如果说有来到啊，有附近的好朋友想来体验一下的话，我们有这么多的药茶。哇，刚才我喝可能一连喝了4小杯，打了个嗝，这个嗝都是满嘴的清香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好，我们再 带大家。哎，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位小美女，看我们拿着这个香囊啊，你平常会来？我们这样，好，你平常会带这个香囊吗？
2: 会，它有清热解毒啊，就是能让人更加安神助眠，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它是我们亲手缝制的天然草药这种香囊。
0: 没错，而且知道各位网友知道吗？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呀，其实古人没有香水，他靠什么来这个让自己的身上香一点？就是我们的香囊。但是他们那个时候香囊就像我们这样，不是放的是比如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花香，而是我们的中草药，对不对？
2: 啊，它可以更加保存住这些草木的清香，又不失它的本来的一些作用。
0: 没错。
2: 挂在身上带着一些清香，所以这是送给你们的。
0: 好，谢谢。我帮摄像小哥哥也领上了啊。好，哎呀，太棒了。其实刚才会有一个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选好。

0: 现闻一些中草药的那种清香啊，就会鼻子通气，然后头脑清醒，然后止咳的作用都很，所以才了解到这些。
1: 所以其实也是社团建立之初，你也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说我要参加这个中医药中草药的这样的一个。
0: 从小就有所了解，所以就很感兴趣。
1: 从小就会有所了解，家里有人从事相关的行业吗？
0: 就是每当感冒就会那种闻一闻啊，就感觉很清香。
1: 就是类似于家里的一些土方子， 对不对？那在这儿也是，其实也是再次向我们镜头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宣传我们维吾尔医药文化，对不对？啊，然后包括这种中草药的文化，就是其实大家去了解的时候，然后或者身体上会有一点点小毛病的时候，会用我们的这些中草药。其实特别棒啊，非常感谢你，谢谢啊。好的，我们再带大家一起去再整个去看一下。黄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见，拜拜。啊，这是我们的嵌瓷工艺，这是用我们的这个瓷器敲碎了之后，各种各样的形状啊，然后去制作画啊。哎呀，各位小朋友们，打个招呼，你们是九小的同学吗？
2: 对。
1: 啊，今天有这样的实践活动，开不开心？
2: 开心。
1: 哦，好的，那我们继续带着大家转转，你们玩得开心啊。盘子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京剧脸谱呀，然后还有一些发箍呀等等的。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其实月心还简单的学了一下，是不是？像这个盘边的这个五彩绳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折星星，对不对？然后还有像各种各样的线，就可以去不同的这种手绳儿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我
3: 装饰品
1: 做了一个树叶形状的小挂坠儿啊。然后其实如果说再有一些，比如说小妹妹可以去穿一些珠啊，有大珠有小珠啊。然后包括还有像这种竹节珠，大家可以看一下，都可以选择。就是很丰富，所以说老师像这种比如说一些珠子的这些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在网上看了之后啊，觉得突发奇想会给同学们安排，是不是？
3: 训练一下他的手眼协调能力。
1: 没错没错啊。
3: 而且我们的这个编绳呢，也是其实是一种非遗传承，最主要的是孩子们从祖先的一些智慧上可以学会很多东西。
1: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课后业余的时间去编东东是这种，但这个也是线嘛。
3: 对吧？对，都是线
1: 啊，
3: 我们现在都是线。
1: 为啥那种的塑料的那
3: 种不用了？因为那个塑料的一个是环保问题，第二一个就是它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烧粘的这些过程，可能孩子们会有危险。
1: 所以说现在老师特别贴心，给大家选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线啊。我们再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啊，有唱歌的，因为我们是在大巴扎里面。现在有点起风了，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剪纸，非遗剪纸，这是同学们剪出来的，看各式各样的蝴蝶呀、鱼呀，然后包括还有这种窗花的一些剪纸，对不对？哎，刚才是哪位小朋友说剪的玫瑰花啊？是这儿，你的玫瑰花剪好了吗？
4: 在这里。
1: 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刚才是这个啊。
5: 这是我剪的玫瑰花，我先是把它的外轮廓剪出来后呢，再剪了内心，然后就剪成了这样的。
1: 了解到了，就是又有叶子又有花，然后为什么玫瑰花要有这样的小齿状呢？当时设计的时候
5: 这样子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看一点，
1: 对，更真一些，更惟妙惟肖一些，是不是？像这种花啊，像蝴蝶呀、还有小金鱼啊什么的。那有没有想过以后自己还要去挑战一些什么样的更难一些的技巧？比如说什么动物？
5: 想挑战一下那种熊猫，真一点的。
1: 特别好，熊猫，你去水上乐园看熊猫了吗？
5: 还没有，
1: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一去。我们刚刚看到我们雪豹超人这位网友说，能不能采访一下魏老师？魏老师，
6: 因为现在他们毕竟我带的是六年级，
1: 毕业班了。
6: 对，毕业班，然后在丰富学习的生活之余，然后再去丰富一下课外的知识，会让他们有更加充足的课外丰富的知识。
1: 妈呀，这魏老师的口才把我比下去了，说怪不得所有老师都要采访你，真好。好，谢谢魏老师。

0: 是啊，我们看继续来宠粉啊，有人说赵阳老师在哪里啊，那还有，然后还有王海燕老师在哪里啊，你是任什么课程的？
1: 我数学老师二三班。
0: 数学老师，你觉得今天这样的活动怎么样？
1: 非常好，希望家长们多来参与我们九小的活动啊，支持我们九小。
0: 确实现场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热闹，我相信大家肯定特别不舍，但是我们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了，也只能带大家能看到这儿了。所以最后我们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跟我们说个再见好不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哈密市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还是一样，我们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温差也比较大，也是提示到各位啊，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一个措施啊，同时呢在这个包里常备着这个雨具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确实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大家可以参考洋葱穿衣法啊，这个热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啊，冷了的时候我们有外套来保暖。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到寓言故事投鼠忌器，一起来听吧。
1: 投鼠忌器。有一户人家，家里老鼠泛滥，其数量已经有一个加强牌。
2: 都到齐了没？抓紧时间，报数。
3: 一、
4: 二、
5: 三、
6: 四、
7: 五。

0: 大半夜的哪来的声音？你想吓我呀？
1: 什么声音？
2: 我说有声音你还不信？
1: 给我闭嘴，一定是老鼠又跑出来了。
0: 我那真丝的衣服啊，被咬坏多少件了，你也不想想办法？
2: 我想了，不是下药了吗？
0: 老鼠没见到死，猫倒是死了几只。

0: 看我替天行道，消灭你，让你再嚣张。
1: 等一下。
0: 哎呦，我的腰。老婆，你突然喊什么呀？
1: 你没看到他旁边是我的古董花瓶吗？就为只老鼠，你要打碎我辛苦淘回来的古董吗？
0: 老婆，想想被毒死的猫，想想前几天我摔青的腿，再想想你的真丝衣服吧。
1: 不行不行，你要敢打碎我的古董花瓶，看我怎么修理你。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以后放心的出入吧，再也不用担心啦。
3: 为啥呀？
2: 只要你往贵重物品旁边跑，唱歌跳舞都没事儿。
4: 真的吗？
2: 当然，不信你们去试试。

0: 谢谢。
1: 想消灭老鼠，又怕砸坏了东西，这样顾虑重重的办事，怎能把事情做彻底呢？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窦氏夫人病倒在了涿郡，这一场病来得急，来得凶，来得猛，来得重啊，一天不如一天，医药罔效是奄奄一息呀。次子李世民衣不解带，亲尝汤药，在母亲病榻前照料母亲呢。窦夫人呐，最喜欢自己这个二儿子呀，认为这二儿子呀，和其他几个儿子都不一样，这孩子未来必有出息呀。可惜呀，可惜为娘我等不到那一天了。娘啊，您放心，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生病咱就治，好好将养。咱这涿郡医疗条件这么好，燕王千岁专门给娘您请的最好的大夫，您放心将养，一定会好的。窦夫人摇摇头啊，世民啊，二郎，你不用宽慰为娘啊，为娘大限已至，人总归是有死的，我并不害怕呀，但为娘啊，只想在死之前能够看到二郎完婚，我也就死而瞑目了。说窦氏夫人为什么这么着急要看着二郎李世民他完婚呢？窦氏夫人有远见呢，一看现在这个天下呀，大隋王朝够呛啊，隋王朝如果撑不住了，接下来不知道是哪个门阀士族当政啊，不知道是谁当政，但是知道的一定是个门阀士族，像天下这些农民起义呀，成不了大事，根子太浅。那么对于我们老李家，我就得考虑考虑了。老李家陇西贵族啊，光这一个族能不能经得起改朝换代的风雨呢？如果是给我们老李家多找几座靠山，或者说呀，多找几个门阀士族捆绑在一起抱团取暖，也许能够度过乱世啊。长孙姑娘那就是一座非常好的桥梁啊，她本身乃是北魏士族啊，她的舅舅她娘家乃是渤海高氏著名的衣冠幼姓啊，乃是北魏北齐的士族啊，把长孙姑娘娶过门，就等于无疑把渤海士族高氏连同长孙氏这一个北魏士族都被拉拢到我陇西李氏身边，换句话说，把他们都牵到了我关陇集团当中，对我们老李家无形当中起到了保护作用。另外窦氏夫人呢，真的喜欢长孙姑娘，你别看这小妮子呀还不成人呢，也就是十二三岁，哎呀，非常的聪颖啊。问题是人家这个聪颖啊，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不会表露在脸上啊，而且又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呀，这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女孩子呀。如果说嫁给我的二郎是我二郎的福分呢，既然两家已然联姻，何不赶紧的把这事给办了我。所以窦氏夫人难以瞑目，就想着能不能把二郎的婚事赶紧在自己死前办了。哎呀，李渊呢为此事哭了好多回呀。李渊这个人呢，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哎，都是不错的，心慈面软呢，尤其跟着窦夫人那多小就认识了，却凭中选嘛，夫妻俩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没想到我夫人最后落一个要客死他乡啊，想要把我夫人现在运回滨州太原我都不敢动啊，现在我夫人眼瞅着就是一口气拖着，因为她心愿未了啊。可是呢，要让我现在找人家高士廉去提亲去，说咱们现在成亲吧， 这话也不好说呀。哎呀，李渊正在发愁呢，有打兵州发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大儿子李建成给自己写的。李建成奉父命留守兵州，守着大本营呢。为什么给父亲写信呢？一来，这李建成啊，接到了李渊给他去的信，说你娘啊，不好了，你最好赶紧的到涿郡一趟见你娘最后一面，把太原城啊先交给他人掌管。咱有四大家将啊，殷开山、段志贤、刘洪基、马三宝，先交给他四人，你赶紧过来。但是李建成呢，在信中告诉父亲，孩儿我听说母亲身染重病，我心急如焚，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母亲身边尽孝。可是最近呢，北方突厥蠢蠢欲动啊，孩儿我不敢动弹呐，我怕我一旦离开太原，这个突厥如果真的要拿太原，然后郡城王威、虎牙狼将高俊雅，他们两个也是咱们内部之患呢。这俩人大家还记得吗？有打幽州被贬官了，后来又到金提官任职，结果秦叔宝走马取金提，又把俩人给打败了。这俩人又把金提官给丢了，又是丢官罢职啊。后来找着宇文化及上下打点，最后啊，宇文化及在杨广面前给二人说好话，说现在兵州太原交给太原侯李渊一人镇守啊，朝廷鞭长莫及，恐怕难以治辖这李渊呐、啊。干脆呀、啊，把这王威、高俊雅派过去，给李渊当副手。另外一点，监视李渊，一旦李渊有什么异动，王威、高俊雅可以便宜从事，也可以作为咱们朝廷在李渊身边的一个暗线。杨广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就把王威、高俊雅又调到太原，让王威当郡丞。那太原李渊是郡守啊，王威郡丞，郡丞那就是副市长，虎牙狼将高俊雅作为副手，这兄弟俩又在那里监视起李渊来了。所以李建成说呀，我如果离开，内外交困呐、啊，我不敢走啊，恕孩儿我不孝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李建成告诉李渊说，高士廉高的人带着长孙无忌、长孙小姐来到太原城要看望您，没想到啊访您不遇，我告诉他您在涿郡，现在呢高大人带着这两个侄儿侄女就住在了咱的府上，孩儿写信给您说一下。哦，李渊看完信后点点头啊，其实李渊呢也无心让大儿子过来，那不能不说呀，你娘病了你赶紧过来，这话得说，但是也知道太原那里不能没有自己人呐，行啊，让大郎就留在太原吧。但一看高士廉带着长孙无忌、长孙姑娘现在就住在自己府上，哎呀，李渊一看真是天意呀。李渊赶紧的亲笔写了两封书信，一封书信是写给高士廉的，在信上啊恳求高士廉，我夫人马上要病逝啊，他呢就想眼瞅着二郎跟长孙姑娘能够成婚呢，虽然我知道是个不情之请，但是还望高大人您能够成全呐、啊。如果您能成全的话，能不能带着长孙姑娘来涿郡，就在涿郡给二郎他们完婚，我李渊永世不忘士廉兄的大恩大德呀。写的字字血，句句泪呀。另外一封信写给自己大儿子李建成，开始的意思，你娘确实不行了，但是太原那是咱的根基呀，你娘在病榻上也说了，不要以他为怀，你还是在那里镇守太原，以防现在天下贼乱呢。另外一点，你娘的心愿是要看着你弟弟二郎成婚呢，你呀替父亲我去面见高士廉高的人， 跪倒在地，就替父亲我跪的，求他能够带着长孙姑娘来涿郡一趟，与你二兄弟完婚。你无论如何怎么恳求，也得把这事办成啊！这是你娘生前最后的希望啊！写了两封信，派人骑快马赶到滨州太原。李建成接信之后不敢怠慢呐，马上整理衣装，亲自带着礼品来见高士廉，把自己父亲给高士廉的亲笔信跪倒在地，双手呈上。高士廉吓一跳啊，哎呦大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家父给您的信，您一看便知。高士廉接信在手，打开一看，哎呀，高士廉呐，直晃脑袋呀，这怎么说的？这怎么说的呀？窦夫人那是女中豪杰呀，没想到天妒奇才呀。大郎说，我奉父命恳求世叔能够答应此事，也算我为我娘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吧。说着李建成泪如雨下，光光直磕头啊。哎呀，高士廉赶紧双手相搀，大郎快快请起，这事儿啊我答应。高士廉那是个名士啊，干事嘎巴利落脆呀。这一次为什么到滨州太原，也是心急呀，也是想赶紧的把侄女的婚事给办完。现在李渊又求着自己，那自己再把侄女送到涿郡，李渊非得感激自己不可。那未来自己侄女在老李家的地位不言而喻呀。要说现在你不答应自己侄女什么时候再嫁给李家呢？窦夫人一死，人家李渊肯定会迁怒自己，人家找借口就行了。市民母亲死了，等三年吧，三年丧期满了再让市民呢结婚吧。三年呢，三年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这事儿啊一早不一晚呢。又是窦夫人亲自提出的，那窦夫人作为婆母，临死前见到自己儿媳妇再一高兴再说出点啥来，那行了，那就等于给我侄女嫁事了。所以呢这事儿啊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得答应啊。高士廉二话不说，说大郎我答应，不但答应，而且今天就走，怎么时不我待呀。窦夫人病成这模样了，有今儿没明的，这事儿不能拖呀，我立刻启程。哎呦，可把李建成给感动坏了，赶紧准备彩礼呀，怎么运到涿郡给我弟弟完婚去，而且让自己的姐夫柴少柴四昌亲自保护，又带着马三宝殷开山这几员将保护着高士廉长孙无忌长孙姑娘离开滨州太原，赶到涿郡。简短接说到了，李渊早就接到书信了，书信比他们走得快呀。李建成见高士廉一答应，马上写信告诉李渊，高士廉已然启程了。李渊算着日子迎接在涿郡城外呀，看到高士廉几步过去，扑通跪倒在马下给高士廉行大礼。高士廉赶紧下马把李渊给搀扶起来，恕得不得如此，咱们谁跟谁呀，不要行此大礼。李渊呢把高士廉让到涿郡。那听说高士廉来了，燕王罗毅也盛情款待呀。甭管怎么说，燕王罗毅是这里的主人呐，这都是自己的客人。李渊也把高士廉为什么到涿郡的原因给燕王罗毅说了一遍，就为了呀给我这二郎成婚呐，以完成他母亲最后的愿望啊。燕王一听，这是好事啊，太原侯的儿子能在我涿郡完婚，这是给我燕王的脸面。行了，太原侯，给市民完婚的事啊包在我身上，我来准备。公然呢，在罗成赶紧过来，你呀带着这些七百掌，这两天呢赶紧的采办一些成婚用品，二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看 罗成一听，这多好，我爹大包大揽，最后这任务交给我了。当然了，我作为我爹的儿子，我不干谁干呢？好啊，罗成也愿意，就带着张公瑾、史大奈等人呢，就忙活开来了，给这李世民布置新房，布置结婚拜堂大殿。燕王罗一真给面，把这铁瓦阴安殿让出来了，让二郎在这里结婚。哎，不，太原侯李渊说，这哪成啊，这规格不行。哎，这就跟我儿子一样啊，铁瓦阴安殿只不过是我办公的地方，没有说不准在这里成亲的啊，公然也是在这里成的亲，没关系，把这里让给市民，王爷待遇就这么地了，涿州我说了算。人老罗家真给面啊！通过这一忙活，罗成十二家棋牌官跟着李世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啊！李世民也会说话，也会办事，长得也漂亮，上人见喜，大家跟李世民从心里都很近，都很亲，就打下了坚实的友谊基础。为什么到后来瓦岗散将没有几个月，瓦岗山上这些将领几乎全都归唐了呢？全都投奔李世民了呢？他都有基础啊，这基础什么时候打下的？就是一点一点遇到这样的事儿打下来的。简短截说，喜堂都准备好了。再说窦氏夫人见到长孙姑娘之后，哎呦，这窦氏夫人呐，当时一高兴，这病啊好了，你看看这个精神呢，是治病的良方啊，当时就坐起来了，拉着长孙姑娘的手左看右看，不住的夸奖啊，这就是我的好儿媳呀，肚里还饿了，赶紧的给吃东西。但是医生啊，偷偷的把太原侯李渊拉到一旁了，告诉李渊侯爷，不妙不妙啊，据我看呐，夫人弄不巧这是回光返照啊，最后一口气儿，这出来了，所以呢要办喜事赶紧办，也许啊这喜啊冲一冲还能把人冲好了，那年代呀、啊、这人也信这个，即便是冲不好，赶紧利用夫人回光返照，自己还能撑着，咱们把这事办完。李渊点点头，跟高士廉一商量，高士廉说，别等了，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就怕出意外呀、啊，既然现在万事俱备，赶紧就给二郎成亲吧。就这么着，咱们简短截说，李世民和长孙姑娘就在燕王高士廉亲自主婚之下，在涿郡俩人完婚了。这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结合呀，因为李世民未来呀成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也是封建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明君唐太宗，而长孙姑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一位贤皇后长孙皇后啊。这对夫妻啊一辈子可以说没大红过脸儿。长孙皇后那果然是个贤妻良母啊，给予李世民非常大的帮助，但是人家长孙皇后从来不干涉朝政，李世民对长孙皇后一直是敬爱有加呀，可以说俩人那模范夫妻。成婚的时候，长孙皇后13岁，李世民16岁，拜完天地又拜高堂，李渊带着窦氏夫人坐在那里，窦氏夫人今天精神特别好，看着儿子儿媳给自己磕头，乐得合不拢嘴啊。李渊又感谢罗毅，感谢罗成，感谢涿郡这些棋牌官，拿出很多钱呐、啊，得赏赐人家。哎，阎王一摆手，不用，咱们呢不讲这个，所有赏赐我来，我是主人呢、啊、太原侯能借我这个地方给市民办婚事，这是给我阎王脸，每人都有赏，有打我这燕王府出，和人家为人嘛，会来事儿啊。为什么李世民未来对罗成也好，罗通也好，罗章也好那么的偏向呢？跟这都有关系呀。婚是在人家这结的， 总之这场婚姻非常圆满。转过天来，小夫妻又给父母见了礼，再转过天来，窦氏夫人与世长辞，那真的是回光返照，硬撑着看着儿子儿媳成了婚呐。在病榻上嘱咐完儿子儿媳，尤其嘱咐了长孙氏啊，说我这儿子呀，星子爷以后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替我管教他，我们老李家都得敬重我这儿媳妇儿，这是我的贤媳呀。反正说完这些嘱咐的话，窦氏夫人与世长辞。李世民伏尸痛哭，李渊也泪如雨下，罗毅等人呢也是嗟叹不已呀。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罗毅问这李渊，现在窦夫人去世了，窦夫人安葬在什么地方啊？李渊说，我得扶灵回元祭呀，我得回到太原，得把我夫人安葬在那里，这些天多有叨扰，大恩不言谢呀。罗毅也不能留啊，给李渊准备不少礼物。这边呢，喜事儿变丧事儿，把那些红色的全部摘下来，换成黑色的、白色的。李渊正准备返回太原并州，这个时候圣旨下达，由于受到胡思政的牵连，朝廷把高士廉贬到岭南交趾郡啊。一听说要把高士廉贬了，哎呦，长孙无忌也好，长孙姑娘也好，那痛哭流涕呀。贬到岭南那不等于把我舅舅弄死吗？但高士廉呢反倒哈哈大笑了，高士廉是位名士啊，哎呀，行了行了，这真是天意呀。你看，如果说圣旨早下几天，嘿，咱这个婚还结不成了。现在我的侄女已经进了李家门，

长孙无忌呀，你呀也跟着你妹妹吧，跟着你的妹夫，他一定会照顾你的。我呀没后顾之忧了，这要是前几天下，那坏了，我还带着你们俩一起到岭南去，那才叫苦呢。现在不用啊，现在已然给你们找好家了，这多好啊，这都是天定之事啊。找李渊一商量，李渊说，你放心了，长孙无忌就跟我儿子似的，让他跟市民在一起就行，他跟市民两个人关系还挺好，只不过你呀要多多保重啊。哎，高士廉一摆手，我呀原来就做隐士，现在到岭南去呀，我还当归隐，等天下平定我再回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的李世民成婚，高士廉被贬岭南，别人都挺为高士廉担心的，但高士廉这个人呢，名士风范，哈哈一笑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能够看到我的外甥女儿，找这么一位好夫婿，我放心了，再把我外甥长孙无忌也给李渊，放在李世民这里一起长大，那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大家呢就甭替我担心了，我呢就准备走了，就不跟你们回太原了。由于当时岭南地区张力严重啊，那跟现在不一样，不毛之地呀、啊。带着老母过去，恐怕老母身体也受不了，年岁太大了。于是呢，就把老母留下，留在家中。光老娘在家里头也不行啊，没人照料啊。把妻子鲜于氏也留下。这个鲜于氏呢，是少数民族，南北朝时期定州丁陵族啊，北方称为铁勒族或敕勒族，那不就敕勒川阴山下吗？哎，就那个敕勒族里面有这么一个姓氏，叫鲜于氏。要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呀、啊，又是咱们中国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呀、啊。时至今日啊，还有一些人，哎，分汉族啊，其他民族啊，以大汉民族自居。其实啊，汉族它是个文化民族，它不是一个血缘民族，这汉族本身就是各个民族组成的，当时哪有汉族了，是后

后来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得了，在国境里的这些中国人呢都叫汉族吧。之前呢那只有华夏族和这周边的少数民族啊，彝族、蛮族、羌族这些少数民族，后来又形成汉族，也就是汉族本身呢它就是个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我是纯正的汉族，根本不存在。所以咱们中华民族啊是各个民族的融合，我们认同文化，只要认同华夏文化，那你就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高士廉，这渤海高士，他的妻子少数民族鲜于氏，他的妹夫长孙晟鲜卑族，长孙晟的闺女，这长孙姑娘，未来的长孙皇后，这就有鲜卑血统。李世民老李家也有鲜卑血统，所以李世民跟长孙皇后结合之后再生下孩子，那鲜卑血统更浓。所以学习中国历史啊，你不明白什么叫民族大融合白学呀。高士廉把自己妻子鲜于氏给留下来了，照顾老娘，替自己奉养母亲呢。那光妻子在家不行啊，自己妹妹没有着落呢，原来妹妹带着俩外甥到自己这里投奔自己了，那妹妹怎么办呢？她卖掉大住宅，然后给妹妹买了个小住宅，让妹妹在那里安居，告诉妹妹现在呀，你也别打扰长孙无忌，让儿子呀女儿自己发展，等到长孙无忌能耐了，长大成人了，自然会把你接走，你现在拴着他呀也无用，你还反倒把他给耽误了。那高氏很明白，就住在这个小住宅内了。然后高士廉把自己家中所有的钱还剩下的就分给母亲和妹妹，自己也就带着一点能够在路上用的轻装上路啊。从此高士廉就到交趾郡，到那里上任去了，一直到后来群雄逐鹿中原，高士廉投唐，李渊就把自己这位亲家任命为雍州治中。为什么任命在雍州啊？因为当时李世民正担任雍州牧，而高士廉是李世民妻子的舅舅，所以呢就放在李世民治理下的雍州，让他当治中。再往后李世民跟李建成矛盾加剧，高士廉、长孙无忌等人就开始劝谏李世民要发动玄武门之变。那到后文书咱还讲到高士廉，暂时咱现在就不讲他了。高士廉走了，李渊带着李世民，带着自己妻子窦氏灵柩，告别了燕王罗艺，游打涿郡，也返回兵州太原呐。他们也走了，咱也不提。翻回头还说隋炀帝呀，这杨广现在都气疯了呀。前有杨玄感造反，后有胡思政叛国，眼瞅着自己二征高句丽，马上把这高句丽打下来了。没想到毁之一旦呢，一方面查办胡思政他的亲朋好友，高士廉受到牵扯了，把高士廉贬了；另外一方面呢，没办法再打高句丽了，高句丽这边久攻不克，内部出乱子了，杨玄感造反，那比十个瓦岗山造反都令杨广心惊胆战呢。他马上改任裴矩，执掌兵部机事，吩咐一声是班师还朝啊，令迟毅奔赴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孟县南，然后发诏天下，调诸郡兵讨伐杨玄感，又委派苏威为大使去安抚关中啊。苏威年纪大了，没事，派你孙子为副使，你们祖孙三代给我去安抚关中去。怎么祖孙三代呀？苏威是一代，苏威的孙子当时官拜上辇执掌，上辇执掌啊，在当时是上药局的一个官，姓苏，叫苏宣，让苏宣做副使。但苏威的儿子叫苏奎，其实早已经是关中检处大使了，
所以呢，让祖孙三人奉旨出使关右啊。老苏家关中门阀呀，武功杜陵苏氏和扶风平陵苏氏，那在当时都是大族，让关中门阀的苏氏祖孙三个人去出使关右，足见当时隋炀帝对关中的牵挂，生怕杨玄感朕的挥师轻动自己的根本呢、啊，想利用苏氏威望安抚关中啊。隋炀帝真的慌啊。从隋炀帝这种慌，咱们也能看出来，当时真正能撼动天下的就这些世家大族。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杨广根本没大在乎，一个杨玄感也就几万人，杨广是惶惶不可终日啊，甚至啊找来术士询问天文，怎么呢？你看看天象，看看天象，这杨玄感能发展成什么模样？这术士啊也会说，安慰杨广呗，就说陛下您放心，玄感因百姓之劳苦，侥幸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终必无成啊，你就放心好了。也就因为啊，老百姓确实这两年比较劳苦，正好杨玄感振臂一呼，一帮子劳苦百姓跟随他了，其实啊动摇不了咱们的根本，一定成功不了，您就放心吧。但对这话杨广他不太相信呐、啊，那不相信你还问人家干嘛呢？寻找安慰吧，又想听到这话，但听到了他自己又不太相信呐、啊。一贯傲视一切的隋炀帝这个时候心里头直打鼓啊，对于他来说，眼前的大敌已不再是高句丽，而是自己的臣下那个叛贼杨玄感呢、啊。所以隋炀帝恨透杨玄感了，在辽东还没有回国呢，就开始全面布置对杨玄感的围剿，一面布置围剿，另外一面呢宣布退兵。进兵不好进，这退兵更难呐、啊，尤其是没有得胜仗你退兵，这要让敌人知道了，在后面一追，那你损失就惨重了。所以退兵啊是秘密进行的，当年六月庚午，就是六月二十八号晚上二更天，隋炀帝是密诏诸将啊，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大家拔营起寨，引军速归，能走多快走多快，能退多利索退多利索，咱赶紧回去打杨玄感去。哎呦，诸将一听，陛下这要速归速退，咱这军资器械工具这玩意太重了，要是搬着这玩意，咱扔了，不要了，军资器械工具全扔了，锣鼓帐篷全弃掉，就连刀枪能不带着也别带着了，只要是咱能跑得快，轻装而退，快走。好家伙，你想想，集天下之资，望着高句丽运了这么多的军资器械，结果呢全搭在人家这里了，全给人家了，锣鼓帐篷堆积如山呐、啊。这么一来，隋军军心大溃，也不知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上峰急赤白脸让我们今天晚上拔营起寨呀，这遇到什么危险了呀？这一下子呀军心大溃，人心汹汹，争相夺路，乱成一团，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啊，那真成了退步成军了。被这隋军马上打下的辽东城，城头之上的高句丽军队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隋军怎么乱套了呢？哎呦，到处火把，乱乱哄哄，都布成队列了。莫非隋军要撤？哎呦，那隋军要撤，咱们是不是应该兜着屁股追啊？别追，别追！高句丽大将啊，把大家阻止住了。隋军撤呀，撤就让他撤，咱甭管真撤假撤，就算真撤，咱也别追。怎么？确实人家兵力多呀。把咱们已经打成这样了，他能撤那就谢天谢地了，如果是假撤

不顾的打高高丽了，他要回去打杨玄感，你们呢在后面兜着屁股给他一下子，他准不防备。哟，那得占这个便宜呀！于是高句丽呀，赶紧出兵是追击隋军呐，但大部分隋军都已经撤退完了，剩在最后的就是老弱病残了。老弱残兵可倒了霉了，被这高句丽追上一顿刀枪，杀死数千之众啊！那没有开到前线的隋朝的水军，一听那别出海了。赶紧的，速速回师，是反救东都啊！这么一来，隋朝百万大军再一次的狼狈退回国内啊。由于后院起火，出师未捷先退兵，隋炀帝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又惨遭失败，一无所获。皇帝无上权威再次扫地已尽，蒙上了羞辱。那隋炀帝杨广能不恨杨玄感吗？恨不能现在就逮住杨玄感，把他整个给撕巴了，给活吞了。杨玄感现在干嘛呢？杨玄感正攻打东都呢，打了半天，虽然挑选精锐攻城，但是东都留守樊子盖应城据守，城高坚固，坑深堑宽，所以一时之间呢，杨玄感难以攻克，再加上杨玄感那兵啊，那也没有经过训练，虽然得了一些朝廷兵马，但是一时之间那也不是精锐部队呀，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拖久喽。时间一拖久，坏了，怎么第一支隋朝援军由打长安大兴城开出来了？杨玄感再这么一造反，唐豹打到长安呢。长安靠山王杨林接到唐豹是大吃一惊啊，那知道杨玄感如果不能迅速扑灭，就有可能使统治阶级内部发生裂变呢，这是最危险的。老王子有心亲自带兵去征讨杨玄感，又害怕自己一走这长安城不保，这可是大隋的根基呀，怎么办呢？于是老王也决定自己留守大兴城，让刑部尚书魏文生率步骑7万精兵来救东都。魏文生就是当年的那潼关大帅、花刀大将魏文通的哥哥。咱没说吗？魏文通官称魏二爷，那非常崇拜关羽。为什么是二爷呢？因为他哥魏文生是大爷。所以靠山王杨林派魏文生，你赶紧带7万兵去救东都，无论如何打退杨玄感呢。当然靠山王杨林这道命令啊，是让留守京师长安的代王杨佑让他写的，这样名正言顺呢。那老将军魏文生今年70多岁了，那是大隋朝的巩古之臣呢，接到代王杨佑和靠山王杨林之命，魏文生不敢怠慢呐，披挂整齐，率领长安7万军队，是东进洛阳啊。这老头子呀，气呼呼的，好你个杨玄感呐！啊，你也姓杨，你别忘了大隋也姓杨啊，你怎么能不帮大隋呢？你爹当年是怎么帮的大隋呀？你现在居然造反，真是乱臣贼子，十恶不赦呀！这一次，老夫带兵非得把你这小子给灭了不可。7万大军往前开，首先经过杨玄感的老家华阴。到这里，魏文生一看，这不到越王杨素他们家了吗？这杨素是不是埋在这里了？啊，对，越王杨素之墓就在这里，跟他们老杨家的祖坟呐，都埋在一起了。老杨家祖坟就在这里，行，嗨。这杨素啊，教子无方啊，原来先皇和当今圣上对他多好，没想到教出来一个乱臣贼子啊，我让你杨素死也不得安宁，我让你杨玄感为你的造反而内疚而后悔。来人呐，再把那越王杨素的坟给我刨了，把老杨家的祖坟全给我挖了。
殉葬品那些细软充公。

0: 作为咱军饷，其他的全给我扔出来。
1: 是。
0: 好家伙，到这里呀、啊，把老杨家的祖坟给刨了，把刚埋在地底下才数年的越王杨素由打棺材里头也搭出来了。这杨素还没完全腐烂呢，好棺材呀、啊，那万一防腐，在地底下埋着数年，肉还有点呢，有点啊，给我扔到火里回回炉，干嘛呢？这叫挫骨扬灰，让大家明白明白，哎，反对大隋是个什么下场。另外呢，魏文生这老头子也够毒的，用这一举动明白无误，告诉手底下这帮的士兵，现在咱们可跟老杨家结下死仇了啊，咱可把这杨玄感他爹连同他爷爷他太爷爷他全家的坟都给刨了，所以大家就别想着跟杨玄感能谈和了，大家就别想着跟杨玄感打仗啊能保全自己了，杨玄感得恨死咱们呢，咱们跟杨玄感打仗那不是他死就是咱们亡，知道没有？拿着打气，魏文生又下了一道命令，给我擂鼓，全军奔赴东都。擂鼓啊，一路之上敲着锣打着鼓走，不是静悄悄的，更不是人闲没马摘领走，哎，我们要偷袭，不是，摇旗呐喊，声势越大越好，干嘛？告诉天下之人，杨玄感乃乱臣贼子，大家都可以鸣鼓而攻之。所以一路之上敲敲打打，喊着口号，旗挽大军往前开进呢、啊。走出潼关，再往前要过函谷关。这时有人就来到老将军近前了，魏大人呐、啊，前面就是萧山，就是函谷关了，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杨玄感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设置伏兵啊？要是有一支伏兵，咱可就得吃大亏呀、啊、依属下之见，咱们莫不如经陕县沿流东下，从后面偷袭杨玄感，方能稳妥呀。魏文生一听一摆手啊，你们的谨慎呐、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你们完全给我放宽心，以老夫推夺设伏奇迹非庶子所能及呀、啊、杨玄感那个小子呀，没有这阴谋诡计，他不懂得打仗啊，设伏啊不是他办的事儿，大军往前走，不用绕路，取直线，以最快的速度营救东都洛阳。大家一看，魏老头子自信满满，行吧，大踏步鸣鼓而行，呱当当呱当当，果然一路进军没有碰到任何伏兵，魏文生70000大军成功的抵达到了洛阳城外，屯兵于洛阳城北的金谷之中啊，一路之上的顺利让这位魏老将军得意洋洋啊，他在帅帐之中很得意的看看部下，好像这一切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他觉得杨玄感不过如此，平定他呢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呀、啊、他马上下命令，大家迅速休整，然后找时机对杨玄感发动突击。是，大家分头准备去了。杨玄感呢，杨玄感这两天一脑门子官司呀，因为四处探马兰旗打探的报告像雪片一样飞到杨玄感案头啊。杨玄感拿起来一看，没想到大隋王朝行动这么快，来自周边各郡的兵马都在往自己这里集结呀，不到一个月，隋朝各路讨逆大军四面向杨玄感围来呀。杨玄感很快的丧失了起兵之初的战略主动，你想火速的拿下洛阳成为你的基地呀，看来不行了，那你再想退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呐。虽然杨玄感在这东都城外 利民从之如是，就是天天向他投降的那官吏老百姓啊，就如同市场上的人乌泱泱的。但是杨玄感突然发现一个可怕的情况，什么情况啊？自己不是向周边郡县发了很多文告吗？让这些郡县的地方政府赶紧的投靠自己，可没想到这文告传檄发出去，地方政府是无一响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杨轩感攻打洛阳是久攻不克呀，樊子盖应城聚守，顶住了杨轩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啊。这么一来，隋朝军心也趋于稳定了。怎么发现杨轩感呢并不是那么可怕，打我们洛阳啊够呛啊。于是隋军军心稳定。对于东都留守来讲，坚守待援那就是胜利呀。但是对于杨轩感来说，拖延时间那就叫失败呀。原来杨轩感本来盘算的，现在百姓受到这个朝廷欺压困苦久矣，只要我振臂一呼，必然天下响应啊。可他发现呢，自己振臂一呼啊，虽然这个东都城外吏民从之如是，当官的做吏的那些老百姓纷纷来投，但是这些人呢有可能是惧怕自己万一攻打城池玉石俱焚，这些人不得不投降自己。但是周边郡县对自己起义响应甚微呀，基本上没有人去支持的。那么现在隋军四面合围，形势严峻的，杨玄感也有点着急了。按说呢，杨玄感现在就应该审时度势，你瞅一瞅身边有没有其他军队，有没有这义军，赶紧的跟这义军联合呀。比如说你可以赶紧到瓦岗与瓦岗联合，这瓦岗不与你联合，你过去找他去，说我现在不打杨广了，杨广也从辽东回来了，咱是不是接着联合呀？也许瓦岗就会改变策略，起码来说会接纳你。另外河南山东一带还有其他义军都可以联合呀。但杨玄感呢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杨玄感是贵族，他也瞧不起这些农民义军呢。这么一来呢，杨玄感实际上就处于孤军作战的窘境啊。这时魏文生统兵七

万已然来到了洛阳北门，屯在金谷，杨玄感更加觉得压力巨大呀。七万大军呢，咱们怎么抵挡啊？召来自己手下谋臣这么一商量，首先杨玄感问自己最喜欢的那位韦福寺，问韦福寺即将安出呢？你看，放着李密你不问，问韦福寺，这说明什么？说明杨玄感呢，心中存在的这个门阀观念特别重啊。我跟韦福寺也是小时朋友啊，另外老韦家那比李密这个李家要强得多呀。所以韦福寺投降之后，杨玄感就把韦福寺视作心腹，言听计从，就不再专任李密了。但他不知道啊，人家韦福寺是没办法被你逮住了，人家真心的能归降你吗？韦福寺看不起杨玄感，就你这点兵啊，也就是趁着皇帝现在在外面，如果皇帝率领大军回来，你这一点兵够呛啊，我也就是保住性命，现在呀委曲求全在你手下当差，我能够真心保你们，能够给你出主意吗？所以韦福寺啊是个两面派，只要是为杨玄感出谋划策的时候，这韦福寺都是手属两端的。现在杨玄感问韦福寺怎么抵挡魏文通，韦福寺还那样啊，哎呀，魏文通啊，这个魏文通刑部尚书，不善用兵啊，别看带着七万人马，其实不足为虑啊，不足为虑，即将安出呢，这个计嘛，哎呀，这个，哎呀，我还没想明白，反正是啊，打也可以，这个耗也可以，这什么话呀？问了半天，韦福寺磕磕巴巴，没有讲出一条计策。这时啊，一旁李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李密呀、啊、也够苦的，怎么平常啊还得把自己乔装改扮，一直改扮成虬髯大胡子，这脸是铁青铁青的，别人不知道这位是谁。在营中，李密自称随宣，杨玄感也替李密保密，说这位啊原来是个商人，哎，有头脑，我出兵之时发现这位，觉得呀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呢。这随先生那、还是当世诸葛，这人呢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总之啊把这李密夸奖一番。大家一看，这从哪来这么一个随先生啊？那既然楚国公对这随先生这么器重，大家自然也高看一眼。这李密呀、把自己平常生活习惯都改了，就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怎么呢？怕正常走路被那些熟人给看出来。李密早就瞧出来韦福寺这是个手属两端之人呐。哎呀，玄感，你不能够委以重任，不能够信赖他。但是呢，劝杨玄感几次，杨玄感呢都没有听啊，没往心里去。现在一看，又问韦福寺，这位一点辙没有，李密实在等不了了，这才站出来告诉杨玄感呢，现在七万大军，那可是长安的军呢，那可是靠山王杨林指派给魏文生的，我们绝不可大意呀、我献一计，能败魏文生。好，杨玄感一听，眼前一亮啊，随先生即将安出啊，你只需要这么去做。杨玄感点点头啊，所言极是，还得说随先生能出妙计呀、就按随先生的意思去办。这边杨玄感安排好了，那边魏文生的兵也已然休息的差不离了，然后魏文生率动七万兵向杨玄感就发起进攻了。七万呢、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七万彻底连天呢、跟杨玄感的兵这么一接触，杨玄感兵马呀是一触即溃呀，被魏文生这七万兵杀得个丢盔卸甲。魏文生一看呢，嘿，
哎呀，要么说呀，杨玄感手底下也就是一伙的船夫，一伙的农民呢、哪能打得过我这国家精锐部队呢？给我乘胜追击，杀杀杀！魏文生的先头部队兜着屁股就追开了，往下一追十来里地呀、正追着呢，突然间旁边炮声一响，咚啪啪啪，啊杀！突然间伏兵四起呀，杨玄感亲自带队杀出来了。这杨玄感太厉害了，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矛，杀将出来哇呀呀大叫啊，所向披靡，逢人就刺，遇人就挑，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噗。有人呢拿刀拿枪过来这么一挡，杨玄感大枪往上这么一摆，啪来啪来啪来，碰着就飞，挨着就崩啊，那简直如同当年西楚霸王一般的，这勇猛劲儿就甭提了。这确实杨玄感有过人之处，这么一冲锋又打了隋军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就把魏文生的先头部队给打垮了。这下子轮到魏文生跑了，一口气儿领着残兵败将败回金谷啊。杨玄感也不敢追，毕竟那是70000大军呢，虽然杀了一阵子打胜了，但人家实力还在，别打到人家阵营啊。吩咐一声打扫战场，刚才丢盔弃甲闹了半天呢，那都是假装的，这一次不但自己丢的盔甲全收回来了，而且把这隋军的刀矛器械连吧连吧堆积如山呢。第一仗杨玄感胜了。魏文生回到金谷，一屁股坐在座位之上，老头子脑袋低下来了。哎，看来呀，这个杨玄感绝对不是之前我想象的一个毛头小子呀，这家伙会用智谋了啊！小的时候没发现他还有这个长处啊，看来呀，我不能贸然进攻了，不能大意了。必须打起12分精神来应对这个毛小子呀，赶快调整部队呀。没过两天，整顿已毕，魏文生要再次向杨玄感发动冲击，但在出兵之前，杨玄感命人在这金谷当中打扫一块空地，然后在这里建造一座祭祀台，干嘛呢？他亲自带领三军在这里祭祀隋高祖，也就是文皇帝杨坚，在这里啊，带着兵将向天上杨坚之灵祷告，望先帝在天之灵保佑，我带着将士，这都是咱们大隋的将士啊，今天弑秦逆贼，不然的话我们将以死殉国，我们落着一个忠臣孝子。要么说人家魏文生能当吏部尚书啊，吏部按现在来说呀，那就是国家的组织部、人事部，专管往下发送官员的，那还了得吗？那会做政治工作呀，会做宣传工作，经过阵前这么一动员，刚刚受到打击的士气也再次恢复了。那这场战斗很快就打响了，跟着杨玄感军队这么一接触，时间不大吧，来了一个探马兰旗呀，啊报！魏文生一看这探马兰旗的神色，魏文生呲楞一下子由打马鞍子上就站起来了。这有何消息？报！启禀元帅得知，我们已经捉住了杨玄感啊！魏文生老头子差一点啊，由打马上栽下来，怎么差一点没有激动的心梗了？这是真的啊！真的呀，已经抓住杨玄感了！嗨呀，魏文生心说话，我大功告成了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咱们出师第二仗居然抓住贼首杨玄感呐！往旁边一看，
手下部将一个的也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这魏文生啊，一看大家伙都在那里乐，这魏文生把嘴一撇，重新的坐在马鞍上。各位，现在还没有看到杨玄感的手迹，大家不要啊轻易相信了，小心其中有诈呀。在场将领一听，这还有什么诈呀，这是人家探马兰奇报告的，没有抓住杨玄感，人家敢报告吗？大帅，咱还得往前看一看去。咱亲眼看看去。带路看看那杨玄感。是，魏文生领着众将亲自上前，就加入战团了。心说啊，杨玄感既然被拿了，那杨玄感手下军队一定军心大溃呀，乘胜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群反军全部给拿下呀。所以魏文生现在也是求胜心切，你别看他嘱咐别人小心有诈，其实他内心呢，这是当领导的给别人听的，我当领导其实已经乐上天了，故此这才敢催马加入战团。哪知道一加入战阵，突然间听到如同一声晴天霹雳般的喊声：阿呆，魏文生，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啊！这一嗓子又没把这魏文生吓得脑梗了，谁叫唤的？噌，有打旁边呢，突然间黑影一闪，有人脑袋上就蹦过来一匹乌骓马呀。马鞍桥一员大将手里拿着丈八蛇矛啊，那真是急似光，快如电，手持长矛，身披亮甲，一把长髯随风飘洒呀。哎呀，这声怒吼如同青天霹雳，震得魏文生和身边那些将领一个个的耳膜发疼啊。哎呀，保护主帅，身边这些将领们呢，还知道保护主帅呢，哗啦往前这么一围，要挡这人呢，挡不住啊。就见此人掌中这杆枪如同乌龙出水一般，哎呀，逢着就死，遇着就亡，眨眼之间冲到近前。魏文生这个时候已然看明白了，这正是刚才被传说的被自己捉获的杨玄感呢。这不没捉获吗？那怎么这探马兰奇打探的杨玄感已然被我们生擒活捉了呢？这又是李密给定的计策。李密呀，让一个人假扮杨玄感，然后被人活捉了，这样以来使隋军得意忘形，放松警惕。其实杨玄感偷偷的钻入阵中，是直取魏文生，这要擒贼擒王啊。魏文生一看是杨玄感，把老头子吓得亡魂皆冒啊，哪敢跟着杨玄感动手啊。军中都称啊，杨玄感乃当世霸王也，那就等于当世楚霸王项羽啊。顿时魏文生吓得一拨马转头就跑。你是当大元帅的，你跑了，那其他将领呢？那还不跟着跑啊。其他将领一跑，隋军一看，我的天哪，这打败了呀，吓得隋军丢盔弃甲也跟着跑啊。这时杨玄感把大枪一挥，给我杀杀呀，指挥大军兜着屁股上，那离魏文生太近了，魏文生想跑远的呀根本甩不开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呢？只要是杨玄感所到之处，是人死马翻呐。哎呦，这一下子把魏文生打了个溃不成军呢。等到好容易收住兵马这么一点，哎呦，魏文生啊哭了，怎么7万大军损失过半，也就还剩下3万多人呢，剩下的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被这杨玄感俘虏了，还是说跑了，总之失联了。魏文生只得呀
命令赶紧的

攒下营寨，收整人马，再图他计吧。魏文生害怕杨玄感在领兵打自己，赶紧的安营扎寨，把这攻势啊做好喽。哪知道啊，等了两天，这杨玄感也没有率兵来攻啊。哎，这魏文生还纳闷呢，怎么回事啊？杨玄感怎么没乘胜追击呀？赶紧的，派探马兰奇给我打探打探。这么一打探，这才知道，虽然杨玄感大败魏文生，大获全胜，按说呀应该乘胜追击，但是正想追击呢，杨玄感得到战报啊，说杨玄感的兄弟那位杨玄挺，就是大败裴洪策那位，结果呢在与隋军作战当中被飞来的一支流箭给射死了。有那么句话吗？大将难免阵前亡啊。咱们老说炮弹不长眼睛，谁都炸，过去那刘建也是如此，射来的弓弩那也不长眼睛啊。结果杨玄挺就中了刘建死了。哎呀，杨玄感当时放声大哭啊，杨玄挺的勇猛啊不次于我呀，我不但是失去了兄弟，还失去了一员猛将啊。没把杨玄感给疼死啊，李密也不断的劝慰，行啊玄感，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咱们现在呀得赶紧想辙呀，突破目前的困境啊。杨玄感说，现在你还有什么计策呀？李密说呀，现在我觉得你应该赶紧的再发一道檄文呐，发一道檄文发给周边郡县，发给各个起义势力，让他们呢能够聚拢在你的身边为咱们所用，这样一来增加咱们的势力，方能够抵御隋军呐。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这道檄文呐，就让韦福寺起草吧。韦福寺掌管文翰呢，所以起草文书那是他的职责呀。哪想到杨玄感命韦福寺起草这份檄文，韦福寺啊二话没说，是直接给拒绝了，说将军，我这人呐才疏学浅，您的这篇檄文太重要了，我怕我呀担当不了这个重任，所以呢您还是另请高明去吧，恕我难以胜任呐，难以胜任，您呐别强求我了，我是您朋友吗？他这么一说，杨玄感呢还真就不好意思了，因为杨玄感还指着韦福寺给自己打幌子呢。但是李密李玄穗在旁边一看呢，李密比杨玄感清楚啊。其实李密呀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韦福寺这个人了，自打韦福寺来到营中，杨玄感向自己问计的次数就少了，平常啊老是有什么事儿都问这韦福寺，但是韦福寺不给他出主意啊。这一次那就是个证明啊，通过这次事件我可以确定，这个韦福寺那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他不可能为你所用啊。所以啊李密晚上偷偷的来找杨玄感呐，说玄感呐，这你还看不明白吗？韦福寺他就是个藏在你身边的奸细呀，明公出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你不能听他的了，他心根本的跟你不在一起呀，你让他写个檄文他都拒绝，像这种人你留在身边干嘛？还不赶紧推出去斩了。换句现代话来说，这种人应该马上清理出革命队伍，你让他在这里呀、影响整个团队呀。哎，杨玄感一听一摆手啊，玄穗呀、你呀多虑了啊，

是不是因为最近你看我跟维夫斯走得比较近，你心里不舒服了？哎呀，宣感，你何出此言乃？我呀，开玩笑，开玩笑，一个维夫斯不至于坏了大事啊！你呀，多虑了，天也不早了，回自己营帐休息去吧。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密李玄遂劝杨玄感杀掉两面派韦福斯，可没想到啊，杨玄感不以为然呐，不至于吧，玄遂不要吃韦福斯的醋嘛，啊，咱们现在要抱在一起共讨大隋，大业未成哪能随随便便就杀人呢？行了，天色不早了，玄遂啊，早些休息去吧。把李密也赶走了。李密一看，哎呀，一跺脚啊，杨玄感呐，杨玄感，看来我看错人了。我原以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能够在这乱世当中成就基业呀。嘿，没想到你呀，居然是个优柔寡断之人呢，你对这些人杀伐不能果决，必为这些人所祸乱呢。哎，看来杨玄感你失败就在眼前呢。李密一跺脚回到自己营帐当中呢，对自己手下亲信之人他就说了，说这李密在这里还有亲信之人啊，有啊。李密投奔杨玄感之后，杨玄感也拨给李密几名亲随呀。李密这人呢也特别会为人，所以不多久这些人都成为了李密的亲信。李密回来就对这些人说了一句话呀，说楚公好反而不遇胜，吾属今为鲁矣。就说楚国公杨玄感这人呢好反，他爱好造反，你造了反了，下一步是干嘛呀？下一步那不就是要夺取天下吗？但是楚国公这个人呢又不遇胜。什么叫不遇胜啊？对胜利没有太多的渴望和欲望。那这还行呢，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成为俘虏了。为大事者必须呀对欲望特别的执着呀。那不是说要大家伙清心寡欲吗？是，那是出世哲学，你要有这种哲学呀也不错，那你就作为一个安分守己之人幸福的快乐的过一辈子。但是你要追求功名利禄，你要成就想当一个帝王，那你就不能够有这种哲学呀，你就得追求利益，追求胜利，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你看看那刘邦，你看看那刘备，你看看那曹操，这些人都怎么追求地位的？该狠的时候狠，该黑的时候黑，该耍无赖的时候得耍无赖，那才行呢，那才能具备当帝王的素质。这个也不忍，那个也不行，这个也没必要，那个不至于，那有这种觉悟怎么取得胜利呀？所以李密现在呀对杨玄感已经有些失望了。正在这个时候，噩耗再次传来呀，隋军已经攻破了黎阳，也就是把这杨玄感的老巢给端了，斩杀了杨玄感所属刺史袁务本，守黎阳的守将死了，另外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奉旨先行归来呀，率领隋军已经兵屯河阳，就是河南济源东南这个地方，不日就要来到洛阳啊。一听谁来了，宇文成都来了。哎呀，宇文成都这两年呢一直是隋炀帝杨广他的亲兵卫队的头，所以啊打着辽东也好，打其他地方也好，杨广一直不放宇文成都作战。为什么呢？你是保护我的，我离开你我没有安全感。但这一次杨广急了，杨玄感敢造反罪大恶极，务必立即斩草除根， 让宇文成都率军回来，给我把杨玄感宰喽。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接命之后不敢怠慢，率领大军日夜兼程，就屯兵在了河阳啊。哎，杨玄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这下子杨玄感才感到了恐惧啊。这怎么办呢？赶紧的把隋朝投降过来的原来那个民部尚书李子雄给叫来了，问计于李子雄啊。老尚书，现在这个局面咱们即将安出啊。这李子雄啊，问这个也是即将安出，问那个也是即将安出，可见杨玄感心绪已乱了。这位关陇勋贵李子雄一时之间呢也没咒念了，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了，但是看着杨玄感一直盯着自己，李子雄也不好说自己什么主意也没有啊。将军呐，依老臣所见，我觉得呀，现在我们要正式打起反齐呀。嗯，这一句话把这杨玄感说愣了，什么意思？正式打起反齐？这我不造反都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正式打起反齐呢？玄感将军，楚国公，好，叫一会儿三个职称

你呀，光造反了，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你光说未来占领东都洛阳之后，挑选另外一个姓杨的，哎，老杨家的后嗣，然后作为新君。但是现在看得够呛啊，够呛，敌视重大呀。另外，为什么你发下檄文，周边郡县响应寥寥啊？我琢磨了，因为你发下檄文呢，还是用的大隋朝的口吻，还是说呀，你要推翻的是杨广，而不是大隋，你还要另立他人做大隋的皇帝。但是你琢磨琢磨，你甭管立谁做皇帝，他是不是也姓杨啊？也是跟杨广沾亲带故啊？那这些州郡县的百姓。要真的跟着你造了反，后来真的得了天下，这天下又归人家老杨家了，那人家会不会到那个时候拿这些功臣开刀啊？啊，你今天把我爷爷不扔下去了，立我做了新任的国君，那明天你就有可能把我不扔下去，再立我的孙子当国君。你们这一群呐，全是反贼，一个甭留，全杀。所以大家有这种顾虑，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应该再立杨广的亲属为新国君了。事到如今，您呢，应该赶紧的迅速称帝，您当皇帝，这样才能正式的挑起大旗呀，这样才是真正的反抗大隋呀。您说对不？这。杨玄感一听，当时杨玄感呢一机灵，怎么的有点激动啊？言之有理，我觉得吧，也可以，也可以。这旁边的李密一听，哎呀，李密心说啊，李子雄给出的什么馊主意？现在天下造反者居多，但哪有一个造反者现在敢称帝呀？瓦岗厉害不厉害？那程咬金也就自称混世魔王啊，他也没有称帝，他顶多叫大德天子，他还没有称帝呢。他只要敢称帝，就成了众矢之的了。杨玄感现在没称帝，他还安全点儿；一旦他称了帝，那你想想，是大隋皇帝杨广得消灭他，其他的义军也得消灭他，凭什么你称帝呀？你当皇帝，我们不服，这是馊主意呀、啊！所以李密赶紧的出来谏阻啊！不可，不可！杨玄感一听，有何不可呀？哎呀，楚国公，此非所急也。称帝这件事啊，重要但不紧急呀、啊。什么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呀、啊。称帝当然是最重要的事儿。但最重要的事儿，往往不是最先办的事儿啊！你看历史上哪个义军，哪个起义的队伍，刚刚起事不到一个月，他就称皇帝的啊？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你绝对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死了，死得最快，枪打出头鸟啊！这李子雄怎么能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呢？你怎么能动了心了呢？你连这个轻重缓急你都分不出吗？哎，杨玄感一看李密有点急着白脸，把手摆了摆，行了，也就这么一说，也就这么一说呀，又来了。李密一看什么呀都无所谓，那哪行啊？楚国公啊，为今之计呀，你还是。选用我的中策吧，你别忘了，我给你进献上中下三策。现在呀，咱们已然没了退路了，打涿郡肯定打不了了，打洛阳也够呛。咱现在呀，赶紧绕道，绕开洛阳，直取长安，安抚关中，拿下这一片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吧。也许只有这样。咱才有下一步的迂回策略呀！

看呐，既然几路大军来攻，咱们呢不如分兵拒敌呀。哦，怎么叫分兵拒敌？那就是有几路军打咱们，咱们就分几路军抵挡他们。反正现在这个洛阳一时半会拿不下来，樊子盖在洛阳也不敢出来。我觉得呀，在洛阳城外呀，咱就安排一小部分兵马，咱呢带着大部分兵力赶紧去抵挡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方为上策。杨玄感现在呀都没主意了，一听言之有理，反正是啊，他不是即将安出，就是言之有理。行吧，那我马上派兵去拒宇文成都。结果呢，点起人马出去迎战宇文成都，大军刚开拔，人家东都城内的樊子盖就听说了。樊子盖立刻开城，是袭击杨玄感的营寨呀。我让你首尾难顾啊，我袭击你，你挥师来防备，那就掩护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让他能够平安的渡过黄河。这样一来，真正的让你杨玄感首尾难顾啊。这下子果然让杨玄感手忙脚乱呢。杨玄感现在西拒魏文生，东拒宇文成都，樊子盖又出城袭击，打得杨玄感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顾此失彼，连吃败仗，死者数万人，这处境更加危险了。他赶紧的召来李子雄、李密，又向众人求计呀，现在即将安出啊，那就剩下这个词了。李子雄眉头一皱，危今之际呀，我觉得只有直入关中，只要把永丰仓给占据了，然后开永丰仓以镇贫乏，也就是打开粮仓周济百姓，谁愿意要粮食谁过来，但过来就等于投靠咱们，这么一来咱们就可以补充兵员，三府可指挥而定啊。到那个时候，具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哟，李密一听，这不就是我的中策吗？挥师去战关中啊。杨玄感又点点头，此计可取。嘿，李密这个气呀，我早告诉你了，上中下三计，这是我给你出的中策呀，当时你不取，现在这李子雄一说你倒可取了，但现在取也不为时晚的，也算是个计策呀。李密赶紧的进一步献策呀，对，李大人所言极是啊，那么战关中也要有战关中的方法呀。哦，崔先生有什么良策吗？现在是这样的，红化留守叫袁弘嗣，手握强兵正在陇右啊。咱们呢，不如散布谣言，就说这袁弘嗣他反了，派使者来到咱营中啊，要迎楚国公入关。这么一来呢，一来可以鼓舞士气，二来咱也可以名正言顺入关，三一来使大隋他们产生疑惑，四一来弄不巧还真能够让袁弘嗣他真的投靠楚国公啊。这谣言传久了就有可能成真的，即便不是真的，传到皇帝杨广那里，这杨广也难免对着袁弘嗣不产生疑心，这疑心重了就有可能把这袁弘嗣给逼反了啊。杨玄感一听点点头啊，哎呀，隋先生此言甚是，此计甚妙，我看可以这么做。他这一次还真就采纳了李密之言呢。正在这里准备兵马呢，事也凑巧，正好这个时候啊，

有打华阴跑来了好几个杨氏宗亲呢、啊、这些人哭着就来了，怎么的，家里的祖坟呢、啊、被这可恶的魏文生都给刨了呀，我们有打华阴跑过来的呀，我们愿为楚国公做向导，非得把这关中拿下来不可。哎呀，大家一看，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于是啊，就在7月20日，杨玄感下令解东都之围，咱呢不围东都了，这玩意儿太难打了，集合军队10余万。要么说现在呀，这杨玄感雄兵挺盛的呀，10来万人呢，西取潼关呢，一路扬言我已经攻破东都，要取关西去者。反正是啊，当时也没有手机，东都这方面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西边去呢，但是他的谣言已然传到了西边呢。沿路之上这些郡县们还真就以为东都洛阳已然被杨玄感拿下了，杨玄感这是真的要西下去拿长安呢、啊、所以很多郡县纷纷望风而逃啊。但是杨玄感解了东都之围，那魏文生、樊子干连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能干吗？啊，一看要跑啊，要进兵打大兴城啊，那还了得呀。现在既然东都你拿不下来，10万大军你别看多，已然成了流浪军呢、啊、咱们呢要毕其功于义追。这些人呢合军也10来万呢、啊、紧随其后，兜着屁股就追呀。你别说呀，这杨玄感行军速度还挺快的，沿途之上制造谣言产生效果了，很快的大军就来到了红龙宫，函谷关可就在眼前呢。什么叫关中啊？关中就是函谷关以西呀、啊、到了函谷关后，那就是可得天下的关中啊。杨玄感特别兴奋呢、啊、这时啊还有点后悔，要早知如此顺利，开始啊我就采纳李密的中策，直接的打长安城多好啊，何必在东都洛阳费事呢。众位将士加把劲儿，马上要拿下函谷关了。再怎么他这么一瞅啊，跟随自己的原来投降自己那些大隋官员呢，不知什么时候跑了一大半，很多人不见了，而且自己所信用的那个韦福寺也没影了。嗯，杨玄感问呢，韦福寺跑哪去了？给我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啊。有人说了，甭找了，韦福寺啊早就趁乱溜了，人家跑东都自首去了，争取朝廷宽大处理去了。哎呀，杨玄感恨的呀，一跺脚好悬没把地上石头剁成八瓣啊。嗨，悔不听隋先生之言呐、啊、要早知这个贼子，我早就应该把他除掉啊。你现在后悔不就晚了吗？没有后悔药啊，赶紧进军函谷关。结果呢，还没等进军函谷关呢，呼噜呼噜，有打红龙宫。这红龙宫啊是河南郡陕县，这里有个红龙宫，有打这里窜出一群父老。父老什么呢？老百姓。这老百姓啊，好家伙，一个个的单食胡浆，拿着酒，端着牛肉，遮住道旁啊，有人呢、啊、上前把杨玄感的缰绳就扯住了。楚国公，杨将军，您这是干嘛去啊？杨玄感一看这被百姓迎接的场面，自己原来见过呀。啊，各位父老乡亲，我要打下函谷关，兵进长安城。哎呀，楚国公啊，您先别打函谷关，现在红龙宫工程空虚呀、啊、而且红龙宫里很多积蓄，您何不趁此机会把它拿下来？正好城防空虚，里面粮草多，您不攻太可惜了呀。哦，
杨玄感一听，这是真的，当然真的了。不信你问大家伙，我们都是从红龙宫里出来的呀。嗯，杨玄感一看，老百姓这么热情，那不像有诈呀。再说了，他何必说这瞎话呢？看来红龙宫啊，确实防守空虚呀。这红龙宫守将何人呢？守将啊，乃是隋朝宗室蔡王杨志基。哦，原来是他呀。好，既然如此，转兵红龙宫，把这红龙宫拿下来，活捉杨志基，以振我大军威风。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玲。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聚焦到的健康主题是消化道肿瘤的防治。消化道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包括消化吸收排毒等一系列的重任，但是它也挺脆弱的。那么现在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的肿瘤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健康的高发的癌种，而且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那么消化道的肿瘤如何进行预防？如果说确诊了，现在临床上比较新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疆专家，自治区维吾尔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医肿瘤科主任，同时也是林丽珠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中华中医药学会林丽珠科普工作室的核心成员，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郑新廷院长做客节目。郑院长，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0: 大家好。
1: 消化道的这个肿瘤越来越高发，年龄越来越年轻化，那么常见的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个肿瘤主要有哪几种？
10: 其实目前呢，我们截止到2022年哈，咱们国家发布的一个数据呢，目前在我国发病率最高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呢，包括了比如像食管癌、胃癌，还有结直肠癌。那像食管癌的话呢，它现在目前的一个发病率呢是在第7位，排在我们所有恶性肿瘤的第7位啊，但是死亡率的话呢，就排到了第5位啊。然后呢，它在因为这个食管癌哈，其实在我国是比较高发的，所以它在全球范围内，它的占比占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37%的这么一个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但是它的一个总体的发展趋势呢，应该说呢，随着大家的一些饮食习惯的一些改变和一些科普知识的一些就是广泛的一个推开哈，推广，那大家现在的话呢，这个近几十年哈，咱们的一个食管癌的发病率呢是在逐年下降的，但是总体来讲呢，还是农村呢是高于城市的。而在胃癌方面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会比食管癌更高。那它的总体的发病率呢，在我国呢是排到了所有恶性肿瘤的第5位，而死亡率排到了第3位。它的总体的发病率呢，仍然也是处于 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像贲门癌这个位置的啊，它的发病率是有所上升的啊。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呢，咱们胃癌啊，中国的发病率啊是占了全球的33%。那其次的话呢，其实所有的恶性肿瘤，就消化道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最高的还是肠癌。肠癌的话呢，其实现在发病率在全国呢是占了位居第二位啊，死亡率的话呢是位居第三位。那可以看出啊，咱们结直肠癌它的一个死亡率呢是不足，就比那个发病率的排位要低的，也就是证明呢现有的一些研究呢对结直肠癌的疗效呢相对来讲会更好，它的生存期会更长。另外针对咱们胆胰恶性肿瘤的占比没有很高啊，但是呢在新疆地区我发现呢来了可能有3-4个月吧，我发现这里的一个胆道胰腺恶性肿瘤的占比还蛮高的。总体来讲这两个病种的话，如果加起来在全国的一个范围的话，它发病率呢排到的是第10到11位左右吧，死亡率的话呢是排在了第6到第7位左右这么一个趋势。那但是这两种恶性肿瘤，就是胆胰和结直肠这两种，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发病的趋势呢都是持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肿瘤啊，患癌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相比消化道的这个肿瘤，它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一日三餐和饮食的这个关联会更为密切一些？
10: 对的，消化道肿瘤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饮食是治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啊。像我们新疆地区的一个饮食习惯啊，比如像是一种高油高脂，
1: 对，
10: 还有红肉类啊，牛肉羊肉的这一类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再加上这种相对来讲的一个少动啊，这种的一个

0: 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话呢，也是会导致到我们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发病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的话，专门我们今天是选取了，就是咱们新疆地区相对来讲比较高发一些的这个消化道的恶性肿瘤来给大家分享。那由于这个就是时间是相对比较有限哈，所以
1: 对
0: 我们
1: 对，
0: 今天主要聚焦的是在胃癌跟这个结直肠癌这一块儿。
1: 好的。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此刻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以及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为了在直播有限的时间里，一方面科普，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解答一些朋友的咨询。那郑院长在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很擅长这个领域。如果说您恰巧有这方面的困惑，想咨询专家，那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电话呢，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那此刻呢，我的手机的页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您在这个评论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也都可以看到。那如果说有一些过去既往的这个检查的影像的资料和结果，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个图片我们也是可以实时收到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互动，也感谢有这么多的网友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对于我们的认可和支持。郑院长，我有一个感受，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就是好像比如说像这个甲状腺癌呀等等一些这类的这个肿瘤，发现的时候早期发现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这个消化道一说到胃癌呀或食管癌，好像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0: 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
1: 嗯，
0: 相对来讲，像甲状腺癌、乳腺癌这种，它是相对比较浅表
1: 对
0: 啊，
1: 对，
0: 咱们呢比较容易能够摸得到啊，
1: 嗯
0: 就日常咱们的就是像洗澡啦，
1: 嗯，
0: 或者说日常咱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说穿衣服啊等等，都有可能能够摸得到。而但是的话呢，胃、食管、肠啊，包括胆道、胰腺这些的话呢，因为它身在我们身体的一个内部，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之后呢，你再加上他初始的症状，他并不典型啊，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一开始呢，都会作为一种普通的一些胃炎呐，就是消化不良啊、腹泻呀等等这些症状去处理了。所以的话呢，很多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了。
1: 所以提前的预防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已经到这个中晚期，尽管现在医疗的发展和进步，治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但是对于这个身体的损伤，以及可以挽救回来的这个机会会更少一些啊。那您来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比如说拿我们其中的胃来举例，它从一个健康的胃到发生一些损伤，再到癌变，这个过程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其实呢，很多时候啊，咱们这种胃的，这种发展哈，它首先呢，它是一个正常的胃黏膜，然后呢，经过一些炎症因素啊等等啊，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炎症哈，反而一些炎症因素的一个刺激之后呢，它就会出现，首先呢是一些浅表性的胃炎的这么一个发生，随后的话呢，如果治疗不当或者是迁延没有重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慢慢的发展为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随后的话呢，如果还是没有及时的干预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肠上皮化生啊，然后到了异型增生啊，那异型增生也分为三个等级哈，然后之后的话呢，再发展为一个胃癌，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1: 那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会导致这个结果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我们的身体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哪些变化和感知到哪些细节？
0: 我们身体的话呢，很多时候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感到什么不舒服？那比如像胃癌，我们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还有持续的一个消化不良啊。消化不良其实这个症状的话呢，可大可小。可能很多人都有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比较明显的会有一些腹胀，就是它也归属在我们消化不良的一个 表现里面。
1: 嗯，
0: 另外呢，如果它慢慢发展下来的话呢，就会出现有一个消瘦、贫血，还有呢就是腹部摸到肿块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便血，或者说是黑便。
1: 嗯
0: 啊，这些情况，这些的话呢，都有可能会需要我们去警惕，你有问题了啊，或者说咱们的消化不良，假如说给予吃药，做一些对症的处理之后，它没有缓解的话，它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也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不要说是哎，反正就是小问题，腹胀、消化不良，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需要我们引起我们重视的。
1: 嗯，最终的这个疾病一定是很多的小问题没有及时的得到这个重视，一点一点累积成大问题的啊。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那小林在这要做一个提示，您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编辑一段完整的信息，描述清楚您的年龄、症状以及准确的您想咨询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好聚焦在一两个您最想咨询的这个问题上。前面我们也有一些节目，这个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觉得，哎呀，好不容易可以有这个机会和专家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想尽可能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这个咨询，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各位朋友梳理一两个您最想关心和了解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郭璐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郑院长您好，我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让我的家人也去做过检查，我们家四口人，除了这个2岁的小朋友没有做检查之外，其他3个人全是阳性。我们规律的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物，1个月之后再去检查，结果已经好了。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感染对于孩子会不会产生影响，孩子需不需要做一些干预？
0: 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其实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哈，它本身也是属于，如果也是属于咱们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这种呢，就像他们家这种呢，已经系统治疗了，好了的，那就不用担心啊。
1: 嗯嗯，
0: 但是呢，这种菌的话呢，其实呢，它的一个传播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呢，大家共同的饮食、共同使用餐具等等这些呢，它还是有这个传染的风险啊。至于小孩子的话呢，我觉得那么小呢，你可以先放一放啊，然后呢，稍微等他大一点，能够配合咱们吃药了，因为这个系统治疗它是需要正常吃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让他能够配合检查、配合吃药的情况下，可以让他再去做一下，去检查。那日常的话呢，我们呢，因为现在已经全家都已经转阴了嘛，对吧？那转阴了的话，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需要什么分开呀、这些的了，这些没有什么。
1: 嗯，但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发起倡议，尽可能这个使用公勺公筷分餐制啊，尤其是我们外出就餐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个饭桌上，你也不清楚别人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有这个使用公筷的这个意识就特别的重要了啊。这位朋友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看到这位朋友说，张院长您好，我是会经常的有反酸，尤其是没有按时吃饭，就会感觉胃里在反酸水。我去做过这个相关的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也都是正常的。反酸的时候就吃点药啊，一吃药就好了。但是隔一段时间又会有这个情况，我挺担心的。这个我应该注意什么，以及怎么样改善？嗯，反酸相关的问题。
0: 对，因为呢，实际上哈、现在的人哈、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压力，以及是他的一个节奏、生活节奏很快，所以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人他没有办法能够准时、按时的去吃饭，
1: 对，
0: 规律的吃饭啊。因为这种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后面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恶性肿瘤的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会年轻化？就是因为一个是饮食结构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压力，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所以呢，对于这位患者来说的话呢，其实呢，他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规律的饮食。
1: 嗯，
0: 规律的饮食啊，如果说胃镜并没有提示你有反流性食管炎，没有这些胃溃疡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你只要把你的生活作息调整好了， 把这个饮食调理好了，然后呢日常的话就是两餐之间呐、啊、等等这些的话，你尽量减少这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入的话呢，我觉得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这个胃肠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嗯，如果说呢仍然是就是有一些胃肠动力不足，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
1: 对，
0: 就是胃肠动力不足，他那个胃酸他不往下排，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来寻求一下咱们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啊。
1: 嗯，
0: 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促进他的一个胃肠蠕动，然后呢让患者的这些症状呢是有所缓解。
1: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大家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或者2501961。郑院长，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到消化道肿瘤在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这个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这个背后年轻化的原因是不是也和您刚才说的我们吃饭不规律或者经常点外卖吃的这个重油重盐有很大的关系？
0: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其实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已经越来越西化了，也就是说呢就是重油重盐，然后吃的那种精致的，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粗纤维类的这些食物呢比较少啊、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高脂肪啊这一类的饮食啊，这一类的饮食呢可能跟我们后边讲到的一些肠癌和胰腺癌的发病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咨询的、听众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三餐不规律的问题啊，由于生活作息的问题，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还有一些夜宵啊，咱们夜宵是常态化的，尤其像新疆这里10点钟才天黑，
1: 对，
0: 夏天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再加上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个牛羊肉的一个进食，所以的话呢它的相对来讲胃肠道肿瘤的发病率相对会略高，略高于内地。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患者也是跟饮食的习惯相关，他由于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了他的一个肥胖超重啊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呢这种肥胖超重体重的问题脂肪的问题会导致患者的一个代谢综合征啊更早的一个出现啊，比如像一些啊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高脂血症啊都是年轻化哈、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熬夜啊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吧。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年轻人呢也越来越高发的一种焦虑抑郁的这种情况。另外烟酒化也是现在年轻人的程度啊比老年人还重，
1: 对，
0: 烟酒化啊，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啊，还有一些饮食的问题导致的一些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失调啊，这些都是我们年轻化啊，肿瘤年轻化的一个因素之一。
1: 嗯，其中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特别关联度高的一些细节，我们来跟大家一一进行分享。比如说我前面休假的时候有机会去到郑院长的家乡广州，然后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一是你们那边的这个人吃饭都特别清淡，食物不太会经过太多的这个加工啊，就是还原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再就是哎，这吃晚餐的时间特别早，好像到下午5-6点基本上这个晚餐就已经吃完了，这晚饭吃得太晚它具体是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晚饭吃得晚其实我们那儿也没那么早，
1: 嗯嗯嗯，
0: 是有一些因为我们下班也得5点半，
1: 对，那就差不多6-7点
0: 六七点啊六七点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会就开始吃晚饭了。然后呢因为这边总体来讲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
1: 对对对，
0: 所以的话呢大家吃饭的时间也提前了2个小时啊。那总的来讲呢因为我们呢这个胃肠道呢它一天它也是需要有休息的时间的、啊它也是需要有休息恢复的一个时间的。如果长期的一个不断的在吃，然后呢再加上又有宵夜，那我们的胃肠道得不到休息，有的时候呢我们白天产生那些黏膜的损伤的话呢它也无法去恢复去修复，这个也是就是一天就吃饭不规律啊暴饮暴食啊等等的一些 导致咱们的一个疾病发生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基础。
1: 嗯，市场提供的这个美食琳琅满目的，各位朋友，我们在品鉴美食的时候浅尝辄止啊，不要就是经常太晚吃这个宵夜，给我们的消化道一些休息和调整的时间。那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除了年龄在这个年轻化之外，消化道的肿瘤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在这个患病上有没有一个区别？
0: 还是有的，而且还是比较明显。因为总体来讲，几个消化道肿瘤总的来说它都是男性的患病率比女性要高。大体上是这样的。像是这个总有的呢它可能是1.5倍到2倍的这个水平，有的呢可能是2到3倍的这么一个发病的概率。男性的发病概率还是比女性要高的。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咨询说，刚才我听郑院长讲了胃癌的一些身体的信号表现，我们家是有肿瘤家族史，父亲是因为肠癌去世的，我的消化道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会定期做检查，我想请郑院长分享一下，我们的肠道如果说出现一些病变，身体会有哪些提示？
0: 肠道的话呢也一样，跟胃癌它的前期症状也是非常的不典型，但是肠道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它的症状是偏下腹的。我们的胃癌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腹痛呢是在上腹，而肠道的有的时候它的腹痛呢可能会发生在下腹。另外呢由于肠道直接就是一个排就是我们大便排出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的话呢首先的可能我们更多的患者他的首发症状是便血。但是这种便血呢有非常多的人他会以为是个痔疮引起的啊，尤其是近血，也就是说离肛门比较近的部位，乙状结肠啊和这个直肠啊这一部位，他很多时候呢他会以为是个痔疮引起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我觉得的都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指检，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胃肠镜的检查也是有必要的。那另外的话呢由于肠道它是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大便排泄的一个管道，所以的话呢很多的肠癌的患者他会有一个大便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正常一天一次或者是一天两次的一个大便，你发现最近这个大便不规律了，有的时候2-3天才拉一次，有的时候呢它会腹泻，有的时候呢它又拉不出来，然后有一些患者呢比较典型的呢它的大便会变形，就是不圆的啊，我们正常的啊圆圆的啊，不圆的它变扁了或者变细了，这些都是要非常要注意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的。另外跟胃癌一样，肠癌呢它也有它的一些不太特征性的一些表现，像是消瘦、疲倦、贫血，但是通常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不是早期啊，但是也是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的。
1: 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科普已经开展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在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已经有20000多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这样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郑院长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您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一段简短的宣传，马上回来。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 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玲。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援疆专家，目前呢是自治区维吾尔医院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中医肿瘤科的主任，在肿瘤的中西结合治疗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前期郑院长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过节目，解答了很多朋友的咨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说，能不能再请郑院长来多给我们分享一些科普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展开科普。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这个饮食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个疾病发病的一些情况。那从预防的角度来出发，请您再来跟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癌前的这个疾病，并可能会发展成为肿瘤的风险的这个高风险因素。
2: 癌前疾病的话呢，首先啊，咱们胃癌哈、胃癌的话，现在目前最常见的一个癌前疾病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相对来讲也比较多啊。其次的话呢，还有我们的胃溃疡，但是大家不用紧张，胃溃疡这个病的话呢，它其实很多人都有。但是的话，我们这里指的胃溃疡是相对来讲它是长期反复不愈合，而且呢那个创面比较大，总的来讲那个溃疡的创面大于2公分的这一类的胃溃疡才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另外的话呢是息肉，但是息肉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多数的息肉呢可能都是好的，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这里特指的呢就是一些腺瘤性的一个息肉啊，腺瘤性的息肉的话呢，我们的日常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做胃镜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是要及时要把它切除的，是要去除掉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残胃，残胃的话呢，通常来讲，什么叫残胃？就是以前因为胃的种种疾病，比如可能是溃疡，可能是穿孔，可能是已经得过胃癌的这一类的一些患者，或者良性肿瘤，他做了胃的一个部分切除之后，残留下来的这一部分的胃，它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发展成为一个恶性肿瘤的。那从胃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啊。如果说是肠的话呢，现在呢比较明确的肠癌的话呢，跟胃一样，它也有一个腺瘤性的一个息肉，这种的话呢也是它的一个癌前疾病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癌前疾病。另外呢，近年来呢比较重视的就是一个锯齿状的一个病变，它也是息肉，但是这个息肉边缘呢它不是光滑的，它有点锯齿状的这一类的话呢，其实呢它也是容易引起就是容易引起这个细胞的一个恶变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些改变，比如像是克罗恩病，比如像是溃疡性结肠炎，这种反复的不愈的，然后特别容易反复的这一类的肠道的炎症性的一个疾病，都是我们的一个结直肠癌的一个癌前病变。另外呢，肠癌跟胃癌不同，它还有 特别明显的一个家族遗传的这些基因的问题，比如像呢，我们现在呢，虽然发生率不高哈，但是它的癌变概率非常的高。就比如像是家族性的这个腺瘤性的息肉病这种的话，整个肠道里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息肉，腺瘤性的一个息肉，这一类的患者呢，它癌变的概率非常高。还有一种呢，叫林奇综合征，我们称之为，也它是从基因的基础上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的，它这种的话呢，它是本身具有错配修复基因的一个缺失，这一类的患者呢，它是属于我们林奇综合征呢，详细来讲它是属于遗传性的非息肉性的这种结直肠癌。这一类的有林奇综合征的患者的话，它不单只是结肠癌，包括胃癌，包括子宫的，包括其他部位的，因为它本身基因有缺陷，有错配修复基因的缺失，所以的话，这一类的话呢，都是属于我们肠癌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
1: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导致这些消化道肿瘤高发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因素是饮食。那除了饮食之外啊，郑院长，还有哪些生活当中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加剧这类疾病的发生？
2: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除了饮食之外，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作息，这个就是不是单纯的吃的问题了，包括了我们的工作压力、情绪，还有焦虑，还有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癌前病变哈，这些癌前病变呢，它很多呢是这种慢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复的作用，也就是说发现了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呢，这个炎症反反复复的发作，从而导致了这个细胞的一个恶变的这么一个，就是场上皮化生啊，然后再变成这种上皮内的一个瘤变啊，发展为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1: 那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的工作性质，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伏案工作的，要久坐，像这部分工作性质的朋友还挺多的，这个长时间久坐是怎么样去加速患这类疾病的风险的？
2: 长时间，因为我们呢，长时间久坐不动的时候啊，咱们的胃肠的蠕动其实它开始减慢了。那这个就是说不动，然后呢，减慢了，然后咱们这种就是废物在肠道里面，或者说有毒的毒素在肠道里面反复的，就刺激这个肠道黏膜的时间增加了，然后呢，大便排出不够通畅了，所以的话呢，这些呢就是慢慢的就会使得我们的肠道的一个炎症性反应和这个细胞的一个变化
1: 。
2: 另外的话呢，我们久坐不动的话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哈，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咱们生命在于活动，对吧？你久坐不动，工作压力又大，那通常来讲呢，我们的免疫功能它也会随之下降。这个免疫功能下降了，然后呢，你这个不良的毒素又在反复的刺激这个肠道，另外呢，导致了这些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等等，这些的话呢，都会共同作用去诱发我们的一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
1: 这个久坐的这个久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短一些，不是说你这半天啊，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必须要起来活动一下了，这个时间上面有哪些需要各位朋友注意的？
2: 其实呢，我们推荐的话呢，就是一般人啊，你坐了40到60分钟啊之间这么一个时长的话呢，你就应该起来要走走，动一动，大概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也有助于不单只是肠道肿瘤的问题了，包括你的肩颈肌肉、腰腿，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起来动一动啊，其实这个起来动的话呢，你可以只是单纯的走一走，有一些人呢，他也可以就起来做一个八段锦，对吧？八段锦的操，还有呢，有一些呢，你可以再起来摸一摸肚子。站起来摸一摸肚子，然后呢，我们可以顺时针的方向这么推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肠道走的这个方向，从这个 盲肠这边开始，然后往顺时针的方向推，推到这个右下腹，推到左下腹，这样的话那也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蠕动，防止这种便秘啊、腹部胀气啊等等这些症状的一个发生。
1: 嗯，各位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是坐着在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直播，不妨就从现在开始啊，站起来接杯水啊，身体活动活动，把这样每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站起来动一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习惯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有大大的改变。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是预防消化道肿瘤的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他已经确诊了这类的疾病，现在在这个消化道肿瘤的治疗上面有哪些新的理念，具体通过哪些方式？
2: 这讲到治疗的话呢，其实呢应该说总体来说哈，我们不外乎原本的老的三大支柱，就是手术、化疗、放疗。然后呢新的就是包括了靶向免疫治疗，还有现在的一些偶联物的一些 ADC 类的偶联物的一些治疗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啊。那像是对于一些比如像确诊的话，它不一定是确诊恶性肿瘤啊，可能像确诊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癌前病变啊。癌前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就是你越早期越早发现，你就可以有更加微创的或者无创的方法去处理掉它。因为现在的话早期的肿瘤呢，比如像我们内镜下的啊，内镜下的一个黏膜的一些剥离术，就是像是 ESD 哈，还有这个 EMR 啊，就是内镜的下的一个黏膜的切除术，这种的话它也不用开大刀，也不用切掉整段的肠子呀什么的胃呀这些，它是非常简便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容易操作的，无创伤性非常小的一些方法。另外的话呢，对于一些像即使现在的手术呢，它的随着一些科技的发展呢、也越来越多的就不用再做这种开腹大手术，像是一些这个微创的，就是这种腹腔镜下的手术，还有机器人的这种腹腔镜下的一些手术等等啊，对于一些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承受手术的，即使微创他也做不了的，我们那些老人家的话呢，如果是相对浅表相对小的，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像是射频消融、冷冻消融等等啊，这些光动力治疗等等这一类的一些无创的一些手段啊，相对来讲会耐受性会更好。但是我提到的这些像是内镜下的这些，还有这些消融术这一类的，它都是局限在一些特别早期的一些患者啊，局限在一些特别早期的，可以就是很浅表，它的一个这个没有淋巴结呀、没有这种肠外的侵犯啊等等，是在一个原位癌的这么一个程度，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有这种高级别的内皮下的一些瘤变的这种情况下才用的这种方法。如果真正你已经确诊了，而且呢瘤子有一定的大小了，大于2公分了，这些的话呢，你就不太适合再用这种特别微创的这些方法去治疗了。
1: 我知道您一直在深耕中西结合防治肿瘤啊，在这方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中西结合防治消化道肿瘤，它具体是怎么结合的啊？您来到新疆有没有为类似的这样的患者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的？有的，因为中医药的话呢，其实我们呢一直说中医药的话，它并不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患者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我们一直推崇的就是让这个中医药应该参与到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全过程啊。那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癌前病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癌前疾病，我们的一些防治啊，有 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像慢性萎缩性胃炎呢，或者说是一些高级别的不是中低级别的这种上皮内的一个瘤变的这种

0: 情况的话呢，其实呢，通过我们的中药的辩证的应用，再加上一个饮食的调理的话，它可以让这个疾病逆转，就是说或者把它稳定住，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为一个癌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其实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在广州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呢，我们针对的不是消化道肿瘤啊，当时做的是肺癌的一些研究，其实对于一些肺结节的一个疗效呢，还是挺好的。那这个是，那除此之外的话，比如像为数七，我们的一个固本培元，促进一个术后的一个恢复，还有术后我们的一个防复发转移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与放化疗配合的一个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以及是对于年纪大的老人家和咱们这种晚期患者，他无法再耐受西医治疗的情况下的一个中医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其实呢，它是可以这么从癌前到晚期，它可以贯穿我们整个的一个癌症治疗的一个全程的。那在这个，其实你要是说我带过来的，无非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带过来啊，也希望呢让咱们中药，再加上围药，再配合上西药，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个最大的获益，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副反应，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获益，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理念跟目的。
1: 那具体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做这个肿瘤的全程的参与的？比如说喝中药，还有哪些方式？
0: 我们最主要的啊，现在从中医角度来讲，最主要的肯定是一个内服哈，就是喝中药。因为中药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辨证论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会一人一方，每个患者来他可能都不一样，咱们采取的方法都不一样啊。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已经出来的一些成方，包括院内制剂或者说是中成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话呢，可以针对一些相对普遍一些的一些现象、一些症状去做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外治法。外治法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广州那边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穴位敷贴的方法，包括一些外敷肚子消胀气、止痛的一些方法，还有呢，包括一些灌肠法，就是适用于一些便秘的患者，或者说是一些不能够经口服药的一些患者，灌肠使用中药的一些灌肠的方法，还有呢，外治法，还有我们的木足。其实木足在近年来的话呢，对于一些神经毒性啊，还有一些这种下肢冷啊等等这一类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患者来讲呢，这些人群当中呢，还有改善睡眠啊，这些都是取得了很不错的一些效果。另外的话呢，我们呢近年来呢也有研制一些适当的，就是针对一些靶向药的这种面膜的外敷这一类的外敷的一些治疗所以的话呢，其实手段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
1: 除了刚才您讲到的之外，其实中医药文化它本身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这个药物特殊的治疗之外，它在我们的饮食当中也有很多的体现。有哪些比较好的食疗的方子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食疗的话呢，在广州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呢特别喜欢，一听到哎呀要煲汤，有汤喝，然后马上就竖起耳朵来哈。我不知道新疆这边的文化是
1: 也
0: 不是
1: 很
0: 也
1: 受
0: 是这
1: 欢
0: 样，
1: 迎，也
0: 是
1: 很
0: 吧？
1: 受欢迎。
0: 对，其实我们的食疗方跟中药是一样的，它也讲求辨证论治。像是我们就像刚才有提问的一些读者，一些观众一样，他对于那种消化道的一些症状，还早期的，像一些腹胀啊等等这些症状他可以根据辨证，比如像是属于气虚的还是气滞的，我们可以调理适当的一个药物，比如像是气虚的患者，可以用一些像是党参呐、黄芪呀、五指毛桃啊、淮山呐、白术啊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当然，这些药物在广州都是可以用来煲汤的，可以直接入。

0: 像是比如像是有一些阳虚哈，因为新疆地区比较寒冷嘛哈，胃阳虚的一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胡椒啊、高粱姜啊，还有干姜啊等等这一类的一些药物。那这些药物的其实都是属于药食同
1: 同
0: 源
1: 源
0: 的
1: 的，
0: 这一类的药物。那我们像食疗方里面的话呢，也可以有像良姜、胡椒猪肚汤啊，这个我们在猪肚汤里面放一些食材，也可以算是药材这一类的，哈，像是党参、龙眼、兔肉汤啊这些。另外的话呢，因为大家呢肥甘厚味吃多了啊，就是这些大鱼大肉吃多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患者呢，他表现为一些痰湿的一些症状啊，痰湿的表现比较多的、比较明显的，像是大家舌苔厚啊，然后呢就是大便比较黏腻啊，不爽，大便不爽，比较黏腻啊这样的，然后有口气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一些饮食就是汤啊，里面呢放一些类似于陈皮呀、薏仁，就是薏米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像是砂仁、木香这一类的药材可以放进去，或者呢我们就直接做一种代茶饮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你就每天你就喝这些，可以代替去喝这个白开水。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像是痰湿结聚的一些食疗方的话呢，我们这里也可以用莲子、薏仁煲排骨汤啊，因为其实芡实、莲子这些的话呢，在我们那里都是很好的煲汤料啊。然后呢，还有像金皮排骨汤啊这种，这个就是金皮，主要指的就是鸡内金跟陈皮啊，鸡内金跟陈皮我们去。炖排骨汤这些的话呢，在日常当中的话呢，使用的还是蛮多的。
1: 各位朋友可以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做一做啊，尝试一下。如果说刚才郑院长说到的这些方子您没有记住也没事儿，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视频是有回放功能的，您可以专门再拉到郑院长讲的这一段的这个内容里头来做一个记录，在家就可以把药食同源的这些好的食材和我们新疆地道的这个美食做一个结合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郑院长带来的有关于消化道肿瘤防治方面的精彩科普，谢谢您，郑院长。也欢迎郑院长在援疆期间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郑院长，拜拜，跟我们的网友说声拜拜吧，再见。
0: 再见。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农历3月30， 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
0: 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